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3摄氏度。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呢，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可达大雨到暴雨，对交通出行将造成明显的影响，出行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呢是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在京津高速西二旗到建宁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北沙滩路段的进出京双向，京城高速温榆河大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聊的和昨晚聊的那简直就是两个分项。
1: 对，今天好像偏户外的体育的游戏。
0: 对，昨天聊的是这个电子方面的那种那个游戏多一点啊。
1: 是是是，
0: 这还挺有意思。
1: 对，大家反正无论是电子游戏吧，还是说我们做的那种啊跑跑跳跳的捉迷藏之类的这种户外游戏，都可以聊，都可以说一说。
0: 是的，
1: 嗯。欢迎大家啊，发送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听听 FM 上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都可以发送您玩过的觉得好玩的游戏哈。
0: 嗯，是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台自己的一些事儿啊。首先呢就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军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

0: 48台优秀剧目进行演出，数量也是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在北京的13家剧场上演，每台演出2到3场，总场次达到了114场。那其中的剧目呢，也是涵盖了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以及儿童剧等多种的艺术形式。
1: 嗯，

0: 新，它有时候一更新呢，它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就是有积分的你的那个链接的那个通路，然后它可能会有些改变，所以它相当来说就找不到了。但是没有关系，有两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是直接找客服啊，就刚才 Cici 也说了，遇到这个问题找客服，然后福利官他后台可以把您的积分呢，他因为他那边也是能看到嘛，他会把之前的那个积分挪到现在的这个链接这个小程序这个里面去，
1: 是
0: 啊，所以积分不会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上次您在哪儿，就是这个同样还是这个链接啊，进去之后，你在上次买的那个链接里面，

0: 只要169元。
1: 是的，
0: 当然了，就大家熟悉我们肯定也知道，比如说我买一支跟买两支钱是不一样，没错。今天如果在节目当中买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两支到手的价格299。
1: 是的啊，
0: 对不对？
1: 是的啊，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买一支就是169，买两支就是299，因为防晒这个东西一年四季要用嘛，还是囤两支更。

0: 确实这个步骤这个流程要搞清楚哈。
1: 嗯，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Olay 的小白管防晒，
1: 以及
0: 我们刚开始在第一时段
1: 你刚才说 Olay 的小白管的、
0: 对不对，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我们一开始第一时段说的 Olay 的那个叫什么美白的
1: 美白乳液，
0: 美白乳液哈，
1: 就是当做那个护肤来用，就是今天一个是护肤的，
0: 一个是防晒的，
1: 一个是防晒的，
0: 对，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水光，一个是防晒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关键词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哪款产品更适合你，
1: 是的，
0: 然后下单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刚才我不也说了嘛。

0: 旁边的那个这个这是面包嘛，做的三明治吧，
1: 我怎么觉得像是个鸡块，
0: 哎，我刚才也这么觉得，
1: 是吧、嗯、但是仔细看应该是面包，
0: 应该是那个三明治，
1: 对，里边加东西了，
0: 嗯
1: 啊，
0: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妈得猜这个是个啥、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挺有意思啊，嗯，千姐你那雕的是啥，是不是塔，
1: 以后就是这样，就是让他雕一个东西出来让大家猜，谁猜中了也不能怎么样、啊、
0: 还能那啥就可以那个就跟我似的点菜
1: 啊，点菜啊、哦！
0: 对，希望明天青衣姐夫雕啥，省着人家自己还得动脑子想，天天的。
1: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反正也难不住。
1: 啊、是，爱的旋律说以前玩的游戏，小时候玩跳皮筋，然后跳房子，然后呼啦圈，后来玩的游戏多，就像超级玛丽、魂斗罗、仙剑奇侠传等电子游戏啊。
0: 嗯，
1: 呼啦圈现在好多人还用呢，都当减肥啊健身的方式去用。
0: 对，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嗯、就是也是关于呼啦圈，现在呼啦圈有好多种、
1: 嗯、
0: 我自己还买了一个，它其实是那个类似像什么的，就是类似塑料什么，你可以接长接短、
1: 哦、
0: 然后它上面还带个球，那个球呢它转一圈，它那上面会有电子显示你这转了多少圈什么的那种、
1: 哦、明白了，帮你计数等于是、
0: 哎、这是一种硬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昨天看到是那种软的，
1: 软的呼啦圈，
0: 软的
1: 沉吗，
0: 嗯，它有分为比如4斤、5斤、6斤、
1: 哦、
0: 你根据你自己的体重去买，
1: 明白明白，
0: 还挺好玩的那个。
1: 哎，我就想一直问一个问题关于呼啦圈啊、
0: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也玩呼啦圈，但是玩多了之后无论是家长还是同学有人就说你这玩多了你肠子都搅一块了，
0: 哎呀，
1: 给我当时吓得就不敢再摇了你知道吗，我才把肠子搅一块我成什么，我麻花了吗，就感觉这小时候就被这个事儿就一直困扰了，
0: 那就太脆弱了，
1: 对，到现在呼啦圈我都不太敢摇，
0: 这没事我也底下晃你一下、嗯、然后你成了脚块了，
1: 对，
0: 这有点吓人、
1: 哎、我就问大家你们听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摇呼啦圈摇多了这肠子搅到一块这个说法吗，
0: 我们还真没有，
1: 我真的我跟你说我这小时候被吓的呀，
0: 哎呀你这身边都是什么人呢
1: 就锻炼身体都要被阻挠，你说这容易吗、这个
0: 哎、现在你可以随便摇、
1: 啊、随便摇脚、啊找不到一块了
0: 啊！放心吧，
1: 因为我现在是铁石心肠，
0: 啊、固定住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青姐说今天弄的是大丽花的造型。
1: 哦，大丽花。
0: 嗯，好看，好看，
1: 挺好看的。
0: 我想想，明天让青姐雕啥？一会儿告诉您啊。点菜。
1: 哎，真行。好嘞，北京时间8:2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划地，就这样，
1: 明白？
0: 直到把你的地盘基本上全部侵占了，一玩玩一下午，真的是一玩玩一下午。
1: 你说到下雨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你们是扎这玩意儿，然后我们就是挖那个。叫啥？
0: 挖地道？
1: 不是，挖什么地道？就是挖那个胶泥。
0: 胶泥是什么？
1: 就是在土里面，它有时候会有一块跟那个

0: 以善治四个方向来持续的推动重点商圈向沉浸式互动式的这样一个多元消费的场景去升级。
1: 是的，
0: 嗯，
1: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这个公路拉力赛的消息啊。最近2026澳门到北京公路拉力挑战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

0: 联合首文科集团策划开展。那活动期间呢，首文科集团统筹旗下九家文艺的院团，组织青年演员深入市属各大公园，开展多元的展演，来推动专业文艺走出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1: 哎，这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逛公园能看到别人在那唱戏曲，
0: 嗯，
1: 但是就是九月份开始我觉得还行。
0: 嗯，
1: 你现在要到公园
0: 有点热是吧？
1: 对，因为我所理解的就很多唱戏的那些戏装，这叫戏服
0: 行头
1: 啊，行头。哎，你看还是你专业，都挺厚的呢。
0: 嗯，一般他在外面有可能也不彩唱嘛，他可以直接就。
1: 哦，对，就不用，就是全部
0: 扮
1: 上。
0: 嗯，
1: 哦，我想多了是吧？
0: 来，清唱嘛。
1: 啊，然后再关注下面那条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最近呢，生活的艺术东方美学生活方式展在国贸商城开幕。这个展览呢，由水墨艺术家林夕担任策展人，以理想的居所、生活的艺术为主题，通过绘画、器物、空间装置以及沉浸式体验来探索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展览呢，免费对外开放，将会持续到十月初哦。
0: 嗯，这个我还看了一下它的一些图片啊。
1: 嗯，就在国贸是吧？
0: 对，还挺好玩的，而且主要是它的那个都是以这种居所的这种感觉，就有些还挺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能有找到一些灵感给自己家里的装饰
1: 布置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另外再来关注了一条北京国际音乐节啊，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会在北京举行。那近日呢，音乐节也是发布了策划的安排。本届音乐节呢，会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的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在12天里面去呈现10多场高水准的演出，像涵盖歌剧、交

0: 灯会等纪实照片集中展出。那展厅的一角的复古油桶呢，也可以供市民来投递明信片，给远方的亲友分享此刻的感动，也可以给自己啊年少的自己，让文字穿越时空，收纳这份珍贵的怀旧情愫。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底，免费向市民开放。
1: 嗯，是的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不就

0: 这消消乐，
1: 我可能好多天都玩不了一次
0: 啊，
1: 就是有空的时候想起来了
0: 就在手机上是吧？
1: 对。
0: 就比如说大的那种电脑的，或者说那种游戏机的游戏，从来没有玩过。
1: 嗯，就是想，就是可能在，就是有一我前几年有一阵儿特流行红白机嘛。
0: 啊，
1: 不是咱小时候那会儿
0: 啊，
1: 不是咱小时候那会儿，
0: 不是
1: 小时候那会儿我没有玩过，就是后来有一阵怀旧
0: 啊，怀旧
1: 有几年，然后就出了那个红白机，
0: 999合一那种，
1: 哎对，然后就会出的那个、啊、就跟小时候那个红白机似的，但是可以接电视的。
0: 对，那会儿觉得好贵，现在那价格挺便宜呢，
1: 可便宜了，100多块钱就能买一套，我都买了。
0: 嗯，
1: 然后就我就玩了玩那个坦克大战。
0: 啊，
1: 然后
0: 对，
1: 然后我就死活打不过去，不打了，不玩了。
0: 打不过去指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把自己老巢给拿炮轰了吗？
1: 哎，反正不光我自己轰吧，别人也轰啊。
0: 那对呀，人家目的就是轰你老巢啊。
1: 啊，对呀。
0: 然后你说你轰，还不如我轰呢，是吧？

0: 你搜直接搜 Olay 啊、嗯，然后它就会出来跟今天那个一样的那个品。你在那上买也是可以的
1: 啊、
0: 哦，你可以试试有没有啊，因为我之前是这么干过，就是那有时候那积分它有时候过不来的话，你就直接在原来的那个上面去搜，它搜出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也是这个东西，都反正都是他们家的嘛，
1: 嗯，
0: 对，你就自己搜搜试试啊，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啊。
1: 好嘞，
0: 嗯，
1: 行，北京时间8:56，咱们。

0: 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
2: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新海航首都航空的一条消息啊，也是经贸网的消息。为了满足中加两地商务往来、留学教育和旅游探亲的出行需求，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首都航空计划在2026年10月2号来恢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洲际客运的航线。那复航之后呢，每周呢是执行一班，班期呢是每周周五，采用空客 A330 远程宽体客机直飞。那再次呢是搭建起华东地区、浙江、山东等地连通北美西海岸的便捷的空中的通道。
1: 杭州到青岛再到温哥华，这条线挺好的啊。
2: 是，
1: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通州。最近呢，林和里森林营地部分区域试运营啊，在这儿呢，曾经是一块闲置已久的城市空间，经过精细化规划改造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如今呢，变身融合特色美食。

0: 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有些可能和以前有一些影子，有比如像祖玛那个，大家知道就是转着圈然后去打那球嘛，打不同颜色。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在一些小程序或者是在一些那个就是比如什么抖音的这些地方，会搜集那广告里边它那小游戏是什么呢？
1: 会有链接小游戏啊。
0: 它就是也是，比如说有条蛇，那蛇是那个
1: 贪吃蛇是吗？
0: 不是贪吃蛇，它等于说那条蛇身上都是毛线。就各种
1: 蛇身上是毛线，
0: 就各种颜色的毛线蛇，
1: 怎么有点密集恐惧了呢？
0: 然后呢，有一只小兔子就在那儿困着呢。你要不能让那蛇接触到那个兔子，不然就给被吃了嘛。所以呢，你在后面你就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毛线给它拆了，理解的意思吗？就是它就跟打那个祖玛那个是一样的，对准不同的颜色球打嘛，它就能消嘛。
1: 明白了，就是兔子在中间，蛇在绕圈，
0: 对对对，
1: 然后越来越近。
0: 对、
1: 哦，
0: 然后呢，原来是用那个球去打不同的颜色球，让它消掉。现在是直接用不同的颜色，让它把毛线拆掉，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1: 一拆毛线，蛇就短一截。
0: 对
1: 啊、
0: 哦，是不是跟那个祖玛很像？
1: 是，这是个毛线蛇呀。
0: 对，我就看现在好多游戏，其实也是从原来的游戏有些是演变过来的。
1: 啊、哦嗯，这个有点意思，
0: 是吧？
1: 就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它会有确实会弹出一些。
0: 小广告
1: 对游戏的小链接什么
0: 的，是
1: 的
0: 啊，
1: 嗯，有点意思啊。这儿有一位微信方面的朋友说，小时候总跟我表哥玩角色扮演，因为姑妈是学校的语文老师，表哥总能攒出来一沓没什么用的旧卷子，我们俩就分配好角色啊。
0: 然后做卷子是吧？
1: 对，他当严肃老师，我当乖乖学生，每次蒙眼睛抽卷子，我十次有八九次都抽着印满红叉的不及格的卷子。然后表哥立马就戏精来了，就立马皱起眉头，绷起小脸，请吧，把请家长三个字说的抑扬顿挫，还故意拿铅笔头敲着桌面，催我赶紧叫大人来。哎呀，就是你这怎么考成这？叫大人，叫家长来。
0: 哎，那会儿小孩都好喜欢这种
1: 过家家似的、啊，
0: 对
1: 角色扮演，
0: 而且一定是扮演什么父母啊，扮演什么那个
1: 老师
0: 啊，
1: 警察呀、啊，
0: 对，然后去恨的人啊，
1: 医生啊这样的一些职业啊。
0: 对对对，确实是。然后葛鑫说，小的时候玩那个积木、洋娃娃、七巧，哎，七巧板你是不是也玩过？
1: 七巧板玩过，
0: 是吧？那会儿那七巧板觉得，你看现在游戏又说到了，原来的那些七巧板，咱们去自己去摆，现在不就有一些那种让你闯关的小游戏？
1: 对，
0: 就让你去用，也是用跟七巧板似的那种东西去摆，
1: 是
0: 怎么能摆出来？
1: 是是是，七巧板还是非常开发智力的，我觉得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那个变化升级，它不光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很多成年人拿它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密室里头，都用它
1: 解题那种是吗？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解题。密室我不爱打本，我也不喜欢玩恐怖密室，我喜欢玩机械密室。
0: 哎呦天哪，你这个
1: 机械密室里边全都是题。
0: 对对，我也很喜欢玩机械密室。
1: 我喜欢做题。
0: 哎呀，那得看做啥题。
1: 哎呀，就是好久没去玩了啊。
0: 真的，赶紧改明儿可以玩一次啊。
1: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很疲惫，如果您觉得很焦虑，或者说您觉得很乏味的话，不妨给自己找一个曾经玩过的，或者现在很多人都在玩的一个小游戏，
0: 是
1: 咱不会沉迷，咱就是让他来放松自己的
0: 精神，放松一下
1: 精神，放松自己的身体，图个乐呵。而现在很多家庭喜欢买那种就是桌游，
0: 哎，对，
1: 一家人无论男女老少，他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三个人起，六个人封顶，差不多这样。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一玩。
0: 对，我前两天还买了俩桌游呢。
1: 是什么桌游？
0: 一个是跟打麻将似的那个，
1: 啊，
0: 叫什么来着？叫
1: 麻将？
0: 不是麻将，就是叫什么
1: 麻将七。
0: 哎，那天我还忘了，想不起来了。
1: 行，那找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得嘞，
1: 好吧，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啊，不要被就是烦恼的琐事所打扰啊，让我们通过一些小游戏找到童真，找到原始的那种快乐。好吧，下次相见是在周五了，
0: 对吧？
1: 好吧，是的，对的，
0: 对
1: 的，对
0: 的，咱俩这过，
1: 那就周五见，朋友们，
0: 周五见，周五见，
1: 我是浩洋，
0: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娱乐七十二变。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我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挑战21天不生气，街坊们议论说：“哎，这是哪一家搞的活动啊？”哎，你们听说那个挑战21天不生气了吗？
3: 没有，我就听说过有81天环绕地球。哎，哪儿发起谁搞的？这个活动的奖品是什么？
4: 这个是一学校搞的。
3: 学校搞的
4: 啊？
3: 那这个是不是得有重奖啊？
2: 哎呀，是给学生留的一个作业，你说有什么重奖啊？
4: 加一分，
3: 让学生21天不生气。
2: 哦、
3: 那老师长是怎么对待学生？
4: 让学生家长21天不生气。
3: 学生家长21天不生气，我觉得那应该很容易。关键是奖励什么呀？
2: 是这样，不容易，是你跟家长都得21天不生气。
3: 这种东西啊，如果是个这么个比赛，它得有个奖惩制度。
4: 你那意思就是有个500万，这跟家里三口子商量好了，咱都不生气啊，咱都不生气。
3: 对他特别刺激的这个奖品，很有可能达成这个现实的目标。
4: 那肯定是没有奖品。
2: 不是，它不是社会上的一个活动，
3: 嗯，
2: 是学校里边，就是老师留了一个相当于什么那种社会作业一样。
3: 哦，实践作业。
2: 实践作业。
3: 哦，
2: 你跟家长21天要都不生气，这个挑战就成功了。完了以后统计一下全班有多少人能完成这个作业呢？
3: 完成作业的给什么奖励啊？
2: 我觉得你特别物质。
4: 对，掉钱眼来了，这是就给一张奖状。
3: 那好歹的，你还是那句话，你给学生留作业，你最起码要么有评分，他得有说法，那么这作业完不完成意义何在？
2: 你说的意义呢，就是说这是让孩子和家长都懂得日常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4: 嗯，
3: 哦，那为什么是21天呢？不是20天，
2: 就随口那么一说，
4: 可能是啊。
2: 我觉得
3: 老师掷骰子扔出来的是吧？
4: 都说失恋之后是多少天？
2: 33天
4: 啊，33天，你看还是有根据的。
3: 这跟21天哪点有根据？
4: 你环球地球。
3: 81天，
4: 对啊，他为什么不来整呢？9981嘛。
3: 哦，3721。
4: 对
3: 啊，
4: 哎，
3: 就是说不管3721，
2: 你们这么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们要是想达到这项21天不生气的好成果，是非常困难的。
3: 一点都不困难，
2: 非常困难，
3: 特别不困难。
2: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啊，从小你们家庭经常上演那种狗血的分离戏。
3: 唐比方说啊，我要有这回有儿子回来说有这么一作业，
4: 嗯，
3: 要完成特别容易，我就跟他说，儿子，打今天开始呢，爸爸21天不回来，啊，然后呢，到22天回来，你就完成作业了。
2: 关键孩子生气了，你21天不回来，这家你还要不要了？
3: 哎，这干话，
4: 这是他儿子说的话吗？
3: 这应该是媳妇儿说的话呀。
2: 你21天不回来，你以后就别回来了，爸爸。
3: 这绝不是儿子，这是他妈教的。
4: 啊、这是括弧爸爸，
3: 这是为了你完成作业。
2: 甭说这个，别说好听的，我还不知道你了，爸爸。我们娘俩容易吗？
3: 哎，行了行了。

0: 都撕了，从窗口扔出去，我们门口差点砸着。然后你爸，
1: 哎，你们就不写作业在门口等着是吧？
0: 不是，你们家老
2: 抄你的，
0: 又一听又是四大苦戏。
1: 你先把这四大苦戏跟我说说。
0: 秦香莲呗，
2: 刘备摔孩子，
1: 我们屋演秦香莲。
0: 对啊，
1: 你们在外面听着，杀庙是吧？
0: 惨呐、
1: 啊，这跟做作业有什么关系？我爸爸是韩琦，
0: 爸爸养你容易吗？爸爸每天加班干活，被老板呲的。
1: 我爸爸倒是借机发泄一下。
2: 我说老师，这他爸爸在单位生的气算吗？
0: 哦，不算不算，必须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1: 这本来这确实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2: 那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看孩子吧。
0: 你要是如果都答对了，爸爸心里一高兴，想着儿子真不错。
1: 哎，没当科长，没当科长，
0: 对对，
2: 是吧？
0: 比我强，以后一定能当上科长。这一安慰，哎，挺高兴。单位的事儿都不觉得难受了。
1: 这都留医院来了。
2: 嗯，这结果有两种。
0: 嗯，
2: 一种呢是这好学生家长不生气，一种是这个特次的学生家长不生气。
0: 特次的也不生气。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习惯了，
2: 习惯了，或者撒手了。
0: 哦，稍微好一点，
2: 看开了，
0: 就高兴的不行不行，今儿作业都做了。
1: 哎呦，
2: 今天没夜不归宿就行。
0: 来来来，跟爸爸喝两口。
1: 哎呦，在这家都是好不了，
2: 那就多开心、啊。
0: 喝两口可乐，允许你。
1: 好，
2: 不是他喝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爸不生气。

0: 不起的起床气，这起床气到底在气什么呢？今天三位街坊一起研究一下。你有起床气你就很了不起吗？
1: 嘿，我看你说那得分这起床气什么样。我跟你说，要跟那个过去说那个神怪的电视剧是跟那个《封神榜》似的，好，我背后有三道起床气，大，
0: 那你多起不来啊？三道起床气，一道就够可以了。
1: 对，起床气护体。
0: 今天小柱跟他妈急了，就是因为小柱的起床气。
1: 不是小花，你说那是不是他带心脏上的起床气？
2: 起我气！
0: 其实小柱他妈叫你起床，你还跟长辈呀、龇牙咧嘴抬杠去。
1: 我跟你说，这个分什么样的长辈。有的长辈呢，虽然是长辈，但他平时不见面不熟，他不好意思的。有的长辈像这个父母这样，天天见面，那逮什么他就发脾气。
0: 对，我说句公道话啊，你妈叫你起床，是不是为你好吗？
1: 你看小柱跟七舅老爷从来没这样过，
2: 对，穷人也见不了一回。问题是啊，这个起床气得分的什么呢？
0: 分的什么呢？
2: 这分是什么？怎么回事？就把这情况。

0: 这你努力听能听出再睡五分钟。
1: 但是你这样你妈依然哎没这样没
0: 这
1: 样没
0: 这
1: 样，
0: 这饭都凉了，
1: 起来起来起来，
0: 不好吃，那些都是油炸的东西，能一边一边的好吃好吗？快起来吧。
2: 哎呦喂，小花大磊，你们俩是不是从小到大就起床的时候就能听见耳边就有这扔扔扔的声音呢？
0: 小猪又来了啊，我那待会就猛，就是再来五分钟吧。
1: 哎，就这样，你妈依然不生气，说：“哎，五分钟，一会儿五分钟，那是十分钟，一会儿是五分钟，又是十分钟。”
0: 你妈接着说：“哎，玩起来吧，该起了啊，老师。”哎，孩儿，宝贝儿，
1: 五分钟就收拾。
0: 宝宝，宝宝，
1: 对对对对，
0: 起来吧，
1: 起来，
2: 各位，多么的不容易啊！
0: 你妈那起床气给斗起来了，唰唰唰，都一钟了。这时候小猪那气，泄掉了。
1: 这气氛跟谁比你知道吧，这一比你马上没气了。
0: 干嘛呀妈，这不是起来了吗？
1: 哎，
0: 知道吗，那对不起。
1: 主要你妈说得做点调二哥，
0: 大早上起来跟吃了香油似的，干嘛呀？
2: 他还好意思说别人。
1: 这时候你妈那温柔那劲儿完全过去了，该起了睡去。
0: 我老妈也不至于，我这不起了你们。

0: 宝宝，你吃宝宝去吧。
1: 小花，你们也有妈妈，你们的妈妈的性格呢，就跟我妈妈的性格就不一样。到点儿一个妈一起床，
2: 我妈是放音乐，哒哒滴哒滴哒滴咚，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啦啦滴哒啦啦。妈，我起来了，哦，早点好了，谢谢妈妈，我吃早点去了。
0: 动画片看多了吧，小花？
2: 王大磊那儿啊，
0: 是也比起床晚。
2: 王大磊那块就热闹了啊，早上起来呀、啊，是他呢，很早就起来了，因为方案昨天晚上没做，必须早晨把这工作弥补了。
1: 那头天晚上还好意思睡觉呢？
2: 他是叫来太快，兜里揣着一样，一下子就眼皮一翻，啊，哎，我在这、
1: 哎，眼皮一翻就怎么了？
2: 就睡着了，睡着了。
1: 哦，
2: 本来说我再做一个破罐，就睡着了。
0: 我脑子里是不是有一什么东西断电了？
1: 对，
2: 醒了以后呢，
1: 秒睡，
2: 突然想起，哎呦，
1: 我。

0: 是不是打主任他爸爸呢？
1: 主任，
0: 他爸爸接电话了。
1: 主任接电话。
2: 搅了主任的好觉。
3: 两点几点呀？咱打电话，是不是天儿才亮？干嘛呀？什么意思？成亲了？这相关吗？这
0: 我们主任就是嘴快。
2: 你就感觉啊，被那个加特林给轰了一阵子，
0: 机关枪，
2: 看不清前面路了。劈头盖脸，气得咔嚓的。
0: 我说有一劈头士，
2: 这怎么了？早上吃了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不就这点事儿吗？我就说一下方案吧，交了没耽误您事儿。好

0: 说比我来早一些同志是不是因为这早上给主任打电话都没留下
1: 啊？宝顺不是因为这事儿给开了吗？何来也是因为早上先打电话，主任臭骂一顿，完了找茬找茬找了好久的茬，三年有吗？
0: 好家伙，这位也是太严谨，三年就没找茬，太记仇了，三年就为这一事儿找茬。
1: 你可小心点啊，我可是为你好。
0: 我想知道他怎么能坚持到现在。
1: 我因为作息跟主任非常相似，我也是那种晚了不睡早了不起干咱这行的呀。
0: 那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还晚了不睡早了不起。
1: 干咱这行的搞艺术的谁早睡啊？你是不是搞艺术？
0: 真会归类。
1: 哦，当然也有早睡的，个别情况啊。主任的起床气有多大我眼见为实。
0: 主任起床气你怎么眼见了？
1: 出差的时候啊，当然就是说有事情主任还是起来了，就是态度稍微的不太好，但是不至于那么大的气性，不是在深睡眠里给他提了起来了、哦、主任那眼球还在动呢。哎，
2: 正做梦的时候啊，
0: 眼动睡眠，别意思，平时主任眼球都不动了，
1: 正快速眼动呢。嘿，你这一电话

0: 也忽然间很难控制。
1: 哎呦，他就琢磨，他就想啊，
0: 没事没事，过了一劲就好。
1: 对，有半个月主人就忘了。
0: 3年以后保证想不起来。
2: 好家伙，这3年弄不过劲儿，
1: 再有3年这栏目就没了。
0: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你这种头脑就应该清醒一点，你应该观察思考。这睡眠呢分浅睡眠深睡眠，你干嘛非得在深睡眠的时候给他打呢？
1: 对呀、啊、你在他不睡眠的时候给他打呀。
2: 我吃的什么时候深什么时候浅。
0: 哦对了，
1: 你怎么不知深浅啊？
0: 你们俩不住一块儿
2: 多细呀。
0: 有些极端势力跟你说说啊，我不是吓唬你，我为你好。
2: 什么极端势力？
0: 说有一14岁的小男孩，就因为睡得正香的时候被母亲掀了被子，哎呦急了。

0: 无定论，以下呢都是一些猜想。
1: 有些科学家的猜想，从生理上说，起床的时候呢，咱这体温呐、血压呀，都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这个时候心率会明显的加快。

0: 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60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25号的凌晨，在北京的太平湖边，人们发现了他，那是作家老舍。他于前一日8月24号离开了我们，终年67岁。8月25号早晨，儿子舒怡从灯市口的家中赶往太平湖去见父亲最后一面，两处直线距离大概7公里，一个老人走完这段路大概需要1小时40分钟。关于那个夜晚流传下来的细节不多，有人说老舍在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临近午夜才慢慢走向湖心，湖边留下了他的上衣、手杖、眼镜和钢笔。老舍生在北京，写进北京，胡同、市井、车夫的汗与泪都在他的笔下一一活了过来。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拉着车跑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而那个祥子又何尝不是老舍眼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影子。斯人已逝60载，文字却从未褪色。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扇文学之门，循着老舍的笔墨，让祥子带您逛北京，回望那座文学里的北京城。

0: 我们今天要说说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作家老舍文丛的主编林露女士，欢迎林露老师。
1: 大家好。
0: 对于《骆驼祥子》啊，我想听众朋友肯定相对比较熟悉。骆驼祥子呢，是以旧北平为写作背景，描写祥子他作为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同时呢，反映了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这部作品呢，是以人物祥子为中心，讲祥子如何拉车，如何买上自己喜欢的向往的车，写他作为一个自由车夫刻苦努力不断挣扎

但是在他人生遭到不同境遇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城所铸就的这个北京的城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北京的初夏，有北京的仲春，积水潭旁边的小鱼儿，还有祥子眼中的北平，比如说京郊的早晨，晴美的冬天，这都是林璐老师精心遴选出来的，也许我们在读长篇的时候会 忽略掉的部分。但是若干年后，作为一个老北京，他在读的时候，他觉得心有所感。那我们也把这部分段落提取出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赏析，看看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共鸣。就小说当中，一开始的祥子是充满了力气，充满了希望，想干一番事业的。 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北平，是生机勃勃的，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说这一段，这是发生在初夏时节，他看到的一些景致。我们来看看老舍先生在这个《骆驼祥子》当中是怎么写的。老舍先生这样写道。

0: 是我有一身力气使劲干活，我肯定能生存，而且能像所有的北平人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级，就是有拥有自己不同的生活。大家不管是你是这个女学生也好，你是有钱人你还是没钱人，我们都可以活着。你有钱人你可以去郊游，我们没钱的人可以喝豆汁儿，是吧？所以呢，他觉得北平这个城是他的城，他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个伟大的夏初。
1: 嗯，
0: 这就是骆驼祥子的这种开始。
1: 对，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城市，难道不应该给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这样的感觉吗？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感觉，
1: 那种包容、平等、海纳百川。

者来讲哈，他到了这个北京以后，他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他只看到了美丽的北京，是吧？他是这个洋车夫里边啊，有这个就是非常孱弱的车夫，最终要就是倒在了地上哈。

0: 就举之前一定要勒刹住勒住、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跑可能也是加上你饿你必须得给自己紧一下然后把这程跑完。
2: 我觉得老舍先生他的这个就是在这么写落的祥子就是这么困苦的生活当中吧他也不会让你读不下去这个书如果这个书都苦的跟那个就是让你成天落泪你也没法读下去
0: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个人的这个极度困苦当中呢他也有一些幽默有一些让你这个缓气儿的地方
0: 嗯
2: 啊你比如说这里边他就写到这个车夫里头有这个拉洋人活的这个车夫
0: 嗯
2: 我觉得写的挺有意思的
0: 这高端线路哈
2: 嗯就是这些洋车夫老舍这么说啊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很特别四六步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贴着马路边走带出与世无争而且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儿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件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个行业
0: 嗯，
2: 你瞧这个老舍他这个就写这个祥子的这种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哈，还有这么一批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哈，
0: 对，人家会说点外语，
2: 其实他说那外语也不见得是这个正宗的，
0: 对，
2: 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这种城市的这种车夫下来的，
0: 嗯，
2: 他有这胆儿，
0: 嗯，
2: 是吧？所以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那天我们那个在一块儿聚的时候，那个斯琴高娃老师去了，
0: 嗯，
2: 我说斯琴高娃老师，第一点，我觉得虎妞那个丑劲儿您没演出来。太美了
0: 您这是表扬斯琴高娃老师
2: 他是很真诚的、嗯、他为就是说老舍先生的作品成就了他、
0: 嗯、
2: 他很真诚我说第二在我原来读这个看落的祥子的时候您所演的这个虎妞啊跟我的这个脑子里的差距太大虎妞应该是很丑的但
0: 是
2: 您没演出那个丑劲
0: 儿像我们是先看着那个就是那部电影然后才看原著的
2: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那虎妞好像因为我还
2: 没
0: 来
2: 那么丑
0: 没来得及想象就把它对号入座了、
2: 哦、
0: 那您最开始接触的是文本啊。

0: 那后来的人生其实还可期呀，我觉得。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那段时间是多么美好，但是为什么祥子怎么看见白塔寺，觉得我这不是走向了小康生活吗？起码在大杂院里，他是最富有的，甭管是他现在手里头的钱还不够多，但是他很富有了。经过了这个岁月的这么经历以后哈，我觉得人生有两种苦，一种是祥子的这种拉车的跑路困难挣钱的这种辛苦，辛苦，
0: 是辛苦的心。
1: 还有一种苦也是辛苦，就是心里的苦。所以你只有经过了人生才讲，你才能知道祥子为什么看着那白塔寺那个白塔，就是他的希望，因为和虎妞的结婚，因为虎妞等于假装跟他说怀孕了，等于把他骗了，这种欺骗，他觉得哎呦，这是非常绝望。所以这两种苦吧，就是这个作品当中啊，你能够很深的体会到。
0: 人生有两种苦。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阅读老舍的经典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

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60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25号的凌晨，在北京的太平湖边，人们发现了他，那是作家老舍。他于前一日8月24号离开了我们，终年67岁。老舍生在北京，写进北京，胡同、市井、车夫的汗与泪都在他的笔下一一活了过来。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拉着车跑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而那个祥子又何尝不是老舍眼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影子。斯人已逝

你们长什么什么也不能长，所以老险，没有什么可吃喝的，孩子们就是凭着什么抓点金刚鸡鸟啊，弄点什么吊死鬼啊，弄点这个蜻蜓知了玩一玩。你看老舍先生都没写捡煤糊，哪有那么多煤糊可捡啊，还捡那烟蒂，什么都捡。所以呢，就是说老舍把这个骆驼祥子这个环境虽然没直接写他，

去，给水面留下个漩涡或者是一些碎纹。翠鸟像箭似的由水面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

0: 那他就把原来的记忆调取出来，然后就写了这么一段，
1: 是啊，
0: 唯美情景再现似的这么一个段落。
1: 嗯，所以人家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老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被世界所公认的，那力量就在这儿，
0: 让您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这些这个祥子说，这些人啊，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血汗，滴在马路上。你说这句话是，当时我觉得是不是写到了？应该把这个血汗滴在马路上变成窝窝头啊。他怎么把窝窝头变成血汗呢？这就是他揭示一种人生的意义。就祥子这些人就只是活着而已，所以。

0: 高，我说我这个眼睛拙倒，就是他们那种无望，就是把窝头变成血汗。你说把那不好的东西用自己的，就是变成自己生命当中维持生命的这么一点点东西，你说多么，就多么可怜。
1: 所以祥子人生当中

传统色它不是一个色值、嗯、这一段里它都叫这个颜色，但是他每次就是清早去看这个曙红的时候都很难找到。你看他说京郊的清晨，这是老舍笔下的颜色啊。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他说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地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了一片深。

汽车，灯光远射，小雪莉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像撒着万颗金沙。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叫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地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真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地接着雪花。很静谧的长安街，那种古都北京红墙黄瓦，然后小青雪撒上的那种，他觉得像琼宫玉宇一样。其实林璐老师和我们聊老舍先生的作品哈，其实很多作品很多段落呀，我比如说我读过骆驼祥子，但是林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段故事咱得从施阳小时候开始。在做律师之前，施阳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施阳的出身，那就是穷且坚毅。说白了就是，这孩子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有气节，有风骨，思想素质非常过硬。

因为师扬宣传革命就被打成了觉醒派，被当地的沉睡派疯狂谩骂和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了家乡。离开家乡后的师扬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从零开始接触了一个新领域，这是一个什么领域呢？没错，这个领域就是他引以为豪并一生坚持的律师行业。师扬想转行当律师这个想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比起辛辛苦苦耕田喂饱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的是靠法治和民主唤醒民众的精神。于是1914年师扬考上了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去了湖北法政学校。那时候全国的法律院校大致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时啊，国内流传了一句话叫"南有东"。

只有一些破旧的床单被罩，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几张简陋的桌椅。在他的妻子从老家过来探望自己的大律师丈夫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甚至还不如在家里住得舒坦。不过是

支持工人罢工，通过这个给老板施加舆论压力，然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跟几名爱国商人商量，让他们把五四时期的宣传费拿出来支援这次罢工。前有舆论压力，后有经济保障，这场谈判毫无意外的胜利了。车行老板不仅取消了加租，还增加了工人福利。除了贴钱搭面子给工人辩护，施阳还捡起老本行，给工人们创办了专门的夜校和子弟学校，让他们认字懂法律，不被人欺负。不过不管怎么说，工人们毕竟还是弱势群体，否则也不会发生京汉铁路的惨案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咱之前的节目里提过，今天呢就不跟您细讲了。那次罢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工人们的待遇太差了，没办法，工人们只能拼死罢工，求一线生机。施阳是汉口江岸工人们罢工的领导者，不过这场硬战就不能像跟车行老板谈判似的。

0: 在工人们的罢工被镇压之后，石阳自然也被盯上了。而其惨案那天的晚上，几名便衣就包围了石阳的房子，闯进他的卧室，逼他去督军办公室喝茶。对于自己接下来的遭遇，石阳可能早已预料到，转头就嘱咐追到门口的妻子，让他多多保重自己。到了地方之后，等着石阳的甚至不是一个假模假样的办公室，而直接是汉口警察厅。在警察厅，石阳义正言辞地质问说，我压根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把我抓来这里？他的问题，那些警察根本没话可说，只能用暴力把他关进了牢房。第二天，警察们接到命令，要把石阳押送到武昌的陆军审判处去审问。在乘船过江的时候，石阳还不忘向警察们宣传革命道理，和他们分析说穷人如何悲惨，工人如何可怜，又讲全体人民其实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老百姓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能自相残杀，让敌人坐收渔翁之利。不过就算是石阳磨破了嘴皮子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警察不过是装作听不到罢了。在陆军审判处开庭的时候，石阳戴着脚镣手铐站在法庭上，毫不畏惧，慷慨陈词。
1: 我为国民一份子，爱国本是天职，为何不应参加罢工？
2: 救国运动为非常行动，各界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有何不可参加的呢？
1: 对于贫苦工人有诉讼或非诉讼事件来委托我者，我在法律范围之内

定格在了34岁。在施阳去世后，吴佩孚还不满意，甚至下令不准收尸，不让施阳入土为安，是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一座庙里。

0: 下来了，你评了个啥？
1: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来来来来，你看看他们给我评的这级别，太不像话了。
0: 我瞅瞅，哟，是师级呀，挺好的呀，这再往上可就是军级了，这你还有什么意见？
1: 我当然有意见了，我还要写信到中央去，让他们给我改，这评的也太高了。
0: 啊，人家都嫌评级低，你倒好，嫌别人

0: 资历也算是相当丰富了。不过仪式结束后，甘祖昌还是惭愧地跟妻子说，
1: 哎，想想我这几十年也没干什么大事，组织给我的荣誉和地位还是太高了。
0: 然而事实真的如

使馆获得了羊毛，牧民获得了茶叶和盐等日用品，一举三得，真乃奇才也。最后，在甘祖昌的换粮妙计的辅助下，新疆顺利解放。所以您说，甘祖昌的功劳大不大？再后来，中国解

0: 奈他去意坚决，最后组织只好同意了他的回乡请求。接到消息，甘祖昌欣喜若狂，他跟妻子说：
1: 哎呦，老婆子，咱们要回湘西老家了，我已经跟上级打好报告了，过几天就可以开始办手续了。
2: 回江西去几天呀？什么时候回来？我先跟我们学校领导请个假。
1: 不用请假，你直接辞职，咱们啊不是去探亲，去了就不回来了。
2: 啊，老甘，你疯了？回老家去干什么呀？
1: 我都想好了，回乡种地，领着乡里乡亲们把粮食生产搞起来。
2: 种地？你这身子骨能行吗？
1: 我手脚都好着呢，怎么不能啊？
2: 哎，那行，过几天我就去学校辞职，你去哪儿我都得跟着你，而且我得替组织照顾好你，不是？
1: 我就知道你会懂我。哦，对了，咱们这次回家呀，路途远啊，东西呢能不带的就都不带了，特别是棉衣棉被，都把那个棉花呀拆出来，

吃水不忘挖井人，甘祖成从未忘记养育了自己的故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那么他要如何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呢？甘祖成回乡没有仪式，他不搞敲锣打鼓衣锦荣归那一套。那个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将军就像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回到老家江西省莲花县住了下来。1975年人民日报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黎明来临，朝霞满天，翠绿群山成笑颜。在通向田间的路上，一位年近70的老战士身穿粗布衣，肩扛锄头，脚蹬草鞋，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袋，同男女社员一起迎着旭日，踏着露水，说说笑笑地走着。没错，这位老战士就是甘。

除了下地种田以外，甘祖昌每天还有一个必做的事情，那就是到村外捡粪。您没听错，开国大将亲自捡粪，而且一捡就是一年。他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带着全家老小背着粪筐来村外捡粪。因为天然的粪便是很好的燃料，一年下来能攒好几万斤，

0: 起来跟大家说，
1: 趁着人齐我说个事儿，明天早上啊都早早的起来。
2: 又去捡粪啊？这眼看就入冬了，天这么冷，你休息几天吧。
1: 不去捡粪了，现在捡粪的人多了，我们不要跟别人争了。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2: 什么事儿啊？
1: 看见屋后那片荒山了吗？咱们村啊地少人多，当务之急

属于新农村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带着全家老小上山开荒。按照当时的情形，开荒确实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因为当时的莲花县耕地面积少，村民每年种的那点粮食，别说上交国家了，自己都不够吃的，开荒成了当务之急。但是山上都是黄泥，确实种不了庄稼，怎么办呢？他根据在南泥湾和新疆的一些成功经验，把荒山表层的泥土全部挖开，在深泥底

桥。老话都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发达了，经济自然也就跟着起来了。于是甘祖昌又干了起来，短短3年时间居然给村里建了12座大桥。看着村民们的日子一天天变好，甘祖昌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就

天突然倒下了，就再也不能为人民做贡献了。好在老天对甘老还算不错。在故事的最后，我想请您猜一猜，甘祖昌老将军最后到底活到了多少岁呢？答案是81岁。这个耄耋老人终归是带着属于他的荣耀长眠于这片他曾深深热爱过的土地上了。离开的时候，我想他应该也没有遗憾了吧。

那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料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

0: 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
3: 谷物中含有毒素，
2: 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命。

0: 是啊，我究竟回来干什么？
1: 梁冰玉自己也说不清楚归来的动机，是仅仅想回来看看这难忘的故土，看看姐姐，还是想永久地在这儿生活下去呢？听了姐姐的话，她想，
0: 这儿还住得下去吗？生活之路后头有断崖，前头有绝壁，难道我没有想到吗？
1: 不，梁冰玉想到了。正因为如此，他在归来的途中才近乡情更切，每迈一步都意识到他的沉重和艰难。北平博雅宅不仅是他和韩子琪的家，也是梁君璧的家。梁君璧不仅是玉儿的姐姐，还是韩子琪的前妻。这个矛盾难道可以调和吗？正因为如此，玉儿才在踏上故土北平之后又迟疑地停住了脚步，暂时栖身于旅馆，赢得一点喘息，一点思索，一点抉择。

0: 吹得不烫了，把吓得不敢出声的女儿揽过来，抱到腿上喂女儿喝。这是女儿第一次喝老家的水，不知道是甜还是苦。
1: 哎，这么点个孩子也跟着大人受爹嘞。
0: 姑妈感叹着，心里却想着远了去了。她想起了她那没有满月就跟着她爸爸海莲义跑得没了眼的儿子，猜想着他们爷儿俩在外头是怎么过的。会不会
1: 人想人呐，能想死了人呐。要是我们柱子跟他爸也能回来，哪怕再带个媳妇儿带个孩子来，我也是喜欢的哟。哼，我

0: 踉踉跄跄地奔下台阶。
1: 哎、主啊，主！
0: 主啊，这是穆斯林祈福的呼唤，求助的呼唤，讨赦的呼唤。当牧民们被错

0: 俩人每人啃着一张薄脆，倚着垂华门，你看我，我看你。天星真喜欢这个小妹妹，妹妹的脸那么白，那么光滑，像玉，像花瓣儿。她的嘴那么小，那么红，像玛瑙珠，像樱桃。妹妹的眼睛那么大，那么黑，还有点蓝盈盈的，像……天星想不出像什么，像让他看不够的画，猜不透的谜。妹妹的白毛衣真好看，红裙子真好看。哎，冷天还穿裙子？哦，腿上穿着厚袜子呢。妹妹的小皮鞋真好看，她头上的蝴蝶结真好看。妹妹说话真好听，会说中国话，还会说外国话。妹妹，薄脆好吃吗？嗯，
1: 好吃。哥哥，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2: 嗯，哎，外国有薄脆吗？
1: 没有。
2: 外国有这样的房子吗？
1: 嗯，没有。
2: 外国有这样的花吗？
1: 没有。
2: 外国有这样的影子吗？
1: 没有。
2: 嗨，外国真不好，外国什么也没有。你瞧，这上面的山呢、水呀、树啊、房子啊、云彩呀，都是有本事的人刻出来的。

0: 感情的潮水往沙漠里流。这十年，也许是我们也变了，不认识北平，不认识这个家了，别人也不认识我们了。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多坏的女人呢，我放荡，我道德败坏，我勾引了你，生了个死孩子，还厚着脸皮回来。
1: 女儿，这些话怎么能在你嘴里再重复它呢？你是纯洁无瑕的，都是为了我，你才……哎，
0: 为了你，我一切都不觉得惋惜，因为我知道和你结合之后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爱的，永远也离不开的，只有你。你呢？你不会后悔我们这种不被人理解的结合吧？
1: 不，不，我不后悔。
0: 我也不后悔，我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我死而无憾，永远也不后悔。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冷眼、诅咒，承担什么样的罪名，也不后悔，因为天地之间有一个人理解我、爱着我，我就满足了。
1: 似水柔情，温暖着玉儿，也温暖着韩子琪。难忘的岁月在韩子琪心头重现。啊，玉儿，我是一个不懂爱情的人，是你让我懂了，你给了我爱。啊，他也许来得太迟了，所以才显得更珍贵。
0: 是的，子琪，来得太迟了，才更珍贵。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拒绝了奥利弗？恐怕就是因为你吧。这是在我们结合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的。我懊悔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二人并肩往前走，这小道士朝着月平乐着。月大侠，到这有事儿吧？啊，到这是，哎，别说别说，我猜猜，是不是找灵山辟邪派盗取秦桧的密信？您真是神仙，您说对了。可是辟邪派在哪儿？我找不着。莫急莫急，见着我什么事儿都好办了。来来，先到我庙中小坐。哎，我给你介绍一个高人。
4: 哪位？

0: 你拜了一个饭桶的老师，你能学着什么？嗯，教了你这么些年白教啊，难怪你是个小饭桶。岳庭没听过这词儿，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谁见着自己都得捧几句儿。这词儿头回听说，啊，腾着脸就红了，有点不爱听。怎么，我屈望了你了吗？没有，您了说的对，不是你不爱听啊。那么不爱听，我就数了数了，你就心服口服了。我你打出世以来短短的二三年中，你死了多少回，被旁人救了你多少回，别人没有事儿，你一出马就捅娄子，你说你是饭桶不是饭桶？高人能像你这样吗？
1: 对，
0: 岳庭这个人服礼呀，面红耳赤，不住地点头，老人家说的对，我的确是个饭桶，承认了吧？啊，小小年纪呀，你说你胆子有多大？你到灵山辟邪派来取密信，你有多大胆子？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地？

0: 老人家，晚辈月平叩拜老人家。
1: 风僧把眼睁开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老人家，方才我听了您的话，我有点不服气。
1: 为啥？
0: 不服什么？我不服你。我说老人家，恕我直言，您待这地方是不是属于灵山观？在您的眼皮底下就存在这个灵山地邪派，你眼见的那些奸人横行，您连管都不管。您这个出家人真叫人不可理解，我所接触那些剑侠，哪个急功好义、除暴安良，还没见过您们这么软乎的人呢。您呐，空为剑客呀，我不服啊。要您说我不可思议，您说我荒唐，我毕竟敢来呀，我敢碰盖九霄，我敢碰钟离昧，您了倒行，就在这坐着念佛有什么用？真叫我可发一笑。话不再多，风僧一听嘣就蹦起来，

中国弄了个百麻不是，往往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半途而废，人家使用上了。南宋的时候那火器就相当发展了，你别看它风生风风变变的，它一天吃饱了干嘛，就研究这玩意儿。

0: 告诉小月亭，看着没？啊，一摁就响。你要弄不好了，把你自己都上着。在警官接药的时候，你就留给盖九霄，把他炸死就妥了。
1: 是啊，
0: 这么大威力，对。文瑞啊，交给他怎么使唤？

那这玩意有什么复杂的？一会儿学会了，把它包好了，揣怀里头。冯桑还高兴了，他孩子，多住几天，离九月初九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教给教给你能耐，你练练你那通天八卦掌，我看看。月亭啪啪啪一练，冯桑点点头，行，套路不错。哎呀，难怪张三丰啊，真用了功了。不过这东西太熟悉了，一般人都懂了，使就没用了。孩子，我把这招给你拆开，咱们倒着使会，叫颠倒通天八卦掌。哎，你倒着使，他就不懂了。月亭在这住了半个月，冯桑把这手教。月亭最后练熟了之后，哎呀，顿然觉得自己这能力哧楞就长了一大块。又有五雷开花炮，

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我必须得赶到。人家到齐了，我还没到呢，算怎么回事？正往大山里走着，突然听这个树林里头有女子的尖叫声。啊！哎，这两天我上火了，听错了。啊呀，又一声，这回听准了，迈步进了树林，他一看，哎呦，树上绑着三个女人，都在那绑着。两个女的都被开膛破了肚，鲜血崩流，已经死了。刚才的惨叫声就是这俩女人，还有个女人没死呢，刚要对她下手。月亭眼多尖，你看谁呀？柳如烟，柳姑娘。在柳姑娘的对面站着几个杀手，为首的是白胡子老头，后头还有一个

0: 军了，可后来他叛变了，在萧家峪伤了人家昆仑派多少人，他变了。按理说不管，他们自己人杀他们自己的人，活该，我乐得看个哈哈笑。可转念又一想，不对，我这样做人不对呀，见死焉能不救？那毕竟那柳如烟当初跟我哥还不错，我救他一回也算不得什么。再者说，这仨仇人我不能放过呀！小月亭打定主意，大喊一声：“呔！”绝命剑咻得猖狂，月亭大亮，肉就窜进去。这一嗓子把他们吓得是魂不附体，甩脸关枪啊！一看月亭进来了，跟小老虎一样。一开始他们仨人吃惊，后来稳定下来了。司空亮冷笑一声：“哎呀呀，还老熟人啊，小兔崽子，你又蹦的来了，哈哈！九月初九，灵山比剑，你这么早来干嘛来？来送死来了？好啊，我把你打发了，省着呢。九月初九那天捣蛋，来上压腿。”三个人过来把小月亭给包围了。月亭无话可讲，跟他们讲什么？死对头只有使用颠倒通天八卦掌，身轻就转个，拿他们做个试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仨人是大吃了一惊。哎呦，几个月不见，这小子长能耐了，能耐长得这么快，这什么招数？一个没注意，让月平这一巴掌正拍到绝命大剑司空料脑门子上的耳轮中间，给他啪肉啪，死尸是栽倒在地。月平不相信他死，飞身经过去，在他心口窝又猛踢了一脚，那个血噗，不动了，恶贯满盈。就在这时，一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光顾司空亮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哎，叫下棋毒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那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胡大海和郭英、郭世俊领着几位小英雄赶奔唐家寨，要请徐芳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出山来解救这些受伤的英雄。本来他们地理不太熟啊，到了指定的地点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一指方向，这才来到唐家寨。等到这儿一看呢，嚯，这地方不小啊，三趟大街，买卖铺户星罗棋布，还挺热闹。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当中穿过，逢人就打听啊，说你们这儿有个老侠客叫唐云吗？住到什么地方？人就说了，哎，知道知道，进胡同往北拐有这黑门楼，那儿就是。打听明白了，他们就来到北侠唐云的门首。吁吁吁！马匹停住，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

这样啊，我呢姓胡，我叫胡大海，你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些礼物，暂时就搁到府上吧。假如侠客爷回来，请你转告说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问安，另一方面有事相求。那么的，我们可不走啊，我们上街里转一圈，一会儿我们再回来。那好吧，这家人说，那就照您这话办吧。哎，这么的，如果你们这位不嫌弃，可以在屋里等着。哎，那倒不必，我们上街上转转去，挺热闹的啊。一会儿咱再见。礼物就存到这儿了，这家人也没反对。胡大海、真郭英领着大伙儿走了。因为这主人不在家呀，你说你上人家里待着干什么去？老胡一想啊，这眼看着中午了，也该吃饭了，行，咱们吃饱喝足了再回来，背不住老头就回来了。等他们来到正街，东瞅瞅西看看，哎，有座回民酒楼，哎，这不错，这儿还挺干净，咱就这儿吧。众人各自下马，把马拴到酒楼的前边，迈步就进了饭馆子了。里边掌柜的站起来了，哎呦，嘿，众位您楼上请，楼上有座。胡大海、郭英在前，小弟兄们跟在后边，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胡大海闪目一看，哎，真不错哎，干干净净的，也敞亮，房屋比较宽大，黄瓤的地板擦的挺亮的，两边都是窗户，临街这个窗户往下一看呢，视野不错，就这儿就这儿。他们就团团围坐，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稍微点了点酒，因为出门办事嘛，酒不能多吃，大家就为了呀吃饱喝足了在这耗会儿时间。于是大伙儿就坐下了，哎，不一会儿酒宴摆上，你别说，做的还真好吃，哎，大家都在这老老实实坐着。

溜溜达达的就来到酒楼的楼下了。抬头一看呢，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哎呦，这么多马匹啊，这谁的这是？往马上一看呢，那鸟是环德胜州上都挂着家伙事呢。这俩人围着马转了几圈，不走了。长帽把雌雄眼一睁，这怎么回事？他就注意了。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你是掌柜的？哎，是我，客爷，您有何吩咐？我问你，这马是谁的？这马是吃饭的客人的。哦，客人在什么地方？客人呢？楼上也有，楼下也有，这不吗？柜台这还坐着一位，那位就是我们客人。说着话，他用手虚指长帽，看见没？就是他。这俩年轻人呢，迈步就过来了，一抱拳：“阁下，打扰，打扰。”长帽。

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长茂伸出俩手指头来一晃，贾氏兄弟瞅瞅，这是多少钱呢？是2000两还是20000两？我说英雄，这什么意思？你们呢？给200两。

一眼睛大一眼睛小，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小子你可要找亏吃。长帽把那小眼睛睁开了，我找亏吃啊，我在饭馆好好的吃饭，我让你们买马来着，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你说这事儿赖谁？嘿，把这贾氏兄弟气的，好好好好，哎，咱这么办行不行？别让大伙儿掺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一场误会，好不好啊？马我们不要了，这个鞍鞯交环这玩意儿你鞍上，马毛你自己留着吧，把银子退给我们吧。啊，出手的银子还往回要啊？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儿，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怎么这小子真找茬、啊？哥哥兄弟啊，揍他，揍他！哪儿来别种，打他！贾氏兄弟气急了，说着话往后一闪身，蹭蹭，把英雄场就脱了。哎呦，这回可就热闹了，街上的老百姓说：“哎呦，这儿要打架呀！”都看热闹，不一会儿的功夫、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甚至有的人连上房带上墙都站满了人了，交通也闭塞，也车马都过不去了。长帽啊已经压抑了好几天了，本来嘛朱木英生死未卜，张兴祖又丧父又受伤。

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4: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3: 哎，
4: 都吃什么？
3: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4: 给
3: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啖春笋，三九啃夏瓜。
4: 哎，三九天。
3: 您听听。
4: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
3: 好东西啊。
4: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3: 春笋、啊，
4: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3: 那可不就这一茬。
4: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3: 哎，
4: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3: 对，
4: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3: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4: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3: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4: 做法，
3: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4: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头茬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3: 是
4: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3: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4: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3: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4: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贡宝林的
3: 油焖春笋，
4: 江南名菜，
3: 油
4: 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3: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5袋，
4: 赠品是
3: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5袋是吗？
4: 然后
3: 那就等于10袋，
4: 特别的加赠
3: 啊，
4: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到手15袋。
3: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4: 而且
3: 特别脆乎，
4: 新鲜的批次。
3: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1袋？也别再来1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4: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你发个微信啊
3: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1个月弄2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4: 没问题，徐哥
3: 啊，怎么样，老板说？
4: 老板回复了。
3: 啊，
4: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3: 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4: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
4: 这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3: 名厨做的，
4: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3: 对
4: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3: 配大白粥
4: 啊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3: 对，
4: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3: 烧豆腐，
4: 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 新香这两个形容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3: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4: 价格199
3: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4: 没广告，
3: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5: 请坐，
3: 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爷爷和父亲两代人的生活。他的爷爷是一位演唱歌仔戏的老艺术家，他的父亲则从国企领导转行做了大学老师。这个家族里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0: 我爷爷要是活到现在的话，应该足足有100岁了。他生前啊，曾经是我们老家湘剧团的团长，还被人称作人民艺术家呢。
1: 湘剧，这是什么剧种啊？
0: 湘剧这个湘啊，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家乡的乡。湘剧呢，其实是解放以后的称呼，原来啊叫歌仔戏。
1: 歌仔戏。哦，哎，就是台湾很流行的那种戏，对吧？
0: 哎，对对对，就咱们这个湘剧和台湾的那个歌仔戏是同宗同源的。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们家唱湘剧是世世代代家传的吗？
0: 哪儿啊，我爷爷其实也算是半路出家的。爷爷是出生在福建永定，永定就是一个客家的小县城。爷爷就出生在县城下面村里的一座土楼里。我当时听说爷爷的爸爸呀是个道士，不种地，整天就是游手好闲，所以呢穷是一定的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挺穷的，一年到头都是靠吃芋头充饥。
1: 芋头
0: 啊，永定那个地方大家都种芋头嘛，所以我们家有吃芋头的这个光荣传统，蒸的、煮的、切块的、捣泥的，反正一年啊只有那几个节日能吃上干饭。我爷爷说当年他的妈妈去世的时候啊，太爷爷向一个恶霸借过一笔钱，利滚利的滚了4年，太爷爷最后也还不起了。恶霸说不还钱要捉他的兄弟抵账，太爷爷呢就偷偷卖了家里的东西，连夜带着全家逃到漳州谋生。那个时候我爷爷啊7岁，全家就在这个漳州的双安街住下了。那儿原来是个菜市场，爷爷从小就和他哥哥在一个米店里面帮人冲米。9岁的时候，爷爷的哥哥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13岁的时候呢，爷爷又去了一家鼓吹店当学徒，学吹这个鼓吹。
1: 这个鼓吹是指
0: 啊，鼓吹啊是漳州话，其实就是唢呐
1: 啊。
0: 当时吹这个，不是多少可以挣点钱，帮助家里过日子吗？2年之后呢，我爷爷又转到一个叫新桥十路街的地方做吹鼓手。当时那边呢有个八音乐队，在漳州呢也是小有名气。啊，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在漳州，但凡是红白喜事，其实都离不开八音。那个时候爷爷的唢呐是已经吹出了名气，也可以养活自己了。
1: 哎，既然已经可以靠唢呐为生了，为什么之后你爷爷还要学歌仔戏呢？
0: 嗨，这个也算是赶潮流吧，我自己认为啊。因为当时漳州有好多歌仔戏的会馆嘛，好多年轻人都会去那里学唱戏。这个歌仔戏呢，最初是从漳州传到台湾的，后来在台湾的宜兰扎了根，然后演化成了台湾的歌仔戏。到了1928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个歌仔戏班到漳州寻根祭祖，演了好几场戏，这歌仔戏呢就又在漳州火起来了。我爷爷呢一开始学戏啊也是玩票，属于业余爱好，当时呢还是以吹鼓手为主业。不过到了抗战时期，那个时候日本飞机恨不得天天轰炸，日子也是越来越难过。正好当地也有个戏班子，有警察局的人做靠山，演出吧还算比较稳定，爷爷就选择加入了那个戏班子，专职唱起了歌仔戏。没想到爷爷是越唱越火，每个月还能寄8块现大洋回家呢。
1: 8块现大洋
0: 啊，
1: 已经算不少了呀。
0: 对呀，我爷爷啊真是挺有天赋的，虽然说人家不识字，但是戏文却一听就会，唱腔清白，还能自己编出新意来。当时还从师傅那儿学了一出古装连本戏，叫《吕赛花》，可受欢迎了。我想想怎么比啊，就跟咱们大家现在啊喜欢看那个《琅琊榜》和《芈月传》似的。
1: 秒懂。
0: 哎，要说我爷爷当时最拿手的戏，应该是《孟丽君》里面的黄甫少华，每到一出演，那都是人山人海。这可不是吹啊，而且好多观众都是女人，都是抱小凳子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过来听他唱戏。
1: 嚯，
0: 爷爷那台步，哎， 走的那叫一个潇洒，放在今天绝对称得上小鲜肉。
1: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穿越回去看看了。
0: 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啊，给喏，你看，这是我爷爷当年的剧照。
1: 哟，真精神呀！瞧这身材，这脸，怪不得当年那么多女粉丝呢。哎，现在叫迷妹。
0: 你看，当年的迷妹比现在的可能还要疯狂呢。哎，你看这张不带妆的，这是解放以后他剧团的演员们一起照的。当时我爷爷应该30多岁，
1: 果然是个帅哥。
0: 哎，不过呀，要不人老说树大招风啊。当时也是因为爷爷太火了，同行嫉妒他，所以呢就拿那个哑药害了爷爷。
1: 啊，你爷爷没事吧？
0: 好在是那碗茶呀，我爷爷只喝了几口，声算是保住了，但是全变了，再也不能唱那小声了，所以只好退到后台继续当吹鼓手了。
1: 他们也太毒了，这都什么人啊？
0: 嗨，旧社会啊，这种事儿特别多。我爷爷这已经算幸运的了。哎，要说幸运啊，我爷爷遇到我奶奶也算是一件。他们俩的爱情真挺曲折的。
1: 哦，
0: 我奶奶啊，其实也是个苦命人，从小被卖到漳州一家鼓吹店当童养媳。但是呢，我奶奶这人性格很强悍，属于那种就是绝不认命的类型，所以长大以后呢，一脚就踢开了她那个窝囊的小老公，然后她就看上了我爷爷。当时我爷爷呢，正好在奶奶家那个鼓吹店当伙计呢。我奶奶相中他之后呢，亲自导演了一出特别浪漫的爱情大戏。
1: 是吗？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故事真可以拍成电视剧了。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便衣警察干扰，还有地痞流氓搅局，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一共生了2男3女，老大就是我爸四新年生的。
1: 看来结婚之后日子过得很舒心。
0: 是啊，特别是那个解放以后，我爷爷真是过了好一阵风光日子了。当时组织上叫他去开会，说以后要演这个爱国主义的戏，什么破除迷信，当时拿了好几个剧本，我记得《李闯王》，小白龙抗日记，还有什么《花木兰从军》，组织还教了他们两首歌，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一个是《大刀进行曲》。当时剧团还叫戏班呢，里面那个骨干是9个结拜的兄弟，爷爷是这些兄弟。

0: 不会唱的。
1: 那怎么办呢？
0: 后来组织给戏班啊派来一个姓林的指导员，爷爷他们呢管人家叫林先生，他把剧团的名字呢改成了光明团。组织上也看我爷爷挺老实的，又是三代贫农，还受过恶霸的欺负，就让他负责管人，就爷爷就这么成了戏班里的头了，大家都叫他团长。哎，你反正你是不知道。

0: 连政府发放的这个物资，猪肉啊、花生油啊、白糖啊，反正这些东西当年在市场上花钱买都买不到。
1: 哟，真是不错啊，你爷爷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0: 是啊，哎，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专门来向爷爷学习吹唢呐的。学了十几天，那小伙子还说呢，奇了怪了，同一把唢呐我怎么就吹不出闽南味呢？爷爷当时也只是笑，其实他也不明白。哎，就这样，我爷爷当了十几年的团长。不过到了十年动荡时期，剧团不就散了吗？我爷爷呢，后来去了一家工艺厂当了工人，一直干到退休。不过这个退休之后啊，又赶上好时代了。当时我爷爷身体还挺好，所以他就又开始吹唢呐。随着他那个八音乐队走街串巷，也算是又风光了一把。啊，对了，2011年的时候，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漳州湘剧和台湾歌仔戏》，里面还有一首诗是专门夸我爷爷的呢。
1: 哟，是吗？怎么夸的？
0: 哎，那诗还挺长，我也没背下来，但是呢，有那么几句我记住了，说的是，龙头老大黄杭照，德艺双馨人赞扬，大公大气大风范，不卑不亢不张扬，啊，这里面的那个黄杭照是我爷爷大名，
1: 评价这么高啊！看来你爷爷不仅是戏唱的好，唢呐吹得好，人品也是没得说。
0: 嗯，这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啊，我爷爷真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爷爷带领下，我爸爸他们这些孩子生活的也很幸福。
1: 哎，他们没跟你爷爷学学唱戏吹唢呐什么的？
0: 那倒没有，因为我爷爷也没想让他们拿这个当饭吃，他是一心想让孩子们读书做文化人嘛。而且您想，那个年代也不流行唱歌仔戏了，我爸唱的那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起奋发斗志昂扬。哎，唱这样的歌。我爸读书一直读到高中，就是准备高考的时候，那个动荡时期不来了吗？我爸也受大时代的影响去串联，还去了北京，后来还背着背包学习红军，步行从漳州走了2个月，走到井冈山。
1: 好家伙！
0: 从井冈山回来之后，他就到漳州附近的一个村子插队去了。对于那段生活，我爸也总是非常感慨。他说，除了劳动以外啊，吃饭是让他印象最深的。他们和农民吃着一样的饭菜，那饭盒里经常会钻进那种会咬人的大黑蚂蚁，然后他们呢就把那饭盒摇一摇，啊，让蚂蚁爬出来，然后继续吃。
1: 啊，
0: 挺膈应的吧？他也是那个时候才明白了。

有灵性，只要闻到我的味儿，就会跑过来在我脚边待着，让我随便摸。这样的日子也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啊，爷爷就去世了。上大学以后，奶奶也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里重播那个《渴望》，我特别喜欢他那主题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那困惑俩字特别在意，反正总觉得这个词啊用得很有深意。后来我也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了，我儿子出生以后啊，已经早就不知道歌仔戏是什么了。他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爸教给他的，哎，你肯定也会唱，就是那个小鸟在前面带路，春风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嗨，我就说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嘛。我爸那会儿经常跟我儿子说，哎，人活着就必须好好的活，因为对比以前生活

0: 去活到孙子能理解的那一天。所以我也经常会想象，比如啊，20年后的一个夏天，在一棵大树底下放着一把藤椅，旁边的桌上放着半个西瓜，我爸就坐在那里扇着蒲扇。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曾孙子了，小娃娃们一直缠着他买冰激凌。
1: 嗯，我都能想象到那种情景。
0: 哎，悠悠岁月啊，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我和我儿子回首往事的时候，应该不会觉得困惑了吧。我也希望我儿子到时候也能明白什么才是生活。
1: 什么才是生活呢？哎，对了，我想到一款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君度橙味酒、杏仁白兰地、红石榴糖浆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午夜阳光。
1: 午夜阳光啊，这暗红色的颜色确实还挺有午夜的阴暗的感觉的哈。

0: 还真是挺暖的啊。这就是所谓的阳光的味道吧。
1: 对，其实说到生活，它的含义应该就是生下来活下去的意思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是时代影响还是个人经历，大家的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的。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我们继续请您来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介绍那些搭档。今天为您介绍介绍李建华。李建华先生是北京人啊，年少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曲艺，而且开始学习向来宝刚先生学快板，曾经参加过石景山文工团、北京文工团，后来被吸收进入了北京曲艺团。在相声表演方面呢，又拜在了唐杰忠先生的门下，尤其是他那憨态可掬的形象，还有他那一会儿捏一会儿抱的这种包袱的设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洪怡、李建华合作表演的《包公传奇》在1986年的全国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作品二等奖、逗哏二等奖、捧哏一等奖三个奖项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这段包公怒铡陈小美，也就是包公传奇，连春明创作，刘洪怡、李建华合作表演。
2: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3: 对。你是活人，
2: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3: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2: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3: 看你面带忠厚。
2: 从小我就老实，
3: 心藏奸诈，
2: 这怎么说话呢？
3: 分明是一刁棍。
2: 我招你惹你了？
3: 我来问你。
2: 你问吧。
3: 调戏民女可是你？
2: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3: 杀人害命可是你？
2: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3: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2: 怎么还动刑？
3: 臣小威疼。
2: 干什么呀？
3: 拉出去喂狗。
2: 我把你喂猫。嗯、啊。我把你喂鸡。
3: 怎么？
2: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当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
3: 别！你着什么急呀、啊？
2: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3: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2: 怎么误会啊？
3: 我没说你呀、啊。
2: 那你说谁呢？
3: 我这背台词儿的。
2: 背台词儿的、哎、
3: 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2: 吓我一跳。
3: 你看，
2: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3: 这全是误会
2: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3: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2: 您是哪位啊？
3: 不认识我？
2: 不认识。
3: 真不认识？
2: 真不认识。
3: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啊？
2: 你那么大戏剧家呀、啊、
3: 完了啊。小伙子、
2: 嗯、
3: 不认识我你算完了。
2: 完了
3: 小伙子，完了。
2: 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3: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2: 你是谁呀、啊、
3: 我不是就那个
2: 啊，
3: 我杂伴儿。
2: 哎呦，您就是杂伴儿啊。
3: 这想起来了。
2: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3: 那你是
2: 国谱？
3: 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就开玩笑。
2: 这怎么开玩笑？
3: 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2: 你杂伴儿怎么回事？
3: 杂伴儿不知道？
2: 不是，
3: 我就是杂伴儿地区杂伴儿剧团唱杂伴儿戏的杂伴儿演员，大伙儿都叫我杂伴儿。

0: 怎么唱啊？
1: 混着唱啊。
0: 混着唱。
1: 哎，逮什么唱什么。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0: 这还真没听过，
1: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0: 怎么回事？
1: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0: 赶排新剧目。
1: 对，
0: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1: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包公怒铡陈小美。
0: 这陈小美是谁啊？
1: 陈世美他儿子。
0: 犯什么法了？

0: 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啊，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1: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0: 唱唱。
1: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0: 你说吧，
1: 这个戏一展开呀、啊。就是开刀问斩，包公坐大堂，
0: 是是。
1: 包公刚一上场啊，有四句唱词。
0: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1: 包公是唱京剧的。
0: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1: 唱出来好听啊。
0: 您给来来，
1: 这么着成吗？啊，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0: 敲敲锣，
1: 行吗？
0: 试着来吧。
1: 快长锤上场。
0: 好嘞，
1: 来打家伙。
0: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抬，噌，当，当，哒哒哒哒哒哒哒。抬，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

0: 堂上三口大河和威风，有王朝和马汉
1: 大。

0: 陈小美，
1: 带陈小美啊，
0: 来喽、
2: 哦！喂。
0: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跳，包爷，
1: 包爷，这什么称呼？
0: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来问您，
0: 哎，
3: 你是活人？
0: 我是陈小美。
3: 你父活人？
0: 陈世美。
3: 你岳父活人？
0: 哎，这潘仁美。
3: 一过不美。
0: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3: 你引火杀人，害命入室，招来。
0: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3: 对了，
0: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3: 那怨谁呀？
0: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3: 什么话呢？
0: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嗯，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嗯，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他一刀。哎呀，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嗯，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3: 那还能不死吗？
0: 可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扎死谁呀？

0: 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六十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1: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0: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1: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0: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1: 行行行，别颤了，您唱吧。
0: 叫了。

0: 是这个样子的呀，侬上一次咋过这个城市没？这个城乡没弄个哪个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先我开呀，我这个
1: 他在说什么呢？
0: 包公也不理他这一套啊，冲着。

我那去死的父啊。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由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

0: 驱散乌云才能见晴天。我那上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

0: 你来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包公传奇》，又名《包公怒铡陈小美》，由刘洪怡、李建华合作表演。这段相声的作者是连春明。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

0: 擦，擦，擦。
1: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2: 不是你这干嘛唱的好好的？你
1: 该你说话了，你得叫我呀。
2: 哦，对对对，
1: 这不剧情在这儿，
2: 按剧情往下走了，是不是？我得叫你。哎，来来来，真是。
1: 当

0: 能演。
1: 当然了，
0: 其实没有李铁梅也没关系。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不是有我的吗？
1: 你演谁？
0: 铁梅。
1: 您看，整个一铁锤。
0: 铁锤干什么？
1: 李铁梅就你这模样，
0: 你这么看他是不像。
1: 怎么就像了？
0: 人唱戏不都讲究化妆吗？
1: 啊，
0: 化出妆来就像。
1: 化妆能弥补这个吗？
0: 太能了，
1: 是吗？
0: 俗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呢？
0: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
1: 哦，
0: 人不捯饬不过关，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您再看
1: 怎么样？
0: 整个一天仙。
1: 有这把握吗？
0: 有。
1: 那成，那你简单的化个妆。
0: 哎，我
1: 扮门戏。
0: 哎，我化妆。
1: 啊，你李铁梅啊？
0: 哎
1: 呀，我还真不相信。这样吧，但是他化妆，您一觉得他能演这个李铁梅，您说给点掌声，或者您说句话，我立刻反串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我李奶奶

0: 是。
1: 怎么又唱一遍？
2: 忘词儿了吧？李金斗忘词儿喽。
0: 啪啪，我啪
2: 往下唱了。
0: 我怕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我几次要说口难张，看起来奶奶也活不了，被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啊。
2: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
0: 怎么了？
2: 一个人唱京戏。
0: 好啊，咱们祖孙肩并肩，用刀拆了蹦蹬仓。
2: 你这是李奶奶，
0: 我是你爷爷，
2: 去你的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李建华合作的相声《红灯》。

0: 干嘛呢？
1: 你这就不懂了，我这是给朋友们介绍啊，数词和量词放在一块儿用，如果搭配的不恰当，谁听着都别扭。
0: 什么叫数词？
1: 从一到十，十个数目字的词汇都叫数词。
0: 那什么叫量词呢？
1: 凡是表现人和物或者动物的单位都叫量词。
0: 哦，
1: 把数词和量词放在一块儿用，简称为数量词。
0: 那您说的这个数量词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用得上吗？
1: 不单用得上，你的衣食住行处处离不开数量词。
0: 您这话都有点悬了。
1: 一点都不悬呐，
0: 我就不信在你一个人身上能找出多少数量词来。
1: 大家听见了吗？这数量词就有了。
0: 在哪儿呢？
1: 一个人是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对呀，依旧是

0: 此时此刻站在台上的就我一个是人。
1: 那我呢？
0: 那咱就不好说什么了。
1: 什么叫不好说什么呀？看清楚了
0: 啊，
1: 咱们俩是一个品种。我也是人。
0: 那你没说清楚啊。
1: 这还用说这么清楚干嘛
0: 啊？
1: 你看咱俩往这一站，大伙儿一看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咱们俩是一对儿
0: 螃蟹。
1: 螃蟹怎么一对搭档？
0: 嗯，
1: 在这儿共同给大家表演这一段相声，听明白了吧？
0: 不单听明白了，我还听清楚了。这么半天您说的都是数量词。

0: 您举例子，
1: 就说我
0: 一会儿我有搭配不恰当的地方，希望您要多多的谅解。
1: 那没关系，只要你能让大伙儿听明白什么是数量词
0: 啊，
1: 您把我许配给谁都行。
0: 什么？
1: 不是，您把我搭配什么都行。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来吧，
0: 朋友们。站在我旁边的李建华
1: 怎么样？
0: 他就是一头男性，
1: 一头男性。
0: 朋友们，
1: 嗯，
0: 您再看这块脑袋，
1: 这脑袋论块啊，
0: 上面长了一抹乌黑的头发，
1: 嗯，
0: 下边是两串龙井鱼的眼睛，这儿有一堆鼻子，还有。

0: 你们家还摆着一袋家具，
1: 这一袋家具能有什么呀？
0: 不少，有一两沙发，四两大衣柜，半斤双头床。
1: 我们家这床俩脑袋。
0: 最有特点的是你们家门口挂了一大嘟噜。
1: 什么呀？
0: 红毯桶。
1: 您听吧，我们家是大红毯桶高高挂。
0: 哎，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家来了四眷亲属。
1: 四眷亲属，
0: 四眷亲属，
1: 这都有谁啊？
0: 有一排嫂子，两个连的哥哥，
1: 这非打起来不可。
0: 又来了一小把兄弟，一大捆弟妹。
1: 您听吧，这边嫂子不够用的，那头弟妹又胀出来了。
0: 我走进屋这么一看呢，
1: 啊，
0: 李建华，
1: 嗯，
0: 赶上你有一抽屉的媳妇儿。
1: 哎呦，这可就没准数了，这个。
0: 哎呦，这头媳妇儿长得那个漂亮，就甭提了。
1: 哎，我这些媳妇儿都干什么呢？
0: 正捧着你那堆儿子聊天呢。
1: 这堆儿子得多少啊？
0: 反正六箱子装不下。
1: 像话吗？哎，说了半天我在哪儿呢？
0: 是啊，你儿子也问呢，妈，我那只爸爸上哪儿了？
1: 我媳妇儿怎么说？
0: 傻孩子，你别着急呀，咱们娘俩赶紧吃完了这两槽饺子，我打一摞面的赶快到正月正现场。
1: 干嘛呀？
0: 去接你那群爸爸去呀。
1: 没听说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李建华和说的相声小段《数量词》。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6: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5: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6: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

0: 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
1: 是、
0: 啊，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
0: 配好呢，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状元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0: 好，
1: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

0: 困难。
1: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啊，从小你们家庭经常上演那种狗血的分离戏。
0: 唐比方说啊，我要有这会儿有儿子回来说有这么一作业，要完成特别容易，我就跟他说，儿子，打今天开始呢，爸爸21天不回来啊，然后呢，到22天回来，你就完成作业了。
1: 关键孩子生气了，你21天不回来，这家你还要不要了？
0: 哎，这等会儿，
2: 这是他儿子说的话吗？
0: 这应该是媳妇儿说的话呀。
1: 你20天不回来，你以后就别回来了，爸爸。
0: 这绝不是儿子，这是他妈教的。
2: 啊、这括弧爸爸，
0: 这是为了你完成作业。
1: 甭说这个，别说好听的，我还不知道你了，爸爸。我们娘俩容易吗？
0: 哎呀，行了，
2: 露馅了。
1: 那我妈容易吗？
0: 就冲这句话呀、绝对是他妈教的。
2: 就冲这句话也不能回来。
1: 你不能逃避作业啊。
0: 我没逃避啊，我完成啊。
1: 留个作业，你打票你要跑。
0: 我没打票，我就在北京。
1: 你不合常理啊，为了不完成作业你能想出这么狠的招？那孩子可以不考试去旅馆那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去旅馆住吗？
0: 这跟那没关系啊。
1: 你有个当爸爸的样吗？
2: 孩子他妈就站在孩子后边。
0: 对呀，
2: 你没看见是吧？
0: 我这21天不回来怎么就没有当爸的样了？
1: 那这挑战有什么意义啊？看就看你们相处的时候21天里生不生气呢。
0: 那这样，儿子，今天开始呢，回来之后你就进你那屋，21天咱爷俩就在这屋里，咱不见面，这行了吧？
2: 合着你们俩见面就掐呀、
0: 见面难免生气。
1: 都生什么气啊？你儿子怎么了？
2: 看见他就一肚子气。
0: 哎，
1: 那也是奇怪了，自己儿子竟然看了就生气、
2: 是不是自己的呀？
0: 对，就是周飞这么想。
1: 不是你干嘛看人生气啊？
0: 我就说怕万一。
1: 那个7、8岁狗都嫌。
0: 不是我这人呐，这气性大，万一看什么他办的不顺我心的，我就容易生气。
1: 哦，那你是情绪管理有问题啊？那他肯定办的不得你心啊。
0: 他就不能好好办吗？
2: 不，
1: 小孩吗？
2: 这小孩办的事肯定不对你心，
1: 就很少能办对了吧？因为他那个年纪，他那个岁数，
2: 他得顾全这个呀，
1: 顾及不到很多地方。你比如说，你让你儿子给你泡杯茶，
0: 哎，这一点。
2: 他端着那个
0: 很容易吧，
2: 他端着那个茶碗的底儿一下给你周了，
1: 周你一脑袋。
0: 我们家这茶杯有瓣儿，你要
2: 不拿瓣儿啊，
1: 给你心疼了，撒着一地哟。
0: 都这样了还不能生气？
2: 不能生气，
0: 我还不能教育他？
1: 其实这是小事儿，人有失手嘛，
0: 妈乱贴。
1: 你也经常这样让你媳妇儿 K 你，这个方面你倒是能理解。主要什么呢？你让孩子呀写作业写得非常粗心，这儿一黑疙瘩那儿一黑疙瘩，这你生气？
2: 不是，他一黑疙瘩还不错呢，他写完了以后他不是错的，错完了以后你告诉他，改完以后还是错的，都涂撕了还是错的。
0: 这孩子一点都不随我。我小时候做作业可快着。
1: 哎呦，你小时候做作业什么快着呢？
2: 擦的快着呢，全给擦了。
1: 你爸你忘了，家里气得不行，把你本都撕了、从窗口扔出去，我们门口差点砸着。然后你爸，
0: 哎，你们就不写作业在门口等着是吧？
1: 不是，你们家
2: 等抄你的。
1: 又一听又是四大苦戏。
0: 你先把这四大苦戏跟我说说。
1: 秦香莲呗。
2: 刘备摔孩子，
0: 我们屋演秦香莲。
1: 对啊，
0: 你们在外面听着杀庙是吧？
1: 惨呐、
0: 这跟做作业有什么关系？我爸爸是韩琦。
1: 爸爸养你容易吗？爸爸每天加班干活被老板呲的。
0: 我爸爸倒是借机发泄一下。
2: 我说老师，这他爸爸在单位生的气算吗？
1: 不算不算，必须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0: 这本来这确实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2: 那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看孩子吧。
1: 你要是如果都答对了，爸爸心里一高兴，想着儿子真不错。
0: 哎，没当科长，没当科长。
1: 对对，
2: 是吧？
1: 比我强，以后一定能当上科长。这一安慰，哎，挺高兴。单位的事儿都不觉得难受了。
0: 这都留医院来了。
2: 嗯，这结果有两种。一种呢是这好学生家长不生气，一种是这个特次的学生家长不生气。
1: 特次的也不生气。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习惯了，
2: 习惯了，或者撒手了。
1: 哦，稍微好一点，
2: 看开了，
1: 就高兴的不行不行，这作业都做了。
0: 哎呦，
2: 今天没夜不归宿就行。
1: 来来来，跟爸爸喝两口。
0: 哎呦，在这家都是好不了。
2: 那就多开心、
1: 喝两口可乐允许你。
0: 啊，
2: 不是他喝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爸不生气。
1: 但周飞也不容易啊，周飞小时候他爸也净训他。不好好练琴啊，音乐世家。
0: 这是四大悲剧哪出啊？
2: 也是摔孩子。
1: 梁祝啊，那是
0: 梁祝。好的，他们在屋里画碟呢。
1: 周飞弹梁祝，哎呦，周飞弹的这个喜庆啊，给他爸气的。
0: 多幸运，9岁孩子能领会梁祝的心情。
1: 孩子，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哦，你9岁。
0: 哎呦，
2: 结果孩子说知道啊。
1: 你爸更生气了。
2: 对，
0: 花儿家
1: 这一套盘问啊，谁说是不是抓小辫儿？
0: 小花儿家俩也正上演四大悲剧，斗娥冤。
1: 怎么的？
0: 这屋里六月飞雪的。
1: 那是我爸我妈给我做刨冰呢。你以为六月飞雪？
2: 那怎么弄了一试这样？
0: 技术不过关，刨哪儿都

0: 都是。
1: 所以呢，就是父母面对孩子的一点点错误，想控制自己的脾气有一定难度。但你说孩子生不生父母的气呢？
0: 也生，
1: 也生啊。
0: 对，尤其是小花哈，看他爸抱着自己跟圣诞老人似的。就在那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这个孩子生父母气吧，
1: 赌气
2: 当时的一下、嗯、哎，你稍微跟他说一句话立刻他就有一台阶一下就得了。
0: 对，家长跟孩子呢属于真往心里去、哎、
1: 所以这个活动呢，他发起者是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小学三年级一班。
2: 好，点了名了。
1: 陈老师介绍的说，为全班44名同学布置的一道特殊的作业，看似不长的21天，可是呢难倒了全班大部分的家庭。最后一调查，仅有一对双胞胎的父母挑战成功。
0: 对，因为不知道骂谁好。
2: 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奖励的。
1: 那有奖励就有功利性了，对吧？
2: 老师，我们家没生气，然后旁边那个有就给点炮了。老师，我看见他们家人生气了，
1: 他们就憋着，
0: 老捶老跺地。
2: 老师您看他腿上那伤。
1: 老师呢统计了家长生气的原因，超过80%是因为作业、而家长生气的比例比孩子高出25%。
0: 那还行。
1: 所以孩子的情绪其实呢是受家长影响，如果家长不骂孩子，孩子并不会因为自己作业做得不好而生气。
2: 那是必须的呀。他觉得这挺好啊，
1: 他每天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生气的地方，
2: 除了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1: 所以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为了促进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相理解，也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其实想想啊，要是如果孩子天天逼你练琴呢，这不街坊们也说了吗，讲真，这道作业题倒是比数大米有意义多了。

0: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一起床就发火，惹不起的起床气，这起床气到底在气什么呢？今天三位街坊一起研究了一下。你有起床气，你就很了不起吗？
1: 嘿，我看你说那得分这起床气什么样。我跟你说，要跟那个过去说那个神怪的电视剧，跟那个《封神榜》似的，好，我背后有三道起床气，大，
0: 那得多起不来啊！
1: 嘿。
0: 三道起床气，一道就够可以了。
1: 对，起床气护体。
0: 今天小柱跟他妈急了，就是因为小柱的起床气。
1: 不是小花，你说那是不是他带心脏上的起床气？
2: 起啊起！
0: 其实小柱他妈叫你起床，你还跟长辈呀龇牙咧嘴抬杠去。
1: 我跟你说，这个分什么样的长辈。有的长辈呢，虽然是长辈，但他平时不见面不熟，他不好意思的。有的长辈像这个父母这样，天天见面，那逮什么他就发脾气。
0: 这我说句公道话啊，
1: 啊，
0: 你妈叫你起床是不是为你好吗？
1: 你看小柱跟七舅老爷从来没这样过，
2: 对，穷人也见不了一回。问题是啊，这个起床气得分的什么呢？
0: 分的什么呢？
2: 这分是什么？怎么回事？就把这情况得弄清楚。你干嘛？你这么向着我妈说话，你是有什么企图是怎么着？
0: 没什么，咱不偏不倚，说的这个是事儿，不是对人、哎。你妈脾气多好，
1: 真的，
0: 对吧？比我妈脾气好多了。早上起来，早饭给你买好了，热腾腾的放在桌上，还冲好热牛奶了，过去到你那屋里、哎，悄悄的把门给掩开，
1: 哎，
0: 探探鼻息，先看你睡得稳不稳。你看，行，该叫了。
1: 对，拿毛掸子挠你脚心，
2: 哎。
0: 多温柔啊！
2: 这个
0: 起床了，这儿，
1: 就在一耳边，就这样温柔的声音，轻。

0: 上各式各地。
1: 哎呦，
2: 小时候这是抡圆给自己啪啪俩大嘴巴。
3: 小时候开始不乐意，你努力听能听出，再睡五分钟。
2: 但是你这样，你妈依然。
3: 这饭都凉了，
2: 起来起来起来，
3: 不好吃。那些都是油炸的东西，能一边一边的好吃点吗？快起来吧！
1: 哎呦喂，小花大磊，你们俩是不是从小到大就起床时候就能听见耳边就有这扔扔扔的声音呢？
3: 小猪又来了啊！我这根本就猛，就是再来五分钟吧。
2: 就这样，你妈依然不生气，说：“哎，五分钟，一会儿五分钟，那那十分钟，一会儿又五分钟，又是十分钟。”
3: 你妈接着说：“哎，玩起来吧，该起了啊，老师。”哎，孩儿，宝贝儿，
2: 五分钟就收拾。
3: 宝宝，宝宝，起来吧，
2: 起来，
3: 快起来，起来，
1: 各位，多么的不容易。

0: 主要你妈说得坐着听二哥。
1: 大早上起来跟吃了香油似的，干嘛呀？
0: 他还好意思说别人。这时候你妈那温柔那劲儿完全过去了，该起来，睡去。
1: 我老妈也不至于，我这不起了吗？你们。
0: 这时候你妈正好来一个180度大调弯，你知道吗？
1: 妈妈，宝宝起来了。
0: 你妈浑身这身鸡皮疙瘩。
1: 宝宝来吃油饼了。哎、
0: 多大了？宝宝，你吃宝宝去吧。
2: 这就是我起床。
1: 嗯，
2: 你要那个王大雷、小花，你们也有妈妈。你们的妈妈的性格呢，就跟我妈妈的性格就不一样。
0: 对、
2: 到点儿一个妈一起床一个。
1: 我妈是放音乐。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啦啦滴哒哩啦，妈，我起来了，哦，早点好了，谢谢妈妈，我吃早点去了。
0: 动画片看多了吧，小花？
1: 王大磊那儿啊，
0: 你是野比起床吗？
1: 王大磊那块就热闹了啊，早上起来呀、是他呢，很早就起来了，因为方案昨天晚上没做，必须早晨把这工作弥补了。
2: 那头天晚上还好意思睡觉呢？
1: 他是叫来太快，兜里揣着一样，一下子就眼皮一翻，我在这、
2: 眼皮一翻就怎么了？
1: 就睡着了，睡着了。
2: 哦。
1: 本来说我再做一个 program 就睡着了，
0: 我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断电了？
2: 对，
1: 醒了以后呢，
2: 秒睡，
1: 突然想起，哎呦，
2: 我们在这儿呢，
1: 做方案，做方案，哎呀，没跟主任说一声，这方案昨天就应该给，今天早上给的话，咱说两句好话，跟主任说说，这肯定也就通过了。
0: 对，我跟我的主任好好说说。
1: 打主任电话，喂，主任，我，
0: 我是不是打主任他爸爸去？
2: 主任，
0: 他爸爸接电话了。
2: 主任接电话，
1: 搅了主任的好觉了。
2: 上班几点呀？在打电话，是不是天儿才亮？干嘛呀？什么意思？

0: 话，多早啊？
1: 我天都亮了，差五分六点。
0: 你可真敢干！你来这儿多少天了？你刚来的吗？
2: 我
0: 不知道主任的脾气，早上才给主任打电话，你不想活了？
1: 这什么主任呀？这是？
0: 我劝你呢。
2: 我是想说，比我来早那些同志是不是因为这早上给主任打电话都没留下？
0: 宝顺不是因为这事儿给开了吗？何来也是因为早上起来打电话，主任臭骂一顿，完了找茬找茬找了好久的茬，三年有吗？
2: 好家这位也是太严谨，三年就没找茬，太记仇了，三年就为这一事儿找茬。
0: 你可小心点啊，我可是。

0: 时候你强行唤醒主任，他一时半会儿恢复不能如常，就伴随情绪失控。这时候主任那个外周神经系统已经就敏感了，体温血液就开始
1: 就是
0: 开锅药，血压就上升。
2: 你们这会儿是不是把主任给解剖了？
0: 不是，就科学上咱们看啊，医学上说这个信号的出现就跟愤怒啊

0: 说一很重要的任务派到你这儿，你必须跟主任沟通，而且必须在6点之前沟通。那我建议你
1: 怎么办？
0: 打电话以后先唱歌。
2: 正主任正睡梦当中，
1: 不是
2: 喂。
1: 主任不回家，还播萨克斯，主任。

0: It's mine.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您介绍介绍北京的花茶啊。喜欢茶的都知道，北京花茶比较讲究，要求比较高啊，
2: 是
1: 得对路数啊，得是那个老茶的味儿，首先得香，其次呢是得有这个茶味儿啊，它得有这个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这种感觉，然后还得卖相好。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寻找的这种北京老茶味儿的茉莉花茶，那是什么呢？是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2: 为什么是小叶啊？因为相比于大叶的茶叶呢，小叶它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啊，但是它叶片小，芽头嫩，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泡出来汤色清亮，香气更

0: 和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擎天薄昼的就拍门来找来，这还没有过，都是外边找地儿偷着吃饭去。哦，这是几位头，什么事儿？你们大爷在家吗？在家呀，去说一声，县里边太爷有请。嚯，这我们赵大爷可抖起来了，了不得，太爷都请，赶紧往里边回。嚯，您瞧赵大，赶紧跑出。

赏个座，赵员外坐下讲话，这儿谢座，俩人在聊天啊。这儿憋着办他呢，好容易诓来了，包公能有好脸吗？往这一跪就没让起来。兜，赵大爷听干了，怎么一见面先来一兜？这什么意思？这是？你就是赵大呀？啊，是小人。好，怎样在三年之前害死刘世昌，从实招来？

那盆淡温要不是冤死的，至于这样吗？包公一听他编的这瞎话编得很圆圈，害人之事不但没有，让谁一听他是大大的良善之辈。包公冲他点了点头，就这么一点头啊，这小子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太爷，这是谁上您这儿烂嚼舌的根子，告诉我害人了？街坊邻居您也不打听打听，似乎赵大我这人甭说害人呢，咱们竟帮人来着。您不信您问问去，自从咱们有钱之后，谁有个为难招窄的到咱门上，临走都得给拿点啊，拿个三条五条的不算什么呀。姨子啊，

啊，这不用现想，因为打小会背。这儿童节把这搁在这儿，它贴切合适，就是古代时候那些先贤，那些好样的小孩啊，做出那个了不起的成绩，所以古人就给他编出来了，让小孩学这些小孩。

世了，所以他呢理直气壮。太爷，他您要问别人不知道，问我女人全知道，他是有是在就是这么回事啊。

哎，弄点水啊，你坐着走，走是走不了。二次下千票，你看对赵大一种态度，对他老婆刁氏又一种态度。到那儿去别含糊，进门连人带东西一块抄，正式下千票。为什么？怕他把所有的证据毁掉。看看当初

后头连丫鬟老妈子全给捆起来了，把刁氏吓坏了。自从赵大走着之后，他是心惊肉跳，现在一看来好几十当差的进门就抄家，我们这是犯了什么法了？当差在堂上听这盆说太惨了，恨这两口子，那儿和赵大就没让打，这儿没说呀，说抓人那还不揍，乒乓俩嘴巴给刁师爷打懵了。哎，有招有招有招有招，什么事儿就有招。你爷们怎么害的人？抢刘世昌的东西都藏哪儿了？这是突来这么一句，横着就出来了。这刁氏俩嘴巴打完也给打晕了，就这么背，这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呀。我丈夫救过刘世昌的命，刘世昌为报恩3年前上这儿还好些值钱东西，这都来不及说，就问东西藏哪了，就在这儿呢。拿手往柜子里一指，打开。说打开可不是让刁氏自己打开，那过就拧锁。里边气着咔嚓把东西都拿出来。那当差的有认字的，一瞧有不少的账本。那都谁呀？那都是赵大发财以后赵大立的账本。他立什么账本？他放印子钱呢，他没个账本还行。这刁氏不认字，他对刁氏倒很放心，所以这账本他让刁氏存着。但他那文化也有限，他那个账本啊连写带画，谁欠他什么东西他写完了，他要不认识字呢，他就先画一圈空着，晚上回来得想办法他画上。哎，人家好比说借他一把铁锨，

0: 内中还有一封平安家信，认字的差役一瞧，这行的这算铁证如山。干嘛呀？先过一小堂，除了刁氏，问问家里人。现在告诉你们说，啊，你们这赵大爷犯了人命案了，有人在衙门出手，3年前的凶杀案，按言是铁案。这3年打的发财以来，他办过多少坏事，你们都知道。要想活命，不讨打，到堂上见着太爷怎么说，你们得明白，实话实说，跟你们没关系。说现在话吧，那对赵大就得揭发检举了。另外，街坊邻居叫上几个，老街旧邻的都知赵大怎么回事的，上堂上作证去。好，这40-50衙役呀、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带了不少人，就都奔衙门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老季，
4: 哎，
3: 今天咱们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画辣签啊。
4: 对，让刘先生继续给咱们描述一下这三个不孝子的劣行。
5: 一进门就他们这仨儿，嘿，更厉害了。一看老太太进门，嘿，哎呀，还没死呢啊，你死了不就完了吗？这不迟来人吗？这不是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我们穿出去就得了，就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这不是挤了人吗？让人死让人活呀啊，今儿才几儿啊你就来了，21才到我这儿呢。三儿，不是那么回事，我告诉你啊，哎，我不是天天吃你打这儿吃丁三婶儿，不是，我告诉你，你大哥家里头给我贴了一锅

您心里的话，心里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是您这仨儿子，对不起您，您甭说，您甭说，您甭说，我知道。赶紧的，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为什么给您这个吃呢？我知道，您没病，您就是饿。

我呀给您出个主意，我这儿有个戏法儿，这戏法儿啊得我变，您呢得帮忙，您好比啊拿这袜子给我蒙着，变戏法儿那块那叫袜子，您拿这袜子给我蒙着，您这袜子不打开，这个戏法要不露，变不露的话，告诉您呐、啊，他们哥仨家里随便您到谁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玩就玩，想斗牌他们给拿钱，想听戏他们给买票，孙男弟女围着您是团团乱转，您有个百年之后还好好把您发送了。有这主意，哎，可是这戏法啊，得别变漏了。如果您要把这戏法变漏了，得儿子儿媳妇不拿您当人，儿媳妇甚至于骂衔接，孙男弟女躲着您，到那时候您病在街上要了饭，您可别怨我。

毛票一块钱的铜子儿。老太太拿手绢一兜，妈，您就先上老大家去，您去吧啊，到那儿您就这么着啊，车钱您给啊，到那儿这么办，没错啊，没错，您去您的吧。老太太雇辆那当还不是三轮呢，就是人力车，雇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到那儿这么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买鱼呢，看见妈婆婆老太太回来了，瞧了一眼要这儿挑鱼，连理都没理。老太太一下车呢，哎，给你车钱，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两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卖鱼的也得瞧瞧，谁都要瞧瞧，洋钱响吗？那当然都得看看。大奶奶呢当然也看了，一看地下有两块钱，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了。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哎呀，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哎，你要不说呢，我也没瞧见也没听见就没了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雇的？老太太您忘了，不是20子吗？20子啊，得了，谁让你好人呢，给2毛甭找了。那当一毛钱换46子，这一多给三倍还多呢。拉车的当然千恩万谢啊，谢谢您老太太，来我搀着您。老太太刚要搀，大奶奶把鱼扔下，过来一把拉车的，躲开，我搀着，我他搀着了，他干嘛搀着呀？他一想，哟，这老婆哪儿发了洋财了啊，20子给2毛，一拿车钱呱呱往地下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这手一搀，这手就摸老太太腰。那边说，你这没道理，你说这不像话。他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当然他不知道，他怎么单往那儿摸呢？

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迟了你，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迟了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她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闭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

0: 僵住了。大爷一瞧，嗨，老太太，您想错了，您不脱不脱更好，不脱更好，省得您受了夜寒。哈哈，您睡您的，您睡您的。老太太躺下睡了，把被窝给盖上了。干脆说吧，这一晚上，大爷跟大奶奶一宿没睡，干嘛？竟给老太太盖被就盖了七回，明着是盖，暗着是掀呢。老太太睡着了吗？掖掖被，掖掖被，这儿掖呀，当中掏开了，干嘛？往腰里摸呢，摸了还不放心，拿着手电棒往里照，一摸长的，一条一条的，摸完了，回到屋里头，两口子这么一商量，我摸出来了，长条的，50两一条，没错，黄的，白的，白的它不能弄条子呀，方的，圆的，有钉子有刻子，看这意思，黄的多，白的少，可怎么着啊？大奶奶，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可对吧？你可顺着点，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我可跟你玩命。你看你说的了，我能那么傻吗？哎，不那么傻更好，可咱们都懂啊，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你回头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那怎么办呢？还叫醒了嘱咐嘱咐，来，小子甭叫了，叫也不懂，叫那大的起来，起来，起来。14、15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呢，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不行他不醒啊，可你不行怎么着？不醒就不叫嘛，那这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不行，抓脚心，这叫什么行为啊？咔哧咔哧抓脚心，把孩子给抓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扶起来了。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呐，坐那儿冲盹儿，嘿，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那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哎呦，这还不行吗？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噗，照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打冷震，行了吧？还行不行？不行，外头再过过风。黑天半夜，这孩子受得了吗？孩子醒了，告诉你们啊，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带着钱来的，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儿。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如果奶奶一哄，一不愿意，赶紧把俩孩子领走。听见没有？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知道吗？孩子睡得一了八正，哎，什么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得罪走。我们躲着点就是了，睡觉吧，
1: 睡觉了。这仨儿子啊，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啊！
2: 哼，现在他们的丑态暴露的越明显，最后老妹妹的计策亮出来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才越过瘾呢。
1: 这好，你这都快把底给刨了。
2: 哎，刘宝瑞先生还就有这本事，就算都是名牌。故事的结局你都知道，你也还是挪不动步的想听。
1: 哎呦，我挪不动啊，咱们也得挪。
2: 为什么呀？
1: 到点儿了。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我是老季。
7: 哎，
6: 画蜡签的故事今儿个是不是该收尾了？
7: 哎，老妹妹定下这惩治三个不孝子的计策，今天是该收网了。咱们呀，继续请刘宝瑞先生给我们播讲这段单口相声画蜡签。
8: 第二天怎么着还是这样，老太太想吃什么不说话，是熬鱼啊，炖肉啊，啊，干炸丸子呀、啊、嚼不动啊，会会啊，反正让这老太太吃好了。孙男弟女啊围着老太太团团转，老太太一绷脸，大伙儿就赶紧都躲开。呵，好了，这一下行了，老太太

0: 回来了，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我爸爸说了，让我们孝敬奶奶，别到他生气。
1: 得，老二知道了。
0: 第四天，老二来了，进门，妈叫完一句，坐在老太太对面。
2: 妈，你好啊，妈。老太太，哎，怎么了？怎么了？
0: 什么毛病啊？你跟谁怄气了？
2: 我跟谁怄气啊？谁跟我怄气啊？我也不欺负人家，人家也不欺负我，我是恨我自己呀、啊。
0: 恨你什么呀？
2: 恨什么呀？
0: 恨我落这骂名啊！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同是您的儿女啊，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老太太一听啊，我不去啊，孩子，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嗯。你才给我熬粥喝，你们喝不上粥啊？那是那几天呢，现在缓起来了，走吧你，把老太太给拉走了，抢了去了，抢了去了两天，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孩子也传过去了。各简断截说吧，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三天，明儿那儿抢去了。好吃好喝好带上，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二年半。这天呢，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咱们研究吧。老二老三，咱别这么老抢啊，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抢什么呀？咱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干脆开门见山，

敌，说谁谁不孝，那些东西不分给他，谁对老太太孝，老太太不招出话来，老太太一句不说，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没别的说的，这东西就没他的，这主意怎么样，咱们不抢了、啊、对对对，就这么样吧，看谁对老太太孝吧。得，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谁敢不孝啊，呵，这个吃这个，那吃那个，那买这个，一会儿买个蜜柑橘，一会儿来个萝卜，老太太不能吃，砸砸汁拧水，这就想了特别的主意、啊、尽孝，大伙儿可都尽孝，可就有一样，嘿，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都是憋着一个字儿，让老太太死，早死。六个人心气都一样，就盼着老太太早死。那怎么死完了？你分。

围着团团转，说什么是什么，身体结实了。第三呢，第三更好了，您琢磨琐吗，身上带着40多斤喜饼子，那玩意儿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更结实了，倒不死了。不死可是不死啊。老太太那天呢，多吃了点鱼啊肉的，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不合适，不合适呢，又喝了两口乌兔水，到了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老太太心里明白，70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老太太一琢磨，不好，这拉三遍隔不住，一会儿我一趴下，我这照了不过来，他把这东西解下去，拆开一瞧，得，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第二天一早起来，强砸仗拄着拐棍出去了，都没起，老太太起来出去了，干嘛？找街坊一小孩给了1块钱，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干嘛？接老姑娘去了，老姑娘好想主意，怕这个东西顾了不过来呀。老姑娘没到10点钟，老姑娘就来了，老公进来一瞧啊，好嘛，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二爷正又接进来，老三也进来了，大爷啊请的中医，二爷呀、啊、请了中医跟西医两样，老三更甭提了，请了3人，中医西医，额外还请了个调香的，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来了，这都瞧完了，二爷这说，哎，老妹妹也来了，正好正好，那个什么，你们老妹妹大爷老三，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还是给老太太按着中医这方子抓药，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我马上就去抓药去。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老大站起来，别，先别忙别忙，我先别，我有几句话说。这什么，老妹妹你来了更好，你要不来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今儿个我谈点事情，别看我们哥仨虽然分家另过，可有一节亲弟兄，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一奶同胞，脚蹬肩膀下来的，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亲哥仨吗？啊，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你们呢，你们哥仨得帮我这忙，为什么呢？别让我落这骂名，我是怕落骂名，因为什么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是掌门长子，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哎，当然呢，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病在谁家也没说的。不过有一节，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不在我家，我这掌门长子，我这骂名，我怎么担呢？我担不起呀。这没别的，我去啊雇辆汽车去，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听见没有？你们哥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忙。你们愿意去呢一块去，他们妯娌仨姐仨愿意去呢也一块去，听见没有？我这儿呢，你们要不去呢，过几天去也成，再不然我接你们啊，我雇车去了。说着话往外走，呵，这位二爷稳当坐着那儿捋着小胡子，扎着滋味听大爷这话。大爷说完了，二爷站起来，呵，大哥好，这个话太光明了，太磊落了，好。不行，告诉你变戏法啊，咱别蛮敲锣的，甭来这套，接回去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消化，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干嘛呀？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这就是我小子走运，这就是我的运气，想闹走休想，就在这儿。老三也窜了，二哥那不行啊，那我们怎么着呢？这么一嚷，老妹妹站起来，别嚷，听我说，对，听老妹妹的，我说你们不怕人街坊邻居笑话吗？你们这么嚷嚷，你不就为老太太要来那点东西吗？
那不能，不能什么呀？不能，不就这事吗？还瞒得了我吗？实话告诉你们，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在我那儿存着来了。怎么弄过去的？跟你们说实话，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这句倒是实话，是跟着嫁妆过去的。他40多斤洗去，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跟着我嫁妆过去的。这回老太太呢，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啊，显得我爱财是怎么着？老太太意思要拿走，那么着，他就围回来了。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这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呢，儿分家，女有份儿，是不是啊？应当，每人一份儿，每人一份儿。我这闺女也得禽兽一份儿，甭瞪眼，我不要，分离毫丝我都不要。我不要可是不要啊，听明白了，我可有主权，我有分的权利。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老太太病得这样，这么大岁数，人不禁折腾，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这个这么办，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您去找个箱子，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如果没有毛病，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搁在箱子里头，锁上锁头，钥匙我拿着，你们哥仨贴上封皮，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她要愿意围呢，再围上。干嘛说这话？还留活口呢？啊，恐怕回头那不让围了，那就不行了。好了好了，还得围。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明白这意思吗？好了，他想围还得围啊。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说是真死了的话，这东西我给分。我分我怎么分呢？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谁对老太太尽孝尽的好，我是公平交易，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我是分了毫丝绝对不要。你们看这怎么样？大爷一听，哎，这主意也好好，那么找箱子吧。二爷说，好了，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铁的保险柜子，打开，钥匙呢？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装在腰里头，贴着肉的地方装起来，缝上了。行了行了，啊，就这样吧。来，你们都别动手啊，动手不行，我给老太太解，解不开，怕戏法变漏了，拿剪子来，绞。拿剪子把这袋儿嘎噔嘎噔绞开了，来来来，帮我搭搭的不要紧呢，搭的也漏不了，搭起来。老大老二谁也憋着抓一把，掂掂多沉呢。四人搭，呱往箱子里这么一扔，好几十斤重，咵嚓一下，呵，老大老二，嗯，行了行了行，哎，写封皮吗？哎，你们哥仨都写好，一只箱子仨封皮，一人写一个，一人写一个，写好切的咔嚓一贴，哎。就是我这话，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尽的孝大，我就多分个谁，反正我有这主权。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得了，这哥仨

该吃的也吃啊，牛黄清心丸呐、啊，牛黄安宫丸呐、啊，他没到那个寒大了，他还吃那个，呱呱这一打糟了。老太太干脆说吧，拖了40多天，老太太死了。老太太这一死，办事。

他那点家当不趁了，怎么这几年花得够瞧的了，这回呢，这回摆房子当出去了，当房子发送妈妈，您能说这不孝吗？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啊。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三根白沙糕，过街牌坊上写的仨大字当大事，要搁七七四十九天，借一天念一棚经，僧道黄泥全都有，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花四格七下段都穿这个，也够巧的。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那东西怎么分呢？那个纸人穿真衣裳，像也没那么些钱了，他的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杠换三班，剃头穿靴子，对齿穿孝，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还有铲马当钩，鹰狗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豪，松鹿，松八仙人，四堂花柳，四大座，炉亭影亭，官轿跑道，后头还有家庙，呵，阔。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1个月200利钱，给200利钱，下月还给200，你不还每月老给200。您想想，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

好些个天呢，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哎，我就说一回啊，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省得我个个问，问谁也回答这套话。比方说吧，一问二爷，街坊一见的，呵，二爷，这封是反的啊，露脸呢，露脸。二爷捋着小胡子，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罪孽，罪孽甚重，罪孽罪孽。若有所思，捋着小胡子，二爷，我听说您。

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七十几岁人奔八十死了，这叫喜丧。喜丧的我不乐，这没这规矩。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明儿你妈要死了也照这儿发送，算你露脸，算你对，哪儿的事啊？得顶头一顶，把街坊顶回去了，不敢问了。谁问也是这套，问大爷也这套，问二爷，问三爷，妯娌仨，你问谁也这套，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要根没哭，没哭。倒头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得哈哈呀，这都没人哈哈，没根本没哭，盆也摔了，棺材出去了没哭，直盯到坟地入土为安下葬以后还没哭。埋好了以后，哥仨摘下帽子，连妯娌仨脱下袍子，大家这么一脱，脱完了大爷这儿就过来了。老妹妹呢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老妹妹，走了，上车，回家。老妹妹稳当坐在那儿，回家，回我的家了。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在家里休息休息了，回我家吧。老妹妹，那哪行啊，不能，无论如何您也得跟我回家一趟，有点事办完了您再走啊，过两天我给您到房。甭说了，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去派个人去瞧瞧去，那封皮动了没动？没，出来时候我看了封皮没动啊。

我说了，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这东西多分谁。现在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们仨人都孝啊。你琢磨琢磨，卖房子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借家一力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

三份，我一字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呵，老妹妹，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高人，高人，高人。哎，得得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我们走了啊。过两天跟您道谢，过两天跟您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到这儿一看，那箱子，保险箱子，没动，没动，没动，放屁，撕开了。

0: 咬咬不动啊，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儿啊，鞋饼子呀，妈呀，妈，绝了得了，妈呀，你损透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哥仨妯娌仨哭上没完了。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都没哭，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这怎么回事啊，过来劝劝吧。哎呀，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哎呦，我知道，活不了，活不了。什么活不了啊，您不是说的吗，老喜丧啊。是啊，老喜丧啊，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哭账呢。
1: 怎么样，二婶又重温了一遍经典，什么感想？
2: 哎，禽鸟尚能知礼义，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不如鸟乎。
1: 哎，就别呼了，熬着吃吧。
2: 大胆，你个扁毛畜生。
1: 哎，冲我来了。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

0: 人叫七七，他打开直播，调整灯光，他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1: OK，Action。

0: 陕西。陕西
1: 什么冰棍？我还以为你要说
0: 陕西汽水，我知道冰
1: 峰，冰
0: 峰、嗯、
2: 对冰峰、嗯、
0: 冰棍我就不知道了。
2: 冰棍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吃的可能比如像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小奶糕，
0: 嗯，
2: 然后还有、
0: 啊、钟楼那个，
2: 对，钟楼冰棍，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也是大家都很常吃的什么绿豆沙啊这些的、嗯、我觉得其实都很互通了。
0: 对对、嗯、
1: 对，你会发现丽丹代表的是这个00后。其实我觉得00后长大之后，他的这个冰棍的品类啊和口味啊
2: 更多元，
1: 对，更多元，包括价格也是更多元。对，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龙经理，咱们您小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大概多少钱一根，或者说您那时候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我小时候，我们是70后啊，
1: 嗯嗯，
3: 小的时候冰棍基本都是2分3分，

0: 是有那种真实的绿豆或者红豆，
1: 啊、
2: 对，
1: 现在都是豆沙的那种，
0: 是的，
2: 对，
3: 有沙，
2: 对。说到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具体是哪个品牌了，它有段。

0: 批货，
1: 就是一批货。
2: 哎，其实针对运生说的这个问题，刚刚有说到这个504，我就看到有朋友说说你们现在吃的那个是假的啊，是什么新的504，我们之前是老的504。然后也有朋友说说现在大家吃到的什么马迭尔是新的马迭尔，不是以前的马迭尔。你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说这个牌子以前的味道跟现在的味道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现在跟以前不是一个厂。刚好今天有马迭尔代表的。那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吧，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新和旧是真的厂不一样了，还是因为大家的口味其实是变化了？
3: 它是这样，各个生产厂的产品呢，它的配方呢，都是一样的，它存在于工艺化，还有一个水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口味。我们比如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冰棍都是裸着卖的，它是外包装，
1: 是
3: 为什么呢？它前店后厂造成的这个状态。但有一些我们做包装类的、预制类的，而且南北我们在浙江衢州有工厂，在哈尔滨的本土有工厂，那两方的水源也会影响，也多多少少有影响。
1: 是，
3: 实际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人的口味高了，对吧？你对你的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难以忘怀，你就感觉现在不好吃了。就像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西红柿啊、黄。

0: 对。
1: 对，
0: 你看他还有 IP 的赋能，你还得设计吧。
1: 对，
0: 所以也不是给人家着吧，就他真的是有成本的啊。
1: 对，我就买过一次文创冰棍，是前两年去武汉旅游，因为你去武汉一定要去黄鹤楼，然后他就有一个黄鹤楼的、
2: 黄鹤楼冰棍，
1: 对，就大家举起这个黄鹤楼的冰棍，然后和真的黄鹤楼合影
2: 拍照打卡，
0: 哎，现在都这么干，
1: 都这么干。
0: 抖音平台的朋友就说了，文创冰棍不仅好看、好吃，还好贵。
1: 是，哎，那个咱聊的时候，用户8336说，对，天坛公园的文创冰棍味道也挺不错的，他应该是去天坛公园打过卡。我们也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好多朋友今天都来跟我们来留言了。
2: 哎，还看到一个长春净月潭的文创冰棍，
1: 是吧？
2: 是的，就在我学校旁边嘛，然后所以我去净月潭的时候也买过这个冰棍，确实很漂亮。
1: 你等一下，它净月潭怎么做造型啊？
2: 就是你看这个网友他也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他这个净月潭做了一个这种小亭子的这种造型，
1: 哦哦、
2: 还是蓝色，很漂亮。
1: 哦，它是净月潭那个，我还在想潭水怎么做造型。我还在努力的去想，哦，它好，而且它好小，
2: 对，很精致啊，就是感觉。
1: 哦，
0: 哎，想问问经理，是不是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景点的这种文创冰棍，就是跟我们这种非常知名的大厂一块去合作做的这件事情？
3: 对，基本上大的旅游景点做的文创，它基本都跟一些大的相对安全的这个食品。
1: 哦，对对对，
2: 哦，
1: 对。
3: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小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冰激凌公司也在做，嗯，啊，嗯，因为它的产品的。

0: 过以后边吃呢边走向防洪纪念塔，就我们的江边。
1: 嗯
0: 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上江边去坐那里看江边、看夕阳。
1: 是
0: 啊，这是哈尔滨人永远的一个记忆。
1: 对，
0: 那在这走的过程中，这根冰棍就可以吃完。
1: 嗯，
0: 所以说去中央大街吃马迭尔冰棍，然后去江堰去看夕阳啊，看看那个落日啊，就是形成了哈尔滨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啊，这就是，但是呢，就是在冬天去吃马迭尔冰棍，别有一番风情。
2: 对，
1: 是，就是尤其是东北人，反倒在冬天吃冰棍吃的更多。
2: 我原来不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去哈尔滨玩了一次，就是到那个中央大街那边，就发现大家卖冰棍都是在地上扔着。
0: 对，
2: 因为它确实外面的温度跟冰箱也没什么区别，说不定比冰箱还凉一点。
3: 还低，
2: 对。我说这大冷天儿买冰棍疯了吧？结果到了室内，我理解了，室内太热了。
0: 室内热，
1: 对、
0: 哦、
1: 对，而且
2: 这太适合吃雪糕。
1: 对，而且就冬天卖冰棍，对于商家来说吧，它也很方便，它就没有省去冰库这个环节了。冬天东北你冷的时候，可能零下三四十度都有，你直接放
3: 直接扔外边。
1: 对，就好像一个古早笑话说，这个去东北喝啤酒，你一定不要冬天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点常温的。
2: 嗯，
1: 常温的是带冰茶的。
2: 真是，那个 Bruce 说了，他说他上周去河头老街参加了一个超级吃冰棍比赛，三分钟吃了七根多。
3: 妈呀，
2: 你的牙齿真不错，
1: 你的肠胃也不错，
3: 肚子很不错，
2: 肠胃
0: 不头疼，他不头疼，
2: 真
0: 的，这是最关键的。
2: 你知道，就是以前没这种感觉，小的时候觉得，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吃冰棍的，
1: 嗯，
3: 是的，
2: 嗯，就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不一样，但是大家从小一说吃冰淇淋、吃冰棍这件事情，快乐是同样的，
1: 对，
2: 小的时候吃多了不觉得，年龄上来了吃冰棍、那个头跳着滋滋的，
1: 对，就是一个是头疼，再有一个
2: 牙疼，
1: 我现在。但我感觉我对糖的耐受就远远没有那么高了，
2: 35岁以上就要控糖了、其实刚看完央视发布的。
1: 好吧，关于这个小时候吃冰棍的有关回忆啊，我们放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继续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来打个歌段，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南四环18里店北桥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小心驾驶。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一样的，这是因为奶源不一样吗？还是配方有什么区别？
1: 都有。
0: 嗯，
1: 第一个是奶源，第二个就是配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工艺。
0: 是
1: 啊，
0: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地区它可能奶制品好的话，它冰棍多半不会太差。
1: 肯定会的，
0: 对，
1: 它肯定会的，
0: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而且，
2: 那马迭尔为啥它冰棍反而好呢？是跟东北的什么奶源什么也有关系吗？
1: 黑龙江的奶源也非常
0: 好，
1: 非常不错的。
0: 哦、对，好像而且就说到这个奶源，突然又想起一个题外话，我也是之前做节目我才知道，在我们齐齐哈尔的这个，我忘具体是底下是哪一个这个县级市了，
1: 嗯、
0: 它的这个和牛是非常品质非常优秀的。
1: 对对
0: 对，
1: 这个齐齐哈尔烤肉嘛，
0: 对烤肉，
1: 肯定也是有养牛啊。
0: 对，奶制品啊什么的，
1: 还会出现奶制牛，
0: 你都不差。
1: 嗯、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确实，黑龙江有飞鹤呀。
2: 哦，
0: 对，它有飞鹤乳业，
1: 大庆奶粉，
0: 对，奶制品。
2: 因为大家一想到奶牛啊、牛奶啊，都往内蒙古那边、新疆那边想。
0: 对，
2: 嗯，对，
0: 对对对，
2: 还真是忽略了。其实，在我们这也有很好的奶源，
0: 是
1: 哈尔滨还有完达山牛。
2: 哎，对呀，
3: 哦，对，完达山，对，
2: 一说全想起来了。
0: 哎，完达山是哈尔滨的，我一直以为完达山是吉林的。
1: 对对，
0: 哦，
1: 黑龙江的。
0: 是，就现在完达山有奶制品，然后也有这个婴儿奶粉，就好像这个可选的东西也很多。
1: 对对，小 baby 喝的。
0: 是，完达山有冰棍吗？我光。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就分出两派，一派呢，我们家人都是这样的，一派他就爱吃那种冰多一点的，他就不爱吃什么奶味的巧克力皮的，他觉得那东西腻得慌，还有一派呢就觉得冰棍就是得带点巧克力皮的啊，他就得奶味十足一点的。哎，运生是哪一派？
0: 我非要说的话，我可能偏冰类的会多一些，就因为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爽口嘎嘣脆的那个感觉，对，而且我感觉纯奶的我两个搭着吃还好，而纯奶的话可能我炫个两三根就确实有点容易顶。
1: 你看我们家小孩就很喜欢吃那种冰的，就你们说什么老冰棍啊，或者那种山楂的，他就爱吃。我老公就爱吃巧克力皮的。我就想起来刚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直播间隙说的，我第一次来北京差不多应该是九八九七还是99年，就那几年，我第一次在北京发现了一个品牌叫可爱多，不是品牌，就是品牌，可爱多是冰淇淋，就冰淇淋。然后他那个可爱，我当时就哇，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底下吃到最后是有一小节那个巧克力，
2: 对，
1: 然后是甜筒，就是那会儿卖3块钱还是4块钱，太贵了，我不知道在你们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又贵，但是它确实是好吃的雪糕，
0: 价格上我印象中
1: 梦龙吗，
0: 这个还行，因为我的消费能力好像
1: 消费能力就是3分是吧，
0: 哎，对对对，向来都不买5分的，就是我好像真的就没吃过特别多这个，我可能再你要说再高一些的话，我可能就我的消费习惯，我可能就不买雪糕或者冰棍了，
1: 就直接冲着那个 ice cream 那个
0: 对，就可能是 gelato
2: 还是比较高端啊！
0: 上了吃喝之后，明显变，是不是跟去年的运生？去年丹丹还是在这个，哎，这个你不知道运生，这个哇，现在居然都吃到这拉豆，确实，我可能就没吃过，就是相当于说没买过太贵的这个冰棍。
2: 我好像就买过一次钟薛高，然后买过几根梦龙，但是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传统的那些冰棍好吃了，我觉得可能传统冰棍更符合就是大家的口味，
0: 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各种品牌它都在占领不一样的这个市场，它可能受众不一样，就好像我之前总喝啤酒，你会发现啤酒它也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都是工业水平，它也有价格相对来说贵一些的，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哎，龙经理，咱马店也会有那种就是定位稍稍再往上一点的吗？
3: 有，我们今年推出了这个猫山王榴莲，这个冰那个雪糕，
0: 那它贵，
3: 它的
0: 是因为
3: 它的那个果肉含量达到22%了，然后完全从这个马来西亚然后进口的原包装
0: 榴莲冰棍，
3: 对，榴莲冰棍，
2: 我先下播去买一根，
3: 很好吃，
0: 但是这个已经可以买得到了吗？
3: 可以可以，
0: 已经可以买得到了，
3: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感觉现在好像。说到这个马迭尔，大家印象中还是，尤其是现在咱这个前门是不是还有旗舰店？
3: 现在我们在整改。对，
0: 就之前大家可能去，或者说去南锣鼓巷，南锣鼓巷那个店
3: 还有。
0: 对对，就可能大家想到的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奶味冰棍。
3: 对对对。
0: 对，但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味道也蛮多。
3: 对对对。
0: 对，就是丹丹之前有吃过这个榴莲味的冰棍吗？
1: 有啊，我不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吗？然后马来西亚那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
0: 榴莲制品。
1: 榴莲。

0: 对，他可能是把这个菌子搅碎了，然后混到这个模具里面一起冻上。
1: 快，露露告诉我们什么味道？哎，问问经理，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咸的雪糕，它一般是以什么？

0: 现在这种雪糕是不是会越来越少？就这种色素非常明确的，你吃完你的颜，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好多那个雪糕，吃完舌头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
2: 肯定是。现在因为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质量监督啊，要多嘛，那个这个严格了嘛。但是这个，你像过去的有一些色素呢是可食用的，因为它的产品本质都是原始颜色的，对吧？
1: 对，
2: 所以说现在大家害怕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
1: 是。
2: 但在我们小的时候匮乏的时候吃这些东西，反正我感觉是不错的，
0: 真的。
2: 那个绿舌头真的不错的，
0: 我们也吃。我就记得甘肃以前有个特别老的品牌，现在应该没有了，叫百事特，好像。他当时出了一款什么跟动画片，当时没有叫联名这个概念，但其实就是跟那个动画片很类似的这么一个东西。他的那个吃完哦，就是冰棍霸是一把宝剑。
3: 哦，我知道那种。
0: 对，反正吃完有绿宝剑、红宝剑、黄宝剑，然后大家能凑出七个宝剑来，
1: 七剑下天山。
0: 然后那个吃完你的舌头什么颜色，那个宝剑就是什么颜色。我印象特别深。但那会儿大家很开心呀。
1: 是，
0: 我就想要变成一个紫舌头怪。

叫它有一个产品叫奶泡，然后它是做的就跟葫芦娃的那个葫芦的那个形状，但是是拿橡皮给它裹起来的，然后里面是这个冻上之后是就是在吃法上就会比较神奇，但是。

0: 怎么吃就那时候就在想，但是你会像刚刚丹丹说，你会那时候大家创意非常多，
1: 是的，
2: 是的，
0: 创意无穷。
2: 对啊，露露说这黑色就是牛肝菌的碎，其实还是牛乳的味道更多一些，哦、更浓一些啊。我们群里的大家也在纷纷回复哦，我看谁啊，谁发的这个独一啊，他很喜欢吃四个圈儿啊，这也是个老品牌了、
0: 哦。
2: 我以前特别爱吃那个随便，
0: 是。
2: 你知道随便吗？
0: 也是蒙牛的，我记得、
2: 啊、对
0: 对，
2: 就因为当时大家都买东西，说你要吃什么呀、啊？随便
1: 随便随便，
2: 他就出了个随便，但他还是很好吃。我那会上学住校的时候，几乎每天一根，
0: 嗯，
2: 就胖起来了。
0: 对，它这个冰品相对来说确实，你说热量吧，它不低，这个东西只能说是。
2: 嗯，是
0: 对，刚刚哎，是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群里这个说上周去河头老街超级吃冰棍比赛，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三分钟吃
2: 了
0: 这个
1: 七根
0: 多，这个太吓人了。
2: 对啊，还有朋友说喜欢吃七彩旋，现在叫七彩，
0: 七彩
2: 旋也非常好吃，多姿多彩，柠檬味的，酸酸甜甜。
1: 小时候吃过。就是它是里面是牛乳的，然后外面是那种转的那种果味的、
2: 那个、
1: 冰的那种，
2: 那个、很好吃，
1: 很好吃，酸甜的，
2: 那个好吃，你吃过吗？
0: 没有，
2: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那个、
1: 下班去买一根，
2: 对对对，好好吃。
0: 对，我印象中我这个以前。

0: 那个东西怎么称呼？就是蛋卷冰淇淋那个外壳，
1: 对，
0: 但是把它糊住。
1: 嗯
2: 啊，我知道你说
0: 是一个
3: 方糕，
0: 对，方糕，
1: 俄罗斯什么也有那种，
4: 对
1: 吧？
4: 雪糕类，
0: 对对，
3: 里面还会有加年糕啊什么的。
1: 你说的那个叫糯米糍，你说的那个是两回事，
3: 不是那
1: 个
3: 方，是那个方糕，它现在里面加的有年糕什么的。
1: 哦哦，你说的是更进一步的那种，
3: 就是它是从中间可以掰开，就现在不是网上很多人在比说你一半儿一半儿，看谁掰的多吗？
1: 啊，
3: 对，
1: 明白明白。
4: 实际上。

0: 凤梨的基地，然后套了个马蹄儿袋。
1: 对，
0: 哎，这个还蛮想试一下的。
1: 是。
0: 然后阿东说雪糕最喜欢巧乐兹，随便。这样，我们在第三时段好不好？跟大家聊更多的这个现在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尝试过的，包括马蹄儿很多的新品。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
1: 稍后见。

0: 让我
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01，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副高外围湿暖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目前我市处在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

0: 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年大家吃过的冰棍儿啊，你的家乡有哪些冰棍的代表品牌，或者说有哪些冰棍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对，先跟大家说两。

0: 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嗯，同时呢，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在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主题特别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呢，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什么？舞剧呀、话剧呀、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呢，还有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这一次的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非常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非常亲民，看完节目您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大家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赶紧查一查排期，大家去看吧。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0: 因为我们粉丝群最近一直在给大家来争取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添加好友之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包括我们未来线下活动的这个介绍啊还有回顾啊都会在我们的群里进行，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加群吧。
1: 是的啊，同时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抖音平台来搜索电台丹丹，这会正在直播当中。
0: 嗯，多个平台选一个您喜欢的，可以跟我们来疯狂的互动一下。
1: 是的是的， Zip 说了，河南来的啊，我是天兵大果，妥妥的童年回忆。
0: 是
1: 这个叫天兵大果呀？
0: 对，我因为他发这个，我
1: 这玩意儿我吃过，但我吃的不叫天兵大果。
0: 对，我还真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对，我可以给龙经理，您见过这个这种造型的冰棍吗？它是一个这个长得很像一个桶状，然后芯儿是奶油，
1: 对，外面是那种
0: 冰
1: 皮，冰
0: 壳，
2: 外面是冰冰的。
0: 对对对，
3: 有类似的，有类似的。
0: 对，它可能很多品牌都在做。
1: 所以你看，这就回到我们最初说的那个了，可能在各个地方它有不同的名字，
0: 是，
1: 但是
2: 都是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它形式可能很多都比较类似。
0: 对，
3: 冰加冰加
1: 冰加奶，对对对，
3: 对
1: 你看七四三
3: 外面是冰嘛，
1: 是七四三说了，他说各种巧克力味道他都很喜欢。
0: 嗯，
1: 今年这个某一个品牌出了一个冻梨。基本每天一个，比冰棍吃着舒服。你说，
0: 他说该不会就是马爹？
1: 没有，他说就是冻梨，
2: 哦，就纯冻梨啊。
1: 所以你看，我理解的这个冻梨，它也是有情可原的。
0: 真的很像是这个马爹牌冻梨，他拿个袋儿叭给它包起来，然后一开始还以为是冰棍，结果拆开之后，真的是冻梨，
2: 真是冻梨。
1: 对。哎，你知道我就去搜了一下，因为我对于马迭尔还停留在最初的那个，就是大家原味的那个雪糕的那个印象。我刚搜了一下马迭尔宇宙，好多好多不一样的。
3: 我刚才在做我们节目之前给云生发了一个马迭尔简介，
0: 是是是，
3: 我们有上百种。实际上，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还有几种，第一种是桦树汁的。
1: 啊，对，我刚就看到这个
3: 桦树汁，就是黑龙江大仙岭嘛，那个桦树汁
0: 是，感觉这两年桦树汁特别火，
3: 北方区有，南方区肯定是没有。
2: 这个是苦的吗？
3: 甜，清爽甜。
1: 桦树汁喝起来有一股非常自然的味道，
3: 它对身体是很好。还有呢，这个也还有两种啊，牛油果，然后海盐椰椰，就是大家常用的，然后我们还有麻酱。
0: 这个是针对咱北京市场做
1: 的，不是打麻将的那个麻将啊。
0: 你是怎么
2: 那是知道的。
0: 是冻梨后是麻将，
3: 芝麻酱的
0: 哦，芝麻酱。
3: 我们有研发有出品，但是我本人还没尝过，应该是很好吃的。然后后续呢，有一些什么青柠、蓝莓呀、山楂呀、脆皮呀，那个鲜豆啊、桦树汁、奶酪、雪糕类都有牛油果类的。然后像时尚的是朗姆酒，比利时巧克力，这种的都是比较流行化。
0: 对，我还是很好奇，
3: 每个生产厂家他研发都是很多的，
1: 对，
3: 但最主要就是要适合老百姓的味道。
0: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的这个马迭尔老冰棍还是100多年嘛，还是这个持续它的味道甜而不腻。对中带香
1: 是，
3: 一直保持着它原汁原味，大家老百姓还是比较接受的。
1: 对，你这网上一查说那个，很多人说到马迭尔买马迭尔冰棍应该买哪一种，它会有一个推荐排行。
3: 对对对，
1: 75%的人推荐原味儿。
2: 对,
1: 对，因为这比较经典的，大家会想尝试一下它原先的味道是什么样子，这个也非常正常。
3: 它就是奶香，香非常香，它味道很浓醇。
1: 嗯，
0: 对，
3: 我们从69年统计的到2025年吧。累计突破了应该有3亿多只了。可以围着这个首尾相连，可以围着赤道绕一圈多。
2: 哇塞，
3: 他这个原味老冰棍和马迭尔冰棍的售出
0: 是，
3: 所以说他的这个老品牌的这个强度还是要有的，
1: 是
3: 质量。然后我们今年也在新布局新的产品推出，不一定说追的国际前行吧，但是一定按照现在年轻人或者是现在的身体健康的有要求的人士，我们出品新的东西，符合老百姓的口味，符合我们听众的口味。
0: 就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只要一去这个中央大街，他那个咱固定的那个摊位卖冰棍，永远是人满为患，一年四季都是。
3: 实际刚才我忘说了一件事，我们那个马迭尔冰棍呢，有一种吃法，就是我们马迭尔是这样，我们马迭尔食品公司呢有四类，一个是冰品类，就冰棍嘛，第二个是饮品类，就是汽水，第三个是那个肉罐。

0: 类啊，就是灌肠、红肠、干肠都有的。第四类是烘焙类，实际上就是冰品，冰棍和烘焙类是一直在玛丽尔那个中央大街卖的非常火的。
1: 嗯，
0: 那我们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用小槽子面包，我们玛丽尔特有的小槽子面包，一个方方正的小面包，就跟那个玛丽尔的这个中央大街上那个面包石一样的形状，
1: 嗯，
0: 改造的，然后中间切个口，把这个冰棍放到这个面包里夹着吃。
2: 哦，
0: 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呢？现在我跟你说，你们知道绿茶？
2: 我刚想说，这不就面包诱惑吗？
0: 对呀、啊，绿茶餐厅里的面包诱惑是一个道理的。
2: 哦、
0: 但是这种吃法在玛丽尔 N 多年前就是这么吃的。
2: 哦，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奢侈的有冰棍再买个面包夹着在里面吃。
1: 嗯，
0: 只不过是面包诱惑是里面放了一些。奶油啊，
2: 对，
3: 他
2: 会把那个面包再过一下硬蛋液，
0: 他一定要把面包拿黄油要煎一下。
2: 嗯，
0: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到，拿这个槽子面包煎一下，然后把它夹。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夹这种冰棍吃，那是很奢侈了。
2: 对，
0: 或者是夹一些肉，
2: 跟港式茶餐厅那个面包里面那个菠萝油，
0: 萝
2: 其实是一个道理。
3: 对，
1: 这都是再进阶的一个吃法了。
2: 对，
1: 对，
2: 毛毛说他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吃那个酸奶冰砖。好好吃，厚重的奶香味再加一点点酸甜的味道，那个冰砖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品类。
3: 嗯，
2: 它是没有冰棍棒。
1: 嗯，
2: 然后得把那个拆开的纸盒，我刚才说那光明的，我吃的是，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碗里面，直接拿勺子㧟着吃，
3: 挺好吃。
1: 对，
2: 他们在这开小会说看上去挺好吃。
3: 我跟老师在看那个面包加冰棍的那个，
2: 不用看，你在想它那个味道，它就一定是好吃。面包因为它那个孔洞很大，它是暄软的，
3: 把那个汁儿透进去。
2: 对，你那个雪糕，它是那个奶香味一化，它就会浸到那个绵软的面包里面，它就会有那种凉凉的、甜甜的那种口感，想着都好吃。
1: 对，然后同时玛丽尔冰棍它这个奶香味本来就很足，
2: 是呢，
1: 对，它充斥在整个这个面包的里面，就会觉得哇！但是我作为黑龙江人，我确实没吃过这个。
2: 你到今年才知道这拉头
3: 了，现在已经知道这拉头了，
1: 这逐渐在进
2: 步
1: 中。
2: 今年回家赶紧来一根，
1: 对，
3: 在前进中，
1: 再加个面包。
2: 哎，大家不用去那个哈尔滨啊，北京马蹄儿也挺多的。
1: 对，所以我当时很感慨，就是那时候艺考，2014年艺考来北京考那考校考，然后我第一次逛那个南锣鼓巷，我才发现南锣鼓巷。

0: 但是我记得最早的，你看咱好像在南锣鼓巷有，然后同时之前在这个前门也有店。
1: 对，
2: 我第一次看见马迭尔在北京是在大运河森林公园。
0: 哦，
2: 他们有那个马迭尔的车，然后当时元芳请我吃了两根，我一开始还没买，我想着啊，这马迭尔假的吧，是不是跟中那个哈尔滨那个不一样？
1: 原来是有代理商做的。
2: 对，因为原来没见过。
1: 今年这两年的文旅起来以后呢，哈尔滨有一个文旅投资集团，马文投集团，然后呢，开始重新布局，全国的市场，北京的市场，上海的市场，南北各地的市场，所以说未来呢，会很扩张的很快，很迅速的，明年就不会大家说哪里有，而是专门有自己的形象店，形象店里有可能就会出现品类，刚才我说那四大品都在里面，冰棍、汽水、面包，还有烘焙类的，还有那个红肠、干肠，这些
3: 是
1: 综合体的，
2: 所以可能大家以前看都是散兵。以后可能大家就会更集中的看到我们
1: 是
2: 马迭尔。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咱马迭尔自己平时也会有一些活动是吧？
1: 有的，
0: 就在这
1: 周
0: 日，
1: 上周周一周二在圆明园，这周五准备在古北水镇搞一次。
0: 这是全都是冰棍吗？
1: 也不是，
2: 吃冰棍大赛吗？
4: 吃冰棍大赛。
1: 这个有一些活动，具体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发布，
0: 也会在是咱们的公众号或者官网上。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就是推动一些马迭尔新的产品。
0: 对
1: 啊，因为古北水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今年做的最好，文创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古北水镇跟我们联名做了几款文创的那个雪糕，卖的非常不错，卖的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大家都互相支持，在古北水镇做一场活动，
0: 是，
1: 然后可以抽到鸟巢的汪苏泷演唱会，三场的演唱会，
4: 听得我好激动啊！
0: 我就有种破次元壁的感觉，在古北水镇买马迭尔冰棍，现场抽
4: 汪苏泷的演唱会门票，天哪！
0: 听着。奇怪的这个混搭又出人意料的和谐，就说不上来。
2: 也不奇怪，因为其实那个古北水镇这两年在北京做的也不止这两年啊，有很多年了，在北京名声已经打出来了。
1: 他们的旅游做得很好，
2: 是的，
0: 是，
2: 我都去过两三次，你想想，
0: 是我们上个月还单独。这个拉上我们这个延庆的不是延庆密云的博主，然后单独聊了一次这个
2: 古北水镇，
0: 走
2: 过好几次了。对，有可能是我上的那几次节目，就来聊他们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包括我们去拍摄，其实都有去过很多次。所以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如果正好要去古北水镇那边玩，也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顺手你再整点门票什么的，你不要给我，好吧？
4: 我也要，
0: 我也要，现在门票太难抢了，真的。
2: 你给我，我要，
4: 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呀。
2: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于冰棍或者雪糕的这个记忆啊。一方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你的家乡代表冰棍是什么，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多就是北京的朋友啊，
0: 是的，
2: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现在的或者印象中最深的冰棍是什么。
0: 然后刚刚说咱们这个面包加马迭尔的吃法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平时也特别喜欢用两片面包夹这个苦咖啡冰棍。很多朋友都喜欢这样，
2: 你们真会
0: 吃，
2: 都是老吃家，
0: 老吃家，
2: 真是的，
4: 都不告诉我们。
2: 我看过的说特别喜欢吃的是什么来着？袋儿灵，好大一袋啊！对，毛毛对，他说在最喜欢80年代那会儿，最喜欢吃的是北冰洋的袋儿灵，粉色的，后来又喜欢吃苦咖啡，袋儿灵又之前有一阵子消失了，然后后面又回来了。就现在大家还是能买到的一大袋塑料包装，
0: 是它是不是就是一整块冰吗？是
2: 它其实跟那个那个奶砖有点像，它是一袋一大袋，然后你自己给它可以把它挤到碗里啊或者杯子里面，你用勺㧟着吃，挺好吃的。
4: 还真没吃过那种。
0: 哎，你说这样我突然想起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品牌，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它主打就叫什么哈尔滨老冰糕，它是袋装的，它是一整个大的冰糕在那个袋子里，
4: 一大块吗？
0: 一大块，一整个奶白奶白的一大块，然后大概有个7-8厘米见方左右，然后就是它这个肯定一次吃不完，就跟每次我都是
4: 自己切，
0: 就跟切西餐面包似的，切一块，然后
4: 是不是还得放到案板上切？
0: 对对，放案板上切，然后回头再给它冻起来。
1: 这个马迭尔的老冰糕也现在也有成桶的。
4: 哦，一大桶。
1: 你刚才说的那种成袋的那个，实际上就是过去我们，你想过没有，我们吃的那个手打那球是冰激凌的那个分装版。 你想你打完了打到一个塑料袋里嘛，一个道理的。
0: 是，哎呀，那个。

0: 钱了，我高低我得买一大桶，然后在家里抱着桶啃，你说地少米。
1: 现在实现，但肠胃有点受不了。
2: 那个以前看美剧，他们都是拿一大桶冰淇淋。我那会儿看什么《老友记》什么的，他们都是一大桶冰淇淋，然后这么快
1: 看电视
2: 对
1: 吃。
3: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当时是2000年左右认识的，他是买那个大桶的巴西冰淇淋
0: 哦，巴西，
3: 然后把巧克力酱，

0: 对身体，
1: 对对对，
2: 控制一下糖的量。
1: 真的就是，咱们就不要说健康的点。咱们现在啊，这个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我们不说健康的问题啊。
0: 对，我们只说这个味道。
1: 它真的看着很爽，
2: 是的，
0: 确实，
1: 对吧？尤其是后面就是某什么某母超市出来了之后，你去他那儿买，他们全是那种家庭装的，
2: 对，
1: 你就会看到那种好大一桶的。但确实年龄到了，你不敢那么吃了。
0: 对，还真是。龙经理这朋友还真是老吃家，因为他描述的这个画面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3: 对，应该是这样。
0: 对，
3: 记忆也得忘记，但是我感觉就是。
0: 对，他还能想到这种吃法，
1: 太猛了。
0: 对，回头可以叫他来上一期吃喝。
1: 这我就想起来某电视上面是他怎么吃米饭，他说那个米饭你拌白糖吃。

0: 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我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

0: 了吗？
1: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3: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好吃，嗯，就为什么都没了呢？
1: 我就感觉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行业设计啊，不包括不单单说这个手冰棍儿，可能手机也好，或者说很多这个产品也好，我感觉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就会都开始趋向同质化。就感觉冰棍也是好像到最后大家都会往一个方向去发展。就龙经理，您看您从业这么多年，您觉得冰棍的这个发展的话，现在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区别？
2: 它区别很大，区别大在什么呢？就是原

0: 追的人他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1: 对，
0: 所以你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但是我记得好像最早咱们来到北京，有之前有前门店的时候，好像也卖过一段时间的裸的。
2: 啊，有的，
0: 对，
2: 有的，
0: 但是后来就因为咱们是。就后来就这个卖法就没了，是吧？
2: 对，因为当时的一些那个改变嘛，公司的改变啊，因为慢慢
0: 北京还是热，
2: 还会
0: 还是裸着放不住。
2: 这种老的销售方式，这种是所谓大家认同的使用，还会回到北京的，
0: 是，
2: 请大家放心。
0: 对，我觉得还是以前刚刚那个中间休息的时候，丹丹还说好像记得以前的这个冰棍都没有说这个包装特别复杂，好像就是一层纸，
2: 对，一层油蜡纸
0: 糊着，对，
2: 大家
0: 有的时候你摘不干净，你还能吃到那个纸。
2: 对对对。
0: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还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甚至还有走街串巷叫专门卖冰棍的，
1: 拉个小车，
0: 对，他自行车后那个后面会放一个筐，然后会有那种
1: 棉被
0: 给他捂住，然后会有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物理保温的那种方式，
1: 嗯、
0: 然后他卖的好像还好像还真就不是老冰棍，还是奶味冰棍偏多一些。
2: 我们今年的这个太阳岛啤酒节，
0: 嗯，
2: 然后马迭尔在里面也有那个什么吗？
0: 嗯、
2: 他就是有两台自行车拉着一个冰棍箱，
0: 哦，对，也是走街串巷，
2: 对，走街串巷来卖，
0: 对，
2: 但复古嘛，复古，大家
0: 这样。丹丹在这个甘肃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自行车卖冰棍的吗？
3: 有，
0: 都是一样的。
3: 他后面就，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嘛，他后面其实是背一个那个塑料大箱子或者什么箱子，
0: 嗯，
3: 然后他用棉被盖着那个冰棍。当然，这九十年代初期时候的事儿了，后面慢慢就没有这样的，就是雪糕亭。大家会去每一个品牌会有自己的雪糕亭，然后你到这个雪糕亭去买这个品牌的冰棍是当时的一个选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有一阵子爱停电。九十年代，我记得有段时间就是用电可能高一点，它停电会多一点。现在好像大家你很少听到停电这个事情了。
1: 嗯、
3: 一停电，它那个雪糕就会化了，再去冻上。我那会儿就特别害怕买到面目狰狞的小雪人。真的，就是因为雪人它是一个小孩的形状，它那两个眼睛是黑色的，然后还有嘴巴，它还有个戴个小帽子。
0: 嗯、
3: 但是你化了再冻起来，它就不是两个圆眼了。所以我每一次都挑半天，我说你给我个长得正常的雪人，丑的我不吃。但现在这种问题也有，但就很少很少了。我觉得这也就是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体现，
0: 很神奇的一个插叙。
3: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停电可能是哦，我们家忘买电了，对吧？但之前你九十年代那会儿，包括零零年的前后，我觉得都还有这个说是哎呀这个电供不上了，停电了。
0: 对，或者说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丽丹是不是有听过什么保险丝跳了的说法，
3: 跳闸了，
1: 跳闸，对、
0: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基建变好了，这个国力强盛了，就可能这种情况很少很少会。
1: 哎呀，我们学校依旧经常停电、
0: 可能是因为宿舍限功率，出于安全角度考虑。
3: 对，所以那会儿买冰棍就包括小朋友们吃，它其实刚刚我们说感觉以前的冰棍儿好像变化特别多，就是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
0: 是、
3: 其实没有现在多，
0: 嗯，
3: 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物质太匮乏了，
0: 哦、是、你可对比的东西感觉没那么多，
3: 你出一个新鲜的，
0: 嗯，
3: 它就会变成时尚潮流，
0: 对
1: 对
3: 对，你看绿舌头，你放到现在它不见得能火起来，但因为当时这个状态对于大家来说太新了，
1: 是、
3: 所以每个人都趋之若鹜的去找，他就啊这个东西很多，包括你现在想一想，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省份，你问浙江的孩子，你问福建省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可能吃的雪糕有一样的，可能本地的大不一样，
1: 是。
3: 但我们当年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那会儿的通信和那会儿的那个网络没有现在发达，但是大家吃的、玩的、看的，甚至说的话、流行的东西，
1: 都一样。
0: 对，
1: 对，
0: 是怎么统一呢？会有转校生，
3: 是因为物资相对匮乏，所以大家接触的东西可能差不多。
0: 对，你说这个，我说个题外话，大家总说这个小的时候各种各样奇怪的顺口溜，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居然在以前通信没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居然会统一说，就是因为有转校生这些吟游诗人，到处去传播这些。
1: 我真服。
3: 对，包括你看刚刚马迭尔这个经理说是我们有这么多品种，你要不查、你就还是不知道、因为东西太多，你可选择范围太广了。
0: 是，
3: 当然就对于经理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要在这么广的情况下再去突出重围，他就需要做的很不一样。
1: 是、
2: 对，要看大众的这个需求。你做的再好再精再怪，你只

0: 它有些东西你会发现跨界之后会有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刚向儿生说芝麻酱冰棍会不会相对来说腻一些，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之前做这个老字号有个非常有名的联名，而且前两天这个 WBA 世界啤酒大赛的时候还拿了奖，就是六必居和双合盛的那个二八酱世涛，他就拿芝麻酱做了一个啤酒。对，它那个就融合起来味道就特别特别的好。
1: 你要能接受到芝麻酱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啊，你做任何一个产品它都可以。
2: 是的是的，
0: 而且芝麻酱我觉得这个尤其在咱北京是有很忠实的拥趸的。
1: 对，很多
2: 人，
0: 大家我们是有、这个、
1: 北京和天津都吃芝麻酱。
2: 对，
3: 在北方吃其实都挺多。
0: 对。

0: 对吧？消暑类，
1: 消暑体内燥热。
2: 对
3: 对、
2: 嗯、
3: 春眠不觉晓，小时候没有听过二八酱这种叫法，严重怀疑现在杜撰出来了。请你去看一下我拍的那期《京城有门道》专门找专家讲了这件事情、
4: 嗯、不过二八酱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后来才有？它不是一开始才有？
3: 它其实就是在比较困难时期，芝麻酱纯芝麻酱太贵了、
1: 嗯、
3: 所以他就用二八酱的这种方式让大家都吃得起芝麻酱、
1: 哦
3: 所以才会有二八酱。
2: 明白了、
3: 嗯、他就稍微对一对价格就下来了。
1: 是
3: 嗯，是的。
4: 怎么聊冰棍聊到二八？
3: 因为就只要聊 麻将冰棍嘛、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3: 二七四三又发了这个星星人的冰棍，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现在一个系列，我们刚刚说那种文创雪糕了，
2: 文创联名款、嗯、他这个哎，他这个星星人做的也很漂亮，
1: 是，而他还很有情绪价值。
3: 嗯对，毛毛说行，那个中药冰棍可以冬天在冬天吃
2: 对，就养生加养生。
3: 是的，
2: 对、嗯、然后刚刚还有朋友有提到这个毅力啊，毅力也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3: 是的是的，
2: 有做冰棍、嗯、还有做这个面包，
3: 嗯，
2: 好像也有很多。
3: 对，嗯，我们期待一下吧，期待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品类的马迭尔的很多的产品和大家集中的见面、嗯、是不是？
2: 对
0: 对 对,
2: 对，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我觉得冰棍这个东西它很神奇。

0: 冰棍这个东西哪都有的卖，甚至说你可能花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享受一份又单纯又不一样的这个快乐，可以迅速调节你这个心情。
1: 嗯、
0: 尤其是天气阀门，最近天虽然说已经出伏了吧，我记得好像是，但是还是稍稍秋老虎嘛，还是
1: 有点闷
0: 热
2: 嘛。
1: 嗯，
0: 对，还是适合大家去用一个冰棍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呢。也希望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冰棍。感谢二位来做客今天的节目。
3: 好的，谢谢。
0: 我是运生，
1: 我是丹丹，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让你产生很多遐想，但是我走进这个背后的资料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在心里面，它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第七个心愿，我们先让编剧王仁凡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好吧？我们刚才我用很简短的语言来说了一下这故事梗概，其实梗概啊，它说明不了什么，可能当中有更复杂的剧情，可能有你更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那么从这部剧的名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对，这个项目缘起呢，就是我们制作人老董的，有一天我们想今年的选题的时候，然后他就找出一段视频发给我和导演说，哎，你们看看这个还挺感人的啊。他就是讲，就有一个可能大概十多年前震惊全国的一次火灾事件里边的一个真正幸存的消防员。
0: 你们是从这个媒体的视频当中看到的？
1: 哎，对对对，就是视频号啊。现在这个消防员他在做自媒体，然后他就讲非常简单的讲述了一下这个事情过后，然后他是怎么样生活的啊？当然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动人，因为他很真实。这个，他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个人情感投入也非常真实，所以就很快就打动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

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制作人老董也提出一个叫小人物大英雄嘛，我们原来是想说做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小人物大英雄，那么这样这个退役的消防员的故事，那我就想，那到底什么是英雄，是吧？那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救灾现场辛勤工作的那些消防员，那些浴火的这个奋斗的战士，为我们这个生活里保驾护航。

就是演跟我对手那个古仪式展展老师还有两位主演，就是我们一起在我的这个家里完成了他们很多的心结的打开，然后完成了彼此，就是现代都市里彼此人与人之间给予温暖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啊，我都不觉得，就是因为英雄啊这俩字一说呀，从文字字面上理解就离我们现在好像很远，就是我老觉得英雄这两个字活人感不够强，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他脱下了那身制服，走出了那片火海，他的班里的战友都没了，只有他独留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

0: 人理解。如果是按传统叙事走，我们这个戏没必要做，因为莎士比亚在600年前就已经写过大将军寇留兰了，那就是英雄被诋毁与非议。但是我觉得这回王仁凡老师跟郭翠雪老师找了两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我们就说点生活中细碎的事儿，然后我们也不做价值观判断和道德判断，就是您各位看完了，您判断，对吧？因为您买票了，对吧？我们只是把我们想说的故事说给您听，然后至于他们俩是怎么好的，或者他们俩是怎么纠结的，你们俩自己说。
1: 刚才李林老师确实做了大量的铺垫啊，这我觉得特别好，把这个故事的某一种气氛先烘托出来。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样的一些戏剧故事，它并不是在

0: 一系统啊，他是我们的这个公职人员，
1: 对，
0: 但是确实是很像很像，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相信啊，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在故事里，他很能说服人，
1: 谢谢，太好了，
0: 当然我很。表象啊，很浅，从这个方面来理解，
2: 这就够了。
0: 这是认识的第一步，对吧？
1: 对对对，
2: 演戏演半天都不像，那我演它干嘛呢？
0: 说得好啊。这个刚才你看，男主人公是我们看到展鹏是提到了自己这个角色啊，这是幸存下的人。关于你的故事，我还有好多好多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把这个机会先让女主

0: 爸和古姨对他一个完全信任，这是他们打动班雨凡的点。所以说是可能是班雨凡无意当中治愈了他们，他也在被他们治愈着。
1: 人都是这样吧，人都是相互救赎吧。
2: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都是。
1: 是的，你就像我们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是，王仁凡老师最早提出一个点，是在我们排练初期非常打动我们的点，就是你发现在你身边，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最后陪你吃饭的，陪你聊天的，陪你喝酒的，陪你一起工作吐槽种种的，不是你的亲人，不是你身边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是乱入到你生活来中的一帮朋友。
2: 对，经常是这样。
1: 对，所以王老师说这个戏最后最好的是让四个孤岛，就是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里都有一点小缺陷，但是让那四个孤岛最后凑在一起能互相提供温暖，这事儿挺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在当下的钢筋水泥的像北京上海是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好，短暂休息过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演艺群会呢，我们推荐的这部剧，它的名字叫《第七个心愿》。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到场的四位来宾，我们还是让他们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这次咱们先从女士开始，好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姜雨桐。
0: 再补充一句，在剧中
1: 饰演班雨凡。
0: 哎，我们要把这个印象给大家加深一下，要不然一会儿呢，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可能他们和我一样，有时候就懵了。哎，他说那个主人公到底是谁？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展鹏，在剧中饰演魏宁，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李林，在《第七个心愿》这个剧中饰演周叔。
0: 辈儿特高，
3: 高大辈儿。
4: 大家好，我是话剧《第七个心愿》的编剧王仁凡，
3: 在剧中饰演
2: 王总。
0: 好，我们欢迎主创主演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聊聊天。说起这个叫做消防救援题材，刚才四位一致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其实很多故事，它不是说从形式上的沉重才能够打动人，而是在它背后可能会让各位有更多的思考。

0: 2026年。今年就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最早看，
1: 其实很多战争当中的故事都是这样，
0: 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最早刘佩琦老师演那个《离开雷锋的日子》，
1: 嗯嗯，
0: 对吧？就是最后宋春丽老师那段大独白，你这是乔安山的身份证，
1: 嗯，
0: 他叫乔安山，他是雷锋的战友，
1: 嗯，
0: 你们凭什么去这么说他？
1: 嗯，
0: 其实，在魏宁身上是一样的，
1: 嗯
2: 嗯，
0: 就是我还是说这个话，就是如果看完《第七个心愿》，您能觉得，哎呀。人都不容易哈，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让你不知道的一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不要去妄加评判，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戏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点，
1: 嗯，
0: 哦，哦，魏宁很不容易，就是我那天跟王凡老师开玩笑，我说还好您给他写的还比较接地气，
1: 嗯，
0: 有人味儿，然后我们的导演郭采雪老师用了很多跳脱和戏谑的戏剧手段来处理这个戏，
1: 嗯，
0: 我说要不然这哥们儿就成第一滴血了，就成 Lambert 了，
1: 是
0: 吧，
1: 往往幸存者会成为一个背负更多东西的人，
0: 是的，
2: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生命的可贵，幸存是最幸运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幸运带来的又是在你所处这个环境当中种种的不幸，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

0: 樊老师这个本子，后来包括导演调整的这个戏剧构作，我很喜欢班宇凡这个人物。
1: 嗯，
0: 因为班宇凡这个人物啊，是这个戏里五六个角色里头最有人味的一个角色。他为什么说他最有人味呢？因为他油滑。
1: 嗯，
0: 他油滑，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经常会说一句话，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想想我们心口是不是一致。
1: 嗯，
0: 我们都说我喜欢一人特别真诚，我们都特别喜欢人真诚，然后能跟我说实话，但是你想想，往往你最好的那朋友不是跟你说实话的那个，是他能说出你心里想听的话的那个。
1: 嗯，
0: 现代社会的人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在以人为集合体的这个单位里，社会里，如何跟最大公约数的人去相处。
1: 嗯，
0: 所以好像我们一说这个人油滑，好像是贬义，但是反过来说他是生存智慧。
1: 嗯，
0: 茶馆里的王立发不油滑。
1: 嗯，
0: 那龙须沟里的赵大爷不油滑。
1: 嗯，
0: 这个无数。

0: 你别逮谁都搁谁啊、嗯、你逮谁搁谁，你在这社会上你死八回了、
1: 嗯、关键是你得是你搁谁，谁搭理你，
0: 对呀、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吧，你说班云凡要不是对周叔关爱有加，一个退休老教授跟你销售员、跟你拜干闺女，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1: 对
0: 吧，他一定是能有说到你心缝里的那个地儿。
1: 嗯，
0: 而且为了这回破，因为这个戏的题材你怎么着他也离不开，可

0: 也是非常轴，他其实他陷某种程度上陷入到了一种执着的一个轨道里哈、啊。那么后来其实班宇凡有意无意的把他拉出来，这个是整个戏里要说的啊。回来说这个心愿，就是他们班里六个人嘛，然后等于啊，他把前五个人都有很明确的事儿，他都做完了，这五个事儿都做完了，我们这戏就集中在第六个事儿，第六个事儿。
1: 他这班长，
0: 对这个班长，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他没什么生活素材，没什么生活里的细节提供给魏宁，
1: 嗯。
0: 魏宁就绞尽脑汁就想，因为他必须要命令自己把这个事儿做完啊，那五个做完了差一个，他就想这想越想越邪乎这事儿，哎，这时候他碰上班宇凡了，班宇凡在他心中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啊，这个人刚才李玲和

0: 你对不起你身边的所有人，因为你这个人的气压一低呀、啊，你会带了你身边所有人都特别衰，
1: 就惩罚自己，其实是在惩罚所有的人。
0: 是的，就是因为你，就是我们后来那个戏到底的时候，我跟魏宁有一句台词，注意我刚才说这名字啊，就是他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孩子，你陷在这个事儿里陷得太深了，发轴，让人心疼，就是我们作为你的朋友，然后我们看你这样，我们也很难受的，
1: 对。
0: 对吧？那我你说我们天天我们劝你，咣咣咣说半天，全白说，然后你还按你那么活，而且问题是孩子，你得知道你的，你已经帮你骨子哥完成那个

0: 生活里的事儿，最后你把自己给忙没了。
1: 嗯，
0: 我们老说，你看这忘字怎么写？
2: 嗯，
0: 忙心为忘。
1: 嗯，
0: 忙字怎么写？心忙为忙。你一忙，你一忘，你就把你自己活没了。
1: 嗯，
0: 我觉得班宇凡是一直在提醒魏宁说，你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
1: 嗯，
0: 别老替别人想了。你是，你可以帮别人去完成他们所谓的加引号的心愿，
1: 嗯，
0: 那是你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嗯，但是你不能因为自我救赎最后自我没了，就剩救赎了，
3: 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是我们这戏王老师给的那个情感很极端，然后这个我们导演排的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贼油滑的人见证一个贼木愣的人，就是这俩人在一块儿，哎，然后这贼木愣这人，哦，你好厉害呀，啊，你说什么都对，我都得听你的，然后这边这倍儿油滑这个，你确定你都听我的吗？我说什么都对吗？就是这变戏法的变成最后自己不信了，你知道吧？我再给你变一个，你还信吗？我都信，只要我相信都是真的，
1: 哦，
0: 对吧？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就是戏剧是啥？戏剧绝不是一比一等比
1: 对
0: 镜像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您搬一个马扎坐二环路边上，那就都比我们演的好。
1: 对，
0: 就是戏剧是把矛盾冲突推到极致，然后让您。感动的落泪或者会心一笑，它是这么个玩意儿。
1: 嗯嗯，所以那个镜子有可能是哈哈镜
0: 啊，就是个哈哈镜，就是个哈哈镜。
1: 对，
0: 戏剧最早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提醒我们，
1: 对，
0: 你看生活中你们这样可不可笑或者可不。

0: 刚才王仁凡老师，根据王仁凡老师出了一个互动问题，我们也会送出话剧第七个心愿的演出票两张。刚才这个问题让王老师再重复一下吧。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话剧第七个心愿的男主人公的名字叫什么？
2: 要这还答不出来，我都没辙了。
0: 两个平台，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注意微博？因为现在两个平台都在直播。

0: 是出现在某一个作品里，或者这个人的名字，
1: 我知道，就是便于你
0: 哎，这个魏宁这个名字已经在平台上这样出现了，
1: 是的，
0: 他打出来就是这两个字。
1: 你说你得多遭人恨吧？
0: 那这样吧，我们就把这份礼物送给蘑菇蘑菇哈。如果您听到的话呢，是这样，您方便的话，我觉得您还是私信我一下，然后把那个您的电话留下就可以，好吧？我们让他留下一个手机号
2: ，OK OK，
0: 到时候让他去现场。
2: 好，欢迎欢迎。
1: 我们这不是诈，我们这不是诈骗啊，
2: 我们这是真的。
0: 不是刚才你在说那个。这个女主人公的这个同时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就弄得好像这个故事的核心哈，它好像是一个骗局，但其实是人生有很复杂很戏剧性的一面，但是它最后归根到底它是为了看清我们每个人自己。而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你失去了自己，那你用什么来关照这个世界呢？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特别感谢四位啊，在繁忙的，你们还在排练当中吧？
1: 对、哦，我们排完练过
0: 了，这么紧张的时间，还跟我们来分享你们这么好的故事。最后，我还是想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演艺巡回对戏剧第七个心愿的推荐。一人一句来邀请一下大家，好吧？
1: 来，王老师开始。
0: 看多好，
2: 邀请那就热烈的欢迎首都观众啊，那个来8月26、27，不是，重说，热烈欢迎。
0: 要不你再看看词儿呢？
2: 下词儿比较慢，热烈欢迎观众朋友们，8月28、29、30三天来东图剧场看我们的演出。8月28、29是晚上7点半，30号是下午2点半。
0: 好。女主，
3: 欢迎大家来剧场看看班雨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光听李林说了，
1: 我改一篇评书。
4: 欢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哦，现在可以说了，魏宁，魏宁的这个打开心结的过程和其他的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是什么样子的。
0: 好，最后李林，
1: 哎呀，说来说去啊，全凭一张嘴。嘴说出来的东西是天底下最可信，也是天底下最不可信。万一我今天是故布疑阵呢？所以欢迎各位，8月26、27，哎啊，不是28、29、30。
0: 你看，我让王二老带跑偏了，去一遍真伪。
4: 对，28、29、30，本月的28、29、30，来到东图剧场来看这个戏。如果您要是看一遍觉得不过瘾或者没明白的，没关系，您再看一场，连着看完三场以后，你就发现确实被骗了。
0: 我们再次感谢第七个心愿的剧组，谢谢四位来宾，我们祝演出顺利成功，
2: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0: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

人们发现了他，那是作家老舍，他于前一日8月24号离开了我们，终年67岁。8月25号早晨，儿子舒怡从灯市口的家中赶往太平湖去见父亲最后一面，两处直线距离大概7公里，一个老人走完这段路大概需要1小时40分钟。关于那个夜晚，流传下来的细节不多。有人说，老舍

导游，因为祥子你想想他是人力车夫啊，他自己脑袋里就内置了一个 GPS 导航，他路特别熟，对每一处景致心中有数，门清。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骆驼祥子这篇作品当中

0: 是不一样的。
1: 这里面有北京的初夏，有北京的仲春，积水滩旁边的小鱼儿，还有祥子眼中的北平，比如说京郊的早晨，晴美的冬天啊，这都是林璐老师精心遴选出来的，也许我们在读长篇的时候会忽略掉的部分，但是若干年后啊，作为一个老北京，他在读的时候他觉得心有所感啊。那我们也把这部分段落提取出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赏析，看看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共鸣。就小说当中哈，一开始的祥子是充满了力气，充满了希望，想干一番事业的。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北平

0: 都可以活着。你有钱人你可以去郊游，我们没钱的人可以喝豆汁儿，是吧？所以呢，他觉得北平这个城是他的城，他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个伟大的夏初。
1: 嗯，
0: 这就是骆驼祥子的这种开始。
1: 对，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城市，难道不应该给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这样的感觉吗？是吧？
0: 一定是这
1: 样的感觉，包容平等，海纳百川的。
0: 这也是北京，就是北平或者北京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包容所有的热爱它的人。
1: 是的
0: 啊，但是它的本意，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个体，它怎么在这个城市发展，那就是时代所赋予这个城市的一些意义。
1: 嗯，
0: 那么骆驼祥子讲的就是这一段时期，一个浑身都是力气的一个年轻人，一个非常健美的年轻人，将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飞奔，是吧？
1: 嗯，
0: 奔向自己所向往美好生活的那故事。
1: 对，
0: 所以他之所以能够译成十几国语言哈，有他的本质的原因，就是全世界人穷苦的人的故事基本上

是这样。所以当时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震动我啊，就是老舍先生说了一下什么呢，就说这些洋车夫的来历，实际就是他们这个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混啊，做了很多事儿都不行，而最后呢就是说只有这个拉车这个行当啊，就是肯定是保本儿，不可能赔本的。所以之前在做洋车夫之前，这

0: 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个行业。你要这个老舍他这个就写这个祥子的这种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哈，还有这么一批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哈。
1: 对，人家会说点外语，
0: 其实他说那外语也不见得是这个正宗的。
1: 对，
0: 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这种城市的这种车夫下来的，他有这胆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那天我们那个一块儿在一块儿聚的时候，那个斯琴高娃老师去了，我说斯琴高娃老师，第一点我觉得虎妞那个丑劲儿您没演出来，太美了。
1: 您这是表扬斯琴高娃老师，
0: 他是很真诚的，他为就是说老舍先生的作品成就了他，他很真诚。我说第二，在我原来读这个看骆驼祥子的时候，您所演的这个虎妞啊，跟我的这个脑子里的差距太大。虎妞应该是很丑的，但是您没演出那个丑劲儿。
1: 像我们是先看着那个就是那部电影，然后才看原著的。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那虎妞好像，因为我还
0: 没那么丑，
1: 没来得及想象就把它对号入座了。
0: 哦，
1: 那您最开始接触的是文本啊，您觉得虎妞特别丑啊？
0: 非常丑。因为什么呀，最早看这个文本的时候啊，我看了那个孙之俊先生画的这个骆驼祥子的这个画，他这个画呢是老舍先生最满意的连环画，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骆驼祥子他非常那个就是风靡啊，所以大家呢都争着给他画那个插图或者画那连环画。最后老舍先生最喜欢，就是说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孙之俊先生画的这个骆驼祥子这个版本。
1: 那里的虎妞孙之俊先生画成什么样啊？
0: 那是挺丑的，所以我脑子里的那个虎妞是那个样子，就是非常丑的。但是斯琴高娃老师演的呢是非常一个健壮的，是吧，
1: 彪悍的，
0: 彪悍的一个这个虎妞。
2: 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3: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2: 他呀，他怎么着？
3: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2: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

0: 苦，
1: 嗯，
0: 辛苦，
1: 啊，是
0: 辛苦
1: 的
0: 辛。还有一种苦也是辛苦，就是心里的苦。所以你只有经过了人生才讲，你才能知道祥子为什么看着那白塔寺那个白塔，就是他的希望。因为和虎妞的结婚，因为虎妞等于假装跟他说怀孕了，等于把他骗了，这种欺骗。

0: 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他说到了六月，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孩子们抓枣提着破筐去拾所能拾到的东西，到了九点，毒花花的太阳已要将他们的瘦脊背晒裂，只好拿回来所拾到的东西，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然后大一点的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便去连买带拾凑些冰壶去卖，若找不到这点资本，便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顺手在车站上偷几块煤，或捉些蜻蜓与知了卖与那些富贵人家的小儿。那小些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在门外有树的地方拾蛔虫、挖金刚什么的去玩。孩子都出去，男人也都出去，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中，谁也不肯出来，不是怕难看，而是因为院中的地已经晒得烫脚。你看最后写妇女们其实是很真实的哈。
1: 嗯，你这个就是老北京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我都特别

0: 路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他们怀着孕也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都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他们得抱着个小油灯给人家洗做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他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他们得工作，得先紧着老的少的吃，他们浑身都是病，不到30岁已脱了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木化。那些姑娘们16、17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中，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做事干活。要到茅房去，他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他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他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去，享福去。
1: 嗯，
0: 选择骆驼祥子。
1: 你就说这个是咱们在影视剧里看不到的这种描写，所以呢，就是说。北京人呢，大家认为是比较宽容的、宽厚的哈。你说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他什么没见过，什么苦没吃过，他能不宽厚吗？
0: 是非之后不知难。
1: 是啊、所以呢，老舍先生有一句诗，有一首诗啊，叫《礼物》，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够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他说：“这些穷人哈，一世界的苦恼。”还没压碎我的心，
0: 一世界的苦恼还没压碎我的心，
1: 这就是北京人这种不屈不挠，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还在活着。
0: 嗯，活着。
1: 嗯
0: 嗯，有的时候还能在那样的生活夹缝中看到一片蓝天，一棵小草，一朵小花哈。那种生命的韧性。咱们跟着祥子游北京啊，这是说了他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凄惨，等于说是。但是呢，老舍先生把笔触伸向古都北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非常唯美的描写，比如说京郊的早晨，比如说积水滩旁边，比如说小雪中的长安街。我们也截取这样的段落，跟着祥子去看一看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积水滩啊，老北京读积水滩啊。我们看看老舍先生是怎么写的，这也是祥子看到的。他说，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儿眼睛亮得像些小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瓶，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摆动着那黑而大的头，水忽然流得快一些，把小鱼和蝌蚪都冲走，尾巴歪歪地顺流而下。可是随着水也又来了一群，挣扎着想要停住，一个水蝎极快地跑过去，水流渐渐地稳定，小鱼儿又结成了队，张开小口去啃一个浮着的绿叶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鱼藏在深处，偶尔一露背，忙着转身下去，给水面留下个漩涡或者是一些碎纹。翠鸟像箭似的由水面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只剩下浮萍。我有时候读这些段落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老舍先生观察万事万物，观察这个草长莺飞，观察大自然的时候是如此的细腻，而且看完之后

0: 马上又被
1: 照着他慢慢走，
0: 嗯，走向生命的终点，
1: 嗯，
0: 然后被绞杀，
1: 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对，你看啊，这老舍先生还写过一段，就《骆驼祥子》里写京郊的清晨。哎呀，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色呀。我和一个画工笔重彩的画家聊天，他说我总想找一种颜色哈，就是颜料中有一种叫曙红，曙就是曙光的曙，红就是红色的红。中国的各种传统色它不是一个色值，这一段里它都叫这个颜色，但是他每次就是清早去看这个曙红的时候都很难找到。你看他说京郊的清晨，这是老舍笔下的颜色啊。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他说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地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了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了一部极伟大光滑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成了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着金光，一切东西都带出笑意。写得多细腻。
1: 嗯，那就是祥子就充满希望的对于生活啊憧憬的那种心情，通过写景，所以我就说这个骆驼祥子里头就说是那个中学生的必读文啊，但是这些东西我希望老师能给提了出来，因为写景情景交融就是在这儿。你说这个祥子多苦啊，是吧，他也很穷，他能通过老舍的笔看到这个
0: 霞光的
1: 自然的
0: 变化，
1: 自然的这种伟岸哈，这种带给你上带向这个幸福生活的这么一种向往的这种心情啊，真是我觉得是淋漓尽致。所以我感觉哈，就是从这个读骆驼祥子感受来讲啊，我觉得祥子的一生啊，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一生，而且不仅仅是他这个阶层人的一生，他可能在每个人读这个文章的时候都会自比祥子。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祥子的一生他的这个线条啊比较明朗，那么让老舍一写哈，比如说热爱充满希望奋斗啊，什么受骗上当完了妥协仍然乐观，还有自己的一份担当，对于家庭虎妞的担当，但是最后呢看到这个小福子啊，在他这个虎妞去世以后，到曹府，曹府说：“你来吧，给我包搞这个，就是给我拉包月吧，因为包月是这个车夫的特别舒服的一个活儿。”
0: 对，
1: 完了，你家的你要是娶小福子，就是他爱的一个这个女孩子，你要能把小福子娶了呢，你呢让小福子到我们家住，吃住我都包。但是不给钱了，那
0: 提供食宿啊，
1: 岂不非常美好的生活。但是当祥子一去找这个小福子的时候，小福子已经走了，就是
0: 自杀了。
1: 所以你说这种绝望，本来是完全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又去绝望去了，完了就是最后祥子没有办法，就像他之前看到那些老车夫一样，
0: 彻底
1: 沉沦了，沉沦了。
2: 晚上，他回到车厂，身上已极疲乏，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儿。一天的失望，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苦人是容易死的，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吗？退一步想，即使他没死，二强子又把它卖掉，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这比死了更坏。
1: 其实这种 人生哈，对于祥子来

对于我们来讲，它是这种皮肉之苦和心理的这苦闷交织在一起。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我们作为这个社会当中的一员，实际上

0: 历程实际跟祥子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之所以他能够引起大家那么几十年的这种共鸣，他有他的这个艺术魅力，不仅仅是艺术魅力，他有这种精神的这种感召，所以你才会不断的去读他。所以呢，老舍还是我刚才说那首诗里，他还有写一句：我知道自己不会跌倒，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挣扎。 这就是反映了一个底层的人的一种心境，一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底层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心境。他说我不会跌倒，为什么？我老在地下待着呢，我怎么会跌倒？我要高高在上，我可能有跌倒的机会，我一直在地下挣扎。所以这就是他这个骆驼祥子的这个魅力啊。
1: 就每个人其实在这部作品中都能有同频的感觉。

0: 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像撒着万颗金沙。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叫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地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真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地接着雪花。很静谧的长安街，
1: 嗯，
0: 那种

0: 品很多段落呀，我比如说我读过骆驼祥子，但是林璐老师提取的这些段落，我感觉诶，我好像略过了，或者我没有注意，或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并不生活在北京，所以我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感受。当我们在节目中重新回味这些段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感受比当年年轻的我要深得多。也许这些段落在整部小说中对于推动情节没有什么作用啊，但是我想起了庄子的一句话，他说无用为用，是为大用。就是有人问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庄子说那你走路你觉得什么对你有用呢？你脚下支撑你的那块土地对你有用啊，可是如果把你脚下的所有支撑你土地另外的那些土地都去掉，你觉得你还敢在上面走吗？你不敢走了，那就是悬崖峭壁啊。他说无用为用，是为大用。就是小说是编织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非常多维的，它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情节之外就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当你在不同年纪不同阅历走进这个空间的时候，因为你不同了，所以你看到的风景，你体会到的人物情感和深度都是不同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林璐老师这么多年来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每次重读可能你都有收获。
1: 为什么搞这个老舍作品的这个就是老舍

0: 所以呢，我在不断的在从老舍作品当中重读，而且重现他就是大家有可能忽视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能做这个工作啊，我也不这个枉为是这个老舍先生的粉丝了。也就是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老舍先生的粉丝，是因为老舍先生应当是成就了我，成就了我的写作，成就了我对人生的感悟。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分享我这份心思。
1: 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翻开老舍先生的作品哈，文学作品嘛，文学的功用是情感教育，老舍的作品就在

0: 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肯定是没有奖品。
1: 不是，它不是社会上的一个活动，
2: 嗯，
1: 是学校里边，就是老师留了一个相当于什么那种社会作业一样。
2: 哦，实践作业。
1: 实践作业。
2: 哦，
1: 你跟家长21天要都不生气，这个挑战就成功了。完了以后统计一下，全班有多少人能完成这个作业呢？
2: 那完成作业的给什么奖励啊？
1: 我觉得你特别物质。
0: 对，掉钱眼来了，这是，就给一张奖状。
2: 那好歹的，你还是那句话，你给学生留作业，你最起码要么有评分，他得有说法。那么这作业完不完成，意义何在？
1: 你说的意义呢，就是说这是让孩子和家长都懂得日常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0: 嗯，
2: 哦，那为什么是21天呢？不是20天，
1: 就随口那么一说。
0: 可能是啊，
1: 我觉得
2: 老师掷骰子扔出来的是吧？
0: 不，失恋之后是多少天啊？
1: 33天
0: 啊，33，你看还是有根据的。
2: 这跟21天哪点有根据？
0: 你环球地球。
2: 81天，
0: 对啊，他为什么不来整呢？9981嘛。
2: 哦，3721。
0: 对
2: 啊，
0: 哎，
2: 就是说不管3721，
1: 哎，
0: 找着根儿了。
1: 你们这么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
0: 嗯，
1: 可能你们要是想达到这项21天不生气的好成果，是非常困难的。
2: 一点都不困难，
1: 非常困难，
2: 特别不困难。
1: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啊，从小你们家庭经常上演那种狗血的分离戏。
2: 糖饼说啊，我要有这会儿有儿子回来说。

0: 引起的。
1: 这本来这确实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2: 那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看孩子吧。
0: 你要是如果都答对了，爸爸心里一高兴，想着儿子真不错。
1: 哎，没当科长，没当科长，
0: 对，
2: 是吧？
0: 比我强，以后一定能当上科长。这一安慰，哎，挺高兴。单位的事儿都不觉得难受了，
1: 这都留医院来了。
2: 这结果有两种，一种呢是这好学生家长不生气，一种是这个特次的学生家长不生气。
0: 特次的也不生气？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习惯了，
2: 习惯了，或者撒手了。
0: 哦，稍微好一点，
2: 看开了，
0: 就高兴的不行不行，今儿作业都做了。
1: 哎呦，
2: 今天没夜不归许就行。
0: 来来来，跟爸爸喝两口。
1: 哎呦，在这家庭是好不了。
2: 那就多开心、啊，
0: 喝两口可乐允许你。
1: 啊，
2: 不是他喝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爸不生气。
0: 但周飞也不容易啊，周飞小时候他爸也净训他，不好练琴啊，音乐世家。
1: 这是四大悲剧哪出啊？
2: 也是摔孩子。
0: 对对，梁祝啊，那是
1: 梁祝。好的，咱们这屋里画碟子。
0: 周飞弹梁祝，哎呦，周飞弹的这个喜庆啊，给他爸气的。
1: 多幸运，九岁孩子能领会梁祝的心情。
0: 孩子，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哦，你九岁。
1: 哎呦，
2: 结果孩子说知道啊。
0: 你爸更生气了。
2: 对，
1: 这一
0: 套盘问啊，谁说？是不是抓小辫儿？
1: 小花家俩也正上演四大悲剧《窦娥冤》。
0: 怎么的？
1: 正屋里六月飞雪呢。
0: 那是我爸，我妈给我做刨冰呢。你以为六月飞雪？
2: 那怎么弄了一试去呀？
1: 技术不过关，刨哪儿都是。
0: 所以呢，就是父母面对孩子的一点点错误，想控制自己的脾气有一定难度。但你说孩子生不生父母的气呢？
1: 也生，
0: 也生啊。
1: 对，尤其是小花哈、啊，看他爸抱自己跟圣诞老人似的。就在这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这个孩子生父母气吧，
0: 赌气
2: 当时的一下、哎，你生

0: 看他鼻息，先看你睡得稳不稳。一看，行，该叫了。
1: 对，拿毛掸子挠你脚心。
2: 哎呀，
0: 多温柔啊！
2: 这个
0: 起床了，这儿，这儿。这
1: 儿，哎，就在你耳边，就这样，就温柔的声音，轻轻的保持一个频率。
0: 起床了，
1: 起床
0: 了，
1: 起床
0: 了，起床了，起床了。多大了？起床了，还有妈叫啊？这是你小时候的
2: 爹。哎呦，你们俩这种讨厌法啊，各是各地。哎呦，
1: 哎呦，小时候这时候抡圆给自己啪啪俩大嘴巴。
0: 小时候开始不乐意，你努力听，能听出，再睡五分钟。
1: 但是你这样，你妈依然。
0: 这饭都凉了，一边一边吃，那些都是油炸的东西，能一边一边的好吃了吗？快起来吧！
2: 哎呦喂，小花大磊，你们俩是不是从小到大就起床时候就能听见耳边就有这扔扔扔的声音呢？
0: 小猪又来了啊！就是再来五分钟吧。
1: 哎，就这样，你妈依然不生气，说：“哎，五分钟，一会儿五分钟，十分钟，又是五分钟，又是十分钟。”
0: 你妈接着说：“哎，玩起来吧，该起了啊，老师。”哎，宝贝
1: 儿，五分钟
0: 收拾。宝宝，起来吧，
2: 各位，多么的不容易啊！
0: 你妈那起床气给逗起来了，吃，都已经用了。这时候小猪那气，泄掉了。
1: 这气氛跟谁比，你知道吗？这一比，你马上没气了。
0: 干嘛呀，妈？你这不是起来了吗？
1: 哎，
0: 知道吗？那对不起。
1: 主要你妈说得做点调二哥
0: 的，大早上起来跟吃了香油似的，干嘛呀？
2: 他还好意思说别人。
1: 这时候你妈那温柔那劲儿完全过去了，该起来睡去。
0: 我老妈也不至于，我这不起了吗？

0: 因为作息跟主任非常相似。
1: 啊、
0: 我也是那种晚了不睡，早了不起，干咱这行的呀、
1: 啊。那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还晚了不睡，早了不起。
0: 干咱这行的，搞艺术的，谁早睡啊？啊，你是不是搞艺术？
1: 真会归类还、哎
0: 哎。啊，当然也有早睡的，个别情况啊。主任这起床气有多大，我眼见为实。
1: 主任起床气，你怎么眼见了？
0: 出差的时候啊。当然就是说有事情主任还是起来了，就是态度稍微的不太好，但是不至于那么大的气性，不是在深睡眠里给他提了起来了、
1: 哦、
0: 主任那眼球还得

0: 所以说今天呢，几位就一起研究了起床气这种所谓的怪病究竟是怎么养成的呢？其实呢，关于起床气的成因，科学界现在并无定论，以下呢都是一些猜想。
1: 有些科学家的猜想，从生理上说，起床的时候呢，咱这体

0: 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0: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0: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0: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0: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0: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

0: 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琪回家了，梁冰玉带着孩子也回家了，但是韩太太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3: 你呀，甭给我扯这珠三经，你又觉着回来不合算了是不是？你早干嘛来着？你不会不回来吗？你干嘛回来呀？是啊，我究竟回来干什么？
2: 梁冰玉自己也说不清楚归来的动机，是仅仅想回来看看这难忘的故土，看看姐姐，还是想永久地在这儿生活下去呢？听了姐姐的话，她想，
3: 这儿还住得下去吗？生活之

0: 向前推了推，望着两冰玉：“你别说了，别折磨我了。这回来啊，是我的主意。”
1: 呵，瞧着一唱一和的啊，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啊？不会不回来吗？天星他妈，你就少说两句吧啊！
0: 姑妈为难的在中间周旋，她弄不清自个儿该向着谁，瞅着谁都心疼。现在姐姐占了上风，她就觉得妹妹可怜了，扶着玉儿的肩膀，把玉儿推到桌边，按到椅子上。
1: 玉儿妹妹啊，喝口水啊！哟，瞧瞧这嘴唇都是干的。出门在外的人呐，还能不惦记着往家奔吗？哎，甭管在外头啊有过什么差池，只要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0: 那你还能怎么着呀？哎，你怎么还可怜我呀？我这是可怜你。呸！韩子琪娶小老婆还轮不到他，这个不知寒碜的贱货，天底下有姐儿俩嫁一个汉子的吗？
1: 行了行了，韩子琪已经无法再忍耐，只觉得脑子要爆炸，他一拳打在雕花格扇上，痛苦的呻吟。

0: 偏心，这就是那个从小在小姨怀抱中撒娇的甜心，就是那个用稚嫩的字体写着爸小姨快回来的甜心。他的脖子上至今还带着小姨留下的翡翠如意，他在小姨心中的地位不亚于亲生的女儿。小姨回来不是急着要看天星吗？
1: 天星挽救了全家的陆路机场。吃过饭，天星就不上学了，小学只有半天课，他可以好好的跟着妹妹玩了。小姨的孩子当然是他的妹妹，天星真高兴，突然从天上掉下了一个妹妹。
0: 俩人每人啃着一张薄脆，倚着垂华门，你看我，我看你。天星真喜欢这个小妹妹，妹妹的脸那么白，那么光滑，像玉，像花瓣儿。她的嘴那么小，那么红，像玛瑙珠，像樱桃。妹妹的眼睛那么大，那么黑，还有点蓝莹莹的，像……天星想不出像什么，像让他看不够的画，猜不透的谜。妹妹的白毛衣真好看，红裙子真好看。哎，冷天还穿裙子？哦，腿上穿着厚袜子呢。妹妹的小皮鞋真好看。

0: 们坐得那么近，又那么远，仿佛在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铁栅，仿佛窗外有监视的眼睛。相对无言，痛苦的沉默。
1: 齐哥哥，这就是我们做梦都想的家。
0: 韩子琪只是叹息，手揉搓着脸颊上的皱纹，仿佛这样可以抚平伤痛似的。
1: 我真傻，我还以为这是我的家，她是我的姐姐。变了，变了，我真可笑，让感情的潮水往沙漠里流。这十年，也许是我们也变了，不认识北平，不认识这个家了。

0: 我当初为什么拒绝了，就是因为你吧。这是在我们结合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的。我懊悔，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早的相爱，更早一些。
1: 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有。
0: 你和他也有这样真挚的爱情吗？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作者霍达，
3: 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我们继续请您来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介绍那些搭档。今天为您介绍介绍李建华。李建华先生是北京人啊，年少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曲艺，而且开始学习向来宝刚先生学快板，曾经参加过石景山文工团、北京文工团，后来被吸收进入了北京曲艺团。在相声表演方面呢，又拜在了唐杰忠先生的门下，尤其是他那憨态可掬的形象，还有他那一会儿捏一会儿抱的这种包袱的设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洪以李建华合作表演的包公传奇，在1986年的全国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作品二等奖、逗哏二等奖、捧哏一等奖三个奖项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这段包公怒铡陈小美，也就是包公传奇，连春明创作，刘洪以李建华合作表演。
2: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对。
3: 你是活人，
2: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3: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2: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3: 看你面带忠厚。
2: 从小我就老实，
3: 心藏奸诈，
2: 这怎么说话呢？
3: 分明是一刁棍。
2: 我招你惹你了？
3: 我来问你。
2: 你问吧。
3: 调戏民女可是你？
2: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3: 杀人害命可是你？
2: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3: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2: 怎么还动刑？
3: 他笑我为他
2: 干什么？

0: 吓我一跳。
1: 你看，
0: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1: 这全是误会
0: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1: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0: 您是哪位啊？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不认识。
1: 真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
0: 啊？你那么大戏剧家呀？
1: 完了
0: 啊，
1: 小伙子，小伙子，不认识我你算完了，完了，小伙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不认识你我怎么？

0: 一个新剧种。
1: 那怎么唱啊？
0: 混着唱啊。
1: 混着唱。
0: 哎，逮什么唱什么。
1: 啊，
0: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1: 这还真没听过。
0: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1: 怎么回事？
0: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1: 赶排新剧目。
0: 对，
1: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0: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1: 哦，
0: 包公怒铡陈小美。
1: 这陈小美是谁呀？
0: 陈世美他儿子。
1: 犯什么法了？
0: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1: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0: 包公要铡陈小美。
1: 哦，
0: 开封府帅客营门。
1: 是是。
0: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1: 太好了。
0: 嗯，
1: 哎，我说杂棒，
0: 哎，
1: 他还挺爱答应
0: 你。
1: 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0: 啊，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棒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0: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1: 唱唱。
0: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说吧。
0: 这个戏一展开呀、啊
1: 嗯、
0: 就是开刀问斩。
1: 哦哦。
0: 包公坐大堂。
1: 是是。
0: 包公刚一上场
1: 啊，
0: 有四句唱词。
1: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0: 包公是唱京剧的。
1: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0: 唱出来好听。

0: 有包。
1: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
0: 跳，包爷，
2: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
0: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来问您，
0: 哎，
3: 你是何人？
0: 我是陈小美。
3: 你父何人？
0: 陈世美。
3: 你岳父何人？
0: 哎，这潘仁美。
3: 一过不美。
0: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3: 你因火杀人，害命入室，招来。
0: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3: 对了，
0: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3: 那怨谁呀？
0: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3: 什么话呢？
0: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过来她跟我挡横儿，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哎呀！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3: 那还能不死吗？
0: 还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扎死谁也不行啊。
0: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3: 放。
0: 您要是把我放了，明儿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3: 搓一顿。
0: 包爷，拜拜了您呐。
3: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0: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3: 那不对。
0: 怎么不对？
3: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0: 啊，
3: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0: 对呀，
3: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
0: 嗯，
3: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0: 你是不了解情况。
3: 怎么回事？
0: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3: 哦，
0: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3: 真够霸道的。
0: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3: 就是
0: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咚！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
3: 有
0: 开堂。
3: 是喽。
0: 就这一声断喝，
3: 啊咯吱，啊咯吱，啊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0: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
3: 怒铡陈小美。
0: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3: 这小子滚刀肉，
0: 还是巧劲儿呢。
3: 咯吱，
0: 行行行，哎，等等等等等。

0: 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治常？
1: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0: 如此看来，公公啊，
1: 怎么样啊？
0: 你玩去吧，
1: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0: 这个陈琳前脚刚走
1: 啊，
0: 从门口又进来一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
1: 哦，
0: 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
1: 哦，
0: 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儿。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1: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0: 嗯，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1: 怎么着？
0: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1: 是是，
0: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
1: 嗯，
0: 要论起来呀、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1: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1: 哎，她唱什么呀？
0: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包丹宁啊，包丹宁啊，包。

0: 呀这发情啊啦来嘎情弄老过小畜生啊小畜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宁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理解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啊，这个事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上一次咋过这个城市没？这个陈小梅弄个老过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想我开宴会，这个

我主也穿了口玉不大喊，心惊胆怕，听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扎，人情怎能大雨发，包拯擒了少擒了。

0: 来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包公传奇》，又名《包公怒铡陈小美》，由刘洪怡、李建华合作表演。这段相声的作者是连春明。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今天请您听的是几段李建华老师的录音。李建华先生曾经参加过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录制，那么在剧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马大姐的丈夫王元朝。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啊，应该说迅速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那很多观众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姐夫。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呢，也开始了和李金斗先生的长期固定搭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红灯记》，李金斗、李建华二位合说。
1: 我们这个节目叫《红灯记》，
2: 哎，
1: 这个你听过这戏吗？
2: 听过，
1: 现代京剧《红灯记》，
2: 没错
1: 啊。钱浩良、高玉倩、李铁梅，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继续演这个节目呢？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让您要记住这段历史。这个戏啊，很多的像我这个岁数的人都听过。
2: 是，我也赶上了。
1: 你赶上
2: 了？赶上了。
1: 唱过吗？
2: 红灯记，聊字唱过。
1: 哦，还唱过。
2: 都唱过。
1: 李和、李奶奶、李铁梅。
2: 啊，有这李玉和。
1: 李和唱过。
2: 老生的那个。呵、
1: 哦。啊，是啊。哦，那太好了，今天给大伙儿来了怎么样？
2: 啊，
1: 大伙儿也爱听啊，是不是？
2: 在这儿，
1: 你不说你唱过吗？
2: 唱
1: 你就唱这个李玉和
2: 啊，
1: 上场，第一次上场，第一次的唱段，知道叫什么？
2: 手提红灯。
1: 行，你这么一说，你还真唱过。
2: 这那
1: 你来来，
2: 手提红灯嘛、哎，
1: 来来，我给您拍转，
2: 来
1: 啊，错不了，
2: 啊，
1: 您请。你看，大伙还真鼓掌，真捧场。知道为什么给你鼓掌吗？
2: 为什么？
1: 你禽流感了。
2: 怎么就禽流感、
1: 哎、你没这方面知识。这个小鸡儿啊得了禽流感，就跟你一样眨眼，一眨眼嘎嘣死了。
2: 什么叫嘎嘣死
1: 啊？那你眨眼干嘛？
2: 不是，什么都不懂。刚才都已经说了，李玉和
1: 啊，
2: 老生、哦、老生就得这么。
1: 哦，我以为你是老生呢。
2: 嗯，是老生
1: 啊。老生啊。老生得有指标。
2: 老生什么呀？

0: 这
1: 唱才唱，
2: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3: 不是你这干嘛？唱的好好的，你
2: 该你说话了，你得叫我呀。
3: 哦，对对对，
2: 这不剧情在这儿，
3: 按剧情往下走了，就是我得叫你。
2: 哎，
3: 来来来，真是。
2: 当车丢在这一半，
3: 金斗。导演，导哥，导导，
2: 呸！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你不让我叫，
2: 你得叫我老李，
3: 按剧情走。
2: 当然了，
3: 哦，
2: 是不是这意思？
3: 老李，
2: 啊，我唱的比你强不强？
3: 确实比我强，
2: 确实，因为你啊，
3: 啊，
2: 不怎么老唱，因为我天天唱，
3: 还天天唱。
2: 哎，其实我唱的最好的还不是李玉和，李奶奶，李奶奶我最拿手。可能有的人也
3: 又要来
2: 过吧啊！你看这鼓掌的都听过。
3: 那等会儿吧。
2: 这个
3: 就是您
2: 去年吧，
3: 您稍微停一下。
2: 去年是在
3: 稍微的停一下，我有个问题。
2: 哦，您可以问啊，您问啊。
3: 您是男的，是女的？
2: 你什么眼神？咱哥俩一个品种。
3: 哦，一个品种。
2: 对，
3: 那意思你也是男的。
2: 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个男的呀。
3: 男的，
2: 哎，
3: 大老爷们。挺着大鼻子，舔着大肚子，我演驴脸，你演得了吗？你
2: 不懂，外行了。
3: 怎么？
2: 这叫反串。
3: 反串我懂
2: 啊，
3: 谁都能反串
2: 啊，
3: 唯独阁下您，打死我也不信您能串出李奶奶来。
2: 你少见多怪啊，少见多怪啊！我还没跟大伙说完呢。去年呢，去年呢，反法西斯战争专场啊，《红灯记》啊，有一场戏叫《痛说哥们家史》，啊，一折。这就是李奶奶告诉李铁梅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那这场戏呢，这个李奶奶原来是高玉倩老师演，李铁梅呢是常宇老师演。高老师那天稍稍的有点身体欠佳，怎么办呢？救场如救火。常宇大姐说了，斗笠你来吧。我说没问题，我来。哎，我们今儿俩演的，刚才鼓掌的人可能在这看了，要不然您不可能鼓掌，是不是？你看，这人确实去了嘛。那天演得非常成功，演出完了以后，观众不走，掌声、哭声，哎呀，感动了！我演得太好了，李奶奶，尤其那好几个小孩不离开我。

0: 你奶奶，你鼓励鼓励我啊！现在就开始啊，一转弯就不是我了。
1: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0: 着？你说话了这是？
1: 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的？
0: 你说，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抓走，我生气，我气的，这是做戏呀！
1: 哦，这是做戏。
0: 当然了，
1: 那再来一回。

0: 这锅文艺晚会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1: 都有什么呀？
0: 有七缸歌曲，八碗小品，一桌子京剧，两桶杂技。
1: 他这会餐来了。
0: 最后呢，由我们两条人给您表演三车碰嘴相声，
1: 对口相声。
0: 总之啊，
1: 这行了
0: 啊，
1: 别总之了。我说金斗
0: 啊，
1: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
0: 哎，建华，你这么说话我听着可别扭。
1: 哦，我这么说话你听着别扭
0: 啊？
1: 你那么说话我

0: 一会儿我有搭配不恰当的地方，希望您要多多的谅解。
1: 那没关系，只要你能让大伙儿听明白什么是数量词
0: 啊，
1: 您把我许配给谁都行。
0: 什么？
1: 不是，您把我搭配什么都行。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来吧，
0: 朋友们。啊、站在我旁边的李建华
1: 怎么样？
0: 他就是一头男性，
1: 一头男性。
0: 朋友们，
1: 嗯，
0: 您再看这块脑袋，
1: 这脑袋。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2: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液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1: 装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2: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1: 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6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2: 没错，
1: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2: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单买总价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的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你就能拿回家
1: 一个腮红的钱，或者说一个长管隔离的钱，或者是一个啊
2: 口红的钱
1: 啊，相当于呢其他两项都是白送的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虽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伪素颜三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三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化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三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化伪素颜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2: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化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生优势，让您有那种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温柔的白月光感。那如果您是浓颜系的女生呢，您的五官是比较立体明艳，存在感强的，那所以说呢它要给您打造的就是柔化锐度的这个神器的这种感觉，能够给您透出那种干净均匀的底妆，不是特别的厚重。那不管您是哪种长相的，这一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的3步就能够画出适配您自己气质的伪素颜，不用硬套自己的这种妆容风格哈。
1: 没有多余的步骤，也不用复杂的手法，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打造高定的伪素颜妆。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37毫升的正装的长管隔离啊，来自于 CPB， 还有呢4.8克的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2.8毫升的这个 YSL 的圣罗兰黑管唇釉，610冰乌龙和416烂番茄随便选啊，今天3样到手299块钱，赶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然后蹦出

0: 有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1: 到花厅这儿，这牛老道就坐下了。张平说：“法师，今天晚上您就做法相邀，您看怎么样？”“
2: 好，
1: 今夜贫道就有相邀。您这相邀得需要用什么东西吗？”“
2: 这东西嘛，你们得准备准备，东西不全，这个妖降服不了啊。”“
1: 哦，那您吩咐。”“
2: 你听着。”

相称七星北斗，再用九堆金元宝象征着九重天外，知道吗？这样的话元始天尊才能够临凡。

这牛老道一看眼睛都直了，老道心想，哎呀，这顿饭怎么这么水呀？张平站起身来了，大爷，今天晚上您就要做饭了，实在不敢动油腻，这厨子原来给您准备了好多东西，有八大碗八大碟，金针木耳、香菇猴头、嫩笋脆藕、蜜汁山药，还有冰糖威莲子，外带一大深碗山楂糕、橘子瓣、菠萝片、荔枝肉、紫菜丝、葡萄干、甜桂圆、鲜杏仁、八宝粉汤都已经准备齐了。哎呀，结果呢被骂了一顿，说道爷您不能吃这个，等您今晚上做完了饭，再配上陈年老窖桂花酒，咱们一块儿吃夜宵，您看怎么样？还是小人我作陪。那贫道不在乎这个，不在乎这个。来来来，这四样菜呀，清爽利口。您再吃两个高粱面窝窝头垫垫啊，请请。这一派话把这牛老道说的是哑口无言呐。牛老道心想，吃吧，吃。这高粱面窝窝头这玩意儿可实在有点难咽，嗯，没吃过这玩意儿。不吃吧，你说现在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那就吃吧，先对付一顿吧。哎，前面他们准备啊，你们准备好了，我这儿跟着道爷在这喝茶。这牛老道这窝窝头啊就咬了两口就撂那儿了，他就等着晚上那顿夜宵呢。饭菜撤去之后，这张平就陪他喝茶。这茶水是左一碗右一碗一个劲儿给他倒，这牛老道已经喝的满肚子都是茶水了，坐在那儿一逛荡，这肚子里边就听灌轮灌轮灌轮都响了。张平还给他倒呢，大爷您喝。牛老道心想，今天晚上打算拿这茶水把我灌死啊。行了行了行了，这茶水我喝的不少了。这水喝得也多了，他就想着上厕所呀。这牛老道就站起来起身，他问张平，这个茅厕在哪儿？张平一听，他站起来伸手把他拦住了，道爷，您马上得请神捉妖了吧，这时候上茅厕是不是不得好啊？神要请，这厕所也得去。道爷，那您身上要沾上那个脏气那好吗？嗨，这没什么吗？说着老道往外就走，张平还拦着他，我说道爷，您没事儿吗？

一阵瓦片子从这个花厅的房檐上对着他就砸下来了。这一下子把头顶上那个九梁新道官就给砸得像他那鼻子一样歪了。就在这个功夫，衙门里边四处大喊，了不得啦，妖怪又来啦，妖怪又来啦。牛老道一听，这心里边就揪起来了，干脆厕所没去，怎么呢，旧手全都尿到裤子里头了，回身赶紧就进屋。就听见外边人跑的脚步声特别散乱，又喊又吵，还夹着嗷嗷的怪叫声。这牛老道听的这几

风呼的一下子把一张黄纸给刮过来了。这黄纸上边盖的有咱们这个县衙门的大印呢、啊。我琢磨着可能是这玩意辟邪，这玩意那么一封篮子口，嘿，这东西不蹦了、啊。我呢就事儿就把它盖上了。我跟这篮子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呢得请法师好好的治治你，今天我们法师就在那花厅里头呢。嘿，一说这个你还别说，真灵，这东西、啊、在篮子里边一动也不动。老道一听不但立刻沉住了气了，这心里边还乐了，心里说，嘿嘿，这回该着我牛老道要走运，我跟他们是胡吹乱道来了这么一通，瞎蒙一顿还真给蒙对了啊！哎呀，这个牛老道精神头也足了，马上出门到外边把他那个令牌捡回来了。嗯，这个妖怪也真够厉害的，把贫道的令牌都给弄到门外边去了。哼，手中把令牌一举，板头，既然妖怪已被贫道镇住了，就请把谢礼拿来，贫道还要去别处降妖捉怪。张平一听，怎么着，想溜啊？小子哪那么便宜、啊、海爷交代我们要你的真东西，现在还没到手呢。道爷，谢礼这是现成的，不过您总得把这个妖怪给我们彻底的除了，这才能行呢。老道一听，哎呀呵，今儿个走不了了，这事儿还要麻烦。张平说，这样吧，道爷，我呀把全衙门会武的都叫来，道爷您露一手，给他们都长长见识，人到齐了，道爷您就来个开一篮除妖，怎么样？牛老道心想，这回走不了了，他让我开篮除妖啊，天知道这篮子里边装的是他娘的什么妖怪。不过全衙门会武的人都来了也好，真要是篮子里边这个玩意儿要是蹦出来，我好往那人堆里头钻。对，班头，你说的对，叫你们宛平县衙门里边会武的全来，都带上家伙啊，然后咱们再

谁能知道他还蹦不蹦啊？啊，道爷，还是请您施用法力把这玩意儿给收拾了得了。您有办法没有？牛老道到这个时候，他这神儿才归了位，心才稳住。再仔细地看了看桌子上那个独角的玩意儿，这是个什么呀？怎么越看越像个羊头啊？其实那玩意儿就是羊头，冲鼻子带点膻味儿。大概这是个羊头啊。折腾这么半天，该不是他们在有意的捉弄我吧？哼，你们真要是捉弄我的话，那贫道就要真露一手给你们瞧瞧。道爷我这有化骨散，看你们信不信道爷的真能耐。想到这儿，他这劲儿又来了。班头，诸位带家伙的都别怕，这是个什么妖啊？就是贫道当年在泸州降妖捉拿过的那个地老鼠精。你们看见没有，光这脑袋有多大个儿，可是原型他还是个老鼠样，知道吗？那次被贫道斩了一剑，现在就剩了一个头了，还这么凶啊！瞧瞧这头上面还长了个拧劲的犄角，要不怎么说是个妖精呢？原来是俩头呢，原来是四个犄角呢，啊！现在剩着一个犄角了，这都是我把它收拾的。张平说：“是是是，您太高明了，这回啊，您连根把它收拾干净了，也让我们大家伙长长见识，开开眼。”好，贫道能一石三扣，把这个妖头化成清水。不瞒各位说，贫道在龙虎山老君炉里边练了三年，练成了一种散药，这种散药名字叫做降妖化骨散。这个降妖化骨散呢有两种，一种叫五味降妖化骨散，用上半酒杯就能化掉皮肉，浸到骨头上能把这骨头烧个黑印子。还有一种是全料的，这叫十味降妖化骨散，这个东上撒上去，骨头就能化成清水，不怕这个妖怪有再大的道行，也挡不住贫道这么一化。张平一听，呵呵，大爷，您真神，您赶快把那药取出来，让小人们见识见识。李哥，你派人啊，叫账房里边先生啊，先把谢道爷那个元宝都取来。是，门外有人应声了。早取来了，在这预备着呢，是吗？快拿进来，拿进来，拿进来！等道爷一会儿用完了饭，吃完了夜宵，把这元宝一块就给道爷带着走了。门外边人应声进来，把一个布口袋往桌子上面一倒，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叽噜叽噜，几顶元宝在桌子上面来回直滚呐！这牛老道的眼睛当时跟这个元宝就来回直转，牛老道是满心高兴啊！他忙取出两种化骨散，摆在了桌面上。这一种是五味化骨散，这一种是十味化骨散。这个妖头得用十味化骨散。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

呕吐含在嘴里再咽回去。可是王军却朝着深海游过去了，离罐子落水的地方越来越远了。宏远低低地骂了一声，坐下来继续望天。那朵像鲨鱼的云不见了，或者变化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时候他看哪朵云都像冯军的身体了，不由得又恶心起来。当宏远再次朝海里眺望的时候，冯军又不见了。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也没有他的影子。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兴奋，宏远全身的血液呼的一下涌上了头颅。他忐忑不安地一直等了半个钟头，然而海面上一片平静，始终不见冯军的影儿。宏远开始傻笑，他因为恶心杀了他，同样他又用恶心杀了他。没想到杀死一个人竟然如此的容易，他就这样消失了，安安静静。他连他刚才游泳的具体位置都找不到了，他甚至没有听到一声喊叫。当地公安局经过三番五次的调查，最后把冯军的死定性为意外事故，没有立案。第二天，冯军的父母

他也许是怕我们忘了他。借着宏源拿起那些照片到厕所去焚烧。文心像影子一样紧紧地尾随在他的后面。宏源蹲在厕所里，掏出了打火机，一张一张的烧，让灰烬落在马桶里再冲掉。他始终把那些照片的正面

0: 他就躲在暗处，制造了现在这一切。
1: 你指谁呀？
0: 你想一想。
1: 没有这样的人呢。
0: 再想想。
1: 怎么想都没有啊。
2: 突然，文心抖了一下说，
1: 你是说蒋中天？
0: 宏源没说话。
1: 怎么可能呢？他已经疯了呀。
0: 也许他的疯是个假象，他感觉到我并没有死，他察觉到了那些恐怖都是我制造的，于是他就将计就计，开始装疯卖傻。因为他一疯，我肯定就不再追究了。他把自己保护起来之后，又反过来给我制造恐怖，我却不可能怀疑到

0: 两个人终于脱了衣服躺下了。温馨说，下礼拜我要出一趟差，到杭州去拍个广告专题片。杭州，那正巧是冯军的老家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一个月左右。
0: 那么长时间啊。
1: 哎，我走之后你不要一个人住在这儿啊，
0: 你干脆到单位去住。哎，行，倒省得来回跑了。
1: 哎，你开车去吗？不，坐飞机。
0: 停了一会儿，宏愿说，关灯吧。
1: 别关。
0: 为什么？
1: 我害怕。
0: 哎呀，不关灯怎么睡啊？宏源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过去把灯关了，房间里一下就黑了。
1: 哎，
0: 杭州啊，挨着海，你要去啊，可以大吃海鲜了。
1: 哎，对了，我走的时候啊，你可别忘了我提醒带泳衣，就是那个新买的那个，那绿色的。
0: 我也很想到大海里游泳啊。
1: 我还真不知道，哎，你会不会游泳啊？
0: 我从小就玩水，在老家读初中的时候，我曾经一口气儿在江里游了3个半小时。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宏源突然抖了一下，同时朝头上的黑暗看了看。哎，宏源呐，要是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就好了。
0: 以后我们一起去夏威夷。文心突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的小声说，
1: 你听，你听。
0: 听什么呀？
1: 你听，好像有人在外面的楼梯上走动。
0: 宏源仔细听了听说，哎，你看你又产生幻觉了。
1: 别说话，听，还咳嗽一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

0: 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山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1: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合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身。鲁迅。

这是珠峰第三台阶的脚下。陡峭的山脊上，一块直径一米左右的蘑菇形黑色石头半被冰雪掩埋着。英府背靠着这块冷硬的山石，低垂着头，脚下是从人间爬上来的路。此刻是2013年的5月17日的下午6点。这个男人在人类有史以来等死的最高高度被风雪肆虐着。又厚又重的风雪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赶来，围着这巅峰呼啸尖叫狂舞抽打。这个随时要被山神怒气冲冲的一把拍碎的生灵，穿着一身鲜红的连体羽绒服，从头到脚被裹进一张猩红色的救生毯里，双胯间一根用鹿绳做成的简易安全带固定住了他，绳子的另一头系着安全锁，牢牢地扣在石头下的保护点上，风轻易吹不走他，但他想站起来活着走下去也更难了。往日珠峰顶上的奇云被高空风撕碎了，雷电从宇宙的深处又闪又吼地在英府的头顶直劈下来，好像在响应，狂风暴怒地席卷着冰冷坚硬的雪片、冰粒以及野性十足的各种实力，从阴府脚下的万丈深渊以窜出地狱般的邪气污秽扑了上来。这是世界之巅，太高了，高得再没有任何人间的事物能从上而下，高的此刻的英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除去那越来越密集的电闪雷鸣。那一定是上帝的怒火。就在英府想到了上帝的时候，一簇枝形闪电在他的头顶炸裂，紧密的风雪一抖动，带着凄厉的尖叫声四散开来，一眨眼魔王般的钢鞭又抽打回来，更密集更冷硬更暴怒。耀眼的余光仅仅把风雪穿透了一条小缝，转瞬即逝地映清了这个等死的男人。上帝呀，你要审判了。

0: 鼻梁也抽动着。平日里爱瞪着人说话的伏羲眼，痛苦地挤成了三角眼。
1: 起来！
0: 嘉措吼着，弯下腰去拉英符。一股回过头来的疾风从第二台阶的金属梯上追了上来，犹如山神愤愤地一甩大巴掌，把嘉措也拍跪在了英符的面前。看着英符狂吞着含氧量不到10%的山峰，嘉措明白，是刚才在那架近6米高的金属梯上出了问题。清晨的山峰是从北壁的深渊里爬上来的，他一路沿着陡峭的山坡，翻过冷硬无比的层层冰雪，钻过尖利冷酷的岩石堆，就没有什么可阻挡他的了。被坚实地固定在岩壁上的铝制金属梯居然抖动起来，英父刚把双手放在梯子上，这股风就恰好赶到，在梯子左侧的岩壁上一打转，就变成了迎面而来的怪兽。贴在岩石上的英符穿着高山靴的左脚刚蹬在金属梯上，风硬硬地把他推下了梯子。
1: 上！
0: 嘉措在风中怒气冲冲，用右手中的冰镐轻敲英符的右小腿。第一股山峰得胜后打着旋飞沙走石地往山下去了，速度之快让所到之处的片岩吹起了尖声的口哨。英符又抬起右脚蹬住了梯子，右手高高的伸着，却抓不住上面的金属灯。慌乱之中，他把厚实笨重的山号牌防风手套摘了下来，只戴着薄薄的保暖手套抓牢了梯子。在英符努尽全身的力气要把左脚也蹬上去时，嘉措的冰镐又敲在了他的左小腿上。英符往后低下头，嘉措左手比划着他自己连体羽绒服的脖子下的拉链，右手从上往下往怀里指。英符明白，这是嘉措在提醒他挂在脖子上的防风手套任由山峰抖动着要缠绕到梯子上了。英符赶紧左手拉下脖子下的拉链，右手把在风中飞舞的两只防风手套一一捉住，鼓鼓囊囊地塞进了怀里。远去的山峰一时回不来，英符乘机爬到了梯子的中部。在他要一鼓作气再往上时，腰间的安全带却被拽住了。低头一看，牛尾上的安全锁被卡在了一个绳结上。此时的英符双手高高拉在头顶上的金属梯上，丝毫不敢松开。牛尾像深海中的铁锚，把这个可怜的人困在山峰中。这还不算，情急之下，英符乱蹬着脚，角度没有摆对，左脚高山靴上的冰爪死死地卡在了金属灯上。嘉措急了，拉下氧气面罩，手中的冰镐往后背一插，把两手的防风手套递到嘴边，咬着拽下来，塞进怀里后，三下五除二趴到英符的脚下。他先用左手摘开了安全锁，又小心翼翼地避开尖利的冰爪齿，右手使劲一拖，英符的左脚乘势抬了上去。但是山峰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是卯足了劲儿，沿着上升的路绳冲了上来，紧紧地贴住了左侧的岩壁，到了顶头又折返下来，重重砸在了英符仰着的脸上。隔着雪镜和巴拉克面罩，英符还是感到了一种利刃划破脸皮的痛苦。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往下向嘉措求助，却看见了脚下的万丈深渊。刹那间，满山遍野的岩石冰雪都开始晃动， 千万种地狱里的喊叫声像海啸的疯狗浪，卷着血雾吞没了一切。
1: 上啊，快爬呀！
0: 加措仰头吼着，使劲捏住英府的高山靴底摇晃着。恐慌之中，英府鼓足了勇气，抬起了右脚，终于跪在了第二台阶上。风雪再大，也只能来回推推背，吹吹脸了。他盛气凌人地越过英府和加措，冲出中国，往左侧的尼泊尔山谷急流而下。起来！加措伸出右手，拍拍英府的后背。
2: 我不行了。
0: 英府双手撑在地上，无力地摇了摇头。加措跪下来，把双手撑在地上，脸几乎贴在英府的脸上说：
3: 必须到上边。
0: 他用手往第三台阶指，

上来。他们陷入了一个灰蒙蒙脏兮兮的世界。这家伙真是不行了。加措跟在英府的后面，嘴里嘟囔着。英府拉着路绳，走一步晃三下，走三步就停下倒气。在第三台阶下的一块蘑菇石旁，一屁股坐下来，英府就不动了。起来！加措又怒吼起来。加措忙活着为英府热巧克力水，英府只是机械地顺应着。加措掀起他的血镜，看到了一双僵死的鲤鱼眼呆呆地看着加措。加措摇了摇

0: 怎么死的？
1: 不知道。
0: 嘉措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地抬起右手指着顶峰，想知道？
1: 好，上去啊，
0: 佛祖在上边等着你呢，
1: 去问他呀。
0: 吼完，嘉措弯下腰来检查应付的安全带，帮他戴好防风手套，并把氧气面罩从他的后脑勺系紧了。刚要迈步，应付就拉下氧气面罩大叫起来，
2: 喘不过气。
1: 你是不想走了吧？
0: 嘉措愤怒地挥了一下冰镐，
2: 下去吧。
0: 应付无力地说，右手往山下指着。嘉措伸手扶住应付的右肩，伸头看他背包里露出来的氧气流量控制器。
1: 都开到三了。
0: 嘉措使劲摇了一下头，把应付拉下来的氧气面罩翻了过来。
1: 坏了。
0: 嘉措大叫一声，忙把身上的背包卸下来，扶着应付坐下。氧气面罩的呼吸口被冰堵住了。嘉措的心沉了下来，是自己的错。在第二台阶上一番折腾，应付的呼吸频率大大加快，呼出的热气被迅速冰冻在氧气面罩里。行军速度慢下来，嘉措只以为是应付的体能不行了。自责着，嘉措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了备用的老式俄罗斯氧气面罩，紧紧地扣压在应付的嘴上。应付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无意中，应付的后背又靠在死难山友的脊背上，他触电似的站起来，在氧气面罩里大吼一声，
1: 走。
0: 上还是下？嘉措右手提起冰镐塞进应付的左手中，大声喊着，
1: 上。
0: 应付抬起头，握住冰镐的喝嘴，把冰镐的尖头指向顶峰，然后他转过身来，向永远熟睡的人弯腰鞠了个躬。2013年5月17日上午10点50分，应付在靠近顶峰的一堆石头中探出了头，右边的雪堆上清晰可见的花花绿绿的经幡在招手。
1: 起来。
0: 嘉措睁大了单眼皮的眼睛，瞪着仰天躺在雪坡上的应付，跺了一下脚。一爬上雪坡，应付两腿一软，一下子在雪中跪了下来。他把背包往雪中一扔，就躺尸般的瘫在了雪坡上。
2: 我累了。
0: 他闭紧了眼，像是千万年的浪子终于回家，对佛祖诉说心中的委屈，长出了一口气。
1: 快起来，
2: 我要睡一觉。
0: 嘉措急得直跺脚，
1: 这是佛祖的地盘，
2: 那我更可以放心地睡了。
0: 嘉措抬起右脚踢了一下应付的左脚，高山靴底的冰爪钢齿撞击着溅出了火花。
1: 你不想活了？
0: 应付摇了摇头说，
2: 早就不想活了。
1: 我想。
0: 嘉措说道，
2: 那你一个人上去吧。
0: 嘉措突然如发怒的牦牛，使劲踢了一下冰雪，右膝一弯，单腿跪下来，抓住了

左手乱挥乱点。那那那，对面就是你前年爬上去的卓奥友，往右偏一点是西夏邦马。英府没有反应，嘉措把卡片相机塞进怀里，几步走上雪堆，搂着英府的肩膀向前指着西夏邦马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事。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无名、潘斌龙、张宇等主演的国产荒诞喜剧电影，影片围绕一把丢失的老枪，讲述了一对低配版的劫匪，一个落魄的保安，一个身体残疾却性格彪悍的毒蛇女，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的一系列荒诞故事。影片在2018年的11月16号公映，各位是否看过这部影片呢？电影《无名之辈》拍摄时曾经命名为《荒腔走板》，但是这部影片的英文名我想更能突出这部影片的主旨，那就是 A Cold Fish， 一个无耻之徒，常作骂人的话。这部影片最终票房累计是达到 7.95 亿人民币，豆瓣评分达到 8.2， 算是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一部影片。不过在拍摄《无名之辈》这部影片的时候，主演们也没少吃苦头。任素汐在影片中饰演的是一个高位截瘫患者，除了头部，其他的身体部位设定是没有知觉的，他全程只能说不能动，一切全靠表情和语言。影片中的他的角色全程是要讲的是贵州方言，那么身为山东人的任素汐不得不用学英语的方式把人物台词给背下来。影片公映之后，很多观众都对任素汐的演技赞不绝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无名之辈》的故事。
4: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5: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4: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6: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这世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巧合开始，又有巧合结束，就如同正在持枪抢劫的两个劫匪大头李海根和眼镜胡广生一样，他们面戴摩托车头盔持枪抢劫手机店，没想到逃跑的时候因为紧张松开离合的时候，摩托车瞬间冲到了树枝上，他们也随之跌倒在地。当他们想爬起来逃走的时候，看见挂在树枝上的摩托车，瞬间傻眼了，无奈的他们只能选择徒步逃走。生活是充满戏剧性的，两个走投无路的歹徒闯进了一家民房，挟持了里面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的女主人马佳琪，并且意外地得知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居住，就连唯一的保姆都被脾气暴躁的马佳琪给刚刚骂走了。眼镜的腿受了伤，大头替眼镜拔钉子，红花油消毒，酒精消毒，上药的时候马佳琪都说不痛，却让眼镜痛得面目扭曲，浑身乱颤，就差满地打滚呼喊着自己疼得受不了了。急火攻心的眼镜认为女人在骗自己，于是拿起枪对准了马佳琪的头，却不想马佳琪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发起了呆。
7: 枪是真的吗？
8: 你明天看新闻都晓得是真的吗假的了，是真的吗？今天你能闯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如麻的悍匪，也算是你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经历，但是也莫怕，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比尔峰头的走，你好好配合，没事的。
7: 那我要是不配合，你们会开枪吗？
9: 开枪就死球了。
7: 那我都不配合。

0: 忍你好久了，我跟你说，
1: 我忍来是有限度的哦。
2: 那里头开枪噻。
0: 你要试一下是不是？
2: 我都赌你不敢开。
3: 眼镜说着，拿起桌上的枪，顶着马嘉祺的头。
4: 算了
3: 大头连忙过来劝说，可是两个人都不买账。
4: 是个残废，老婆还是

0: 走了，再见啊！
1: 啊，说来都来，说走都走，不准走！
2: 老子都是要走，你非过来我嗦？
1: 你说试一下，你一走，老子马上就喊人。
2: 就把那个疯婆娘嘴巴给老子堵起，堵起，堵起！
1: 你别靠近我，老子把喊我老子喊着了，站！

0: 默默看起电视，四大头抢劫手机店的案子。
1: 这起案件现在已经引发多方关注，能否透露一下大致是个什么情况呢？
2: 我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都是没想到那个快。大头，我们混出头了。
3: 这两名劫匪都持有武器，非常有危险。
4: 出锤子逃了出头，戴个头盔，那个小子是我们。
2: 我说懂个锤子，哪个大人不是青楼脸的？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神雕大侠，哪个不戴面具？以后我们兄弟伙行走江湖，诸侯都叫头盔侠。
1: 好的，这是
5: 头盔侠，想秀气点的头盔侠，你们两个憨批。
4: 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
2: 要脏的。
0: 看完新闻，大头的饭。

0: 行为逗笑了，随即打：
1: 收拾点好枪，免得保安。
2: 都是不敢枪赢他嘛，还不承认。
1: 是的，这次不敢。
3: 这次不敢，老子啥子不敢？时机还没成熟了嘛，我们现在刚入行，说起步要稳，一步一个脚印儿来，
1: 听到没得？一步一个脚印儿来。
2: 我要是你们，第一步抢劫，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
1: 你为啥子非要我们杀你呢？
2: 你又好想结婚，我都又好想死哎！你又好想当大哥，我都又好想死哎！你们一枪打死我，你们都可以出去了，
4: 一步一步逐打逐抢。
2: 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打死我是做好事啊，是助人为乐，传出去不丢人。
4: 而且我还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们，
2: 一举两得，难得。我说的也没得道理，你们给我想想啊。你们不打死我，你们都做不到啊！一走都喊，一喊你们又自不于此了。结果都是下半辈子我们三个就在那个屋头相依为命等死。哎，我是无所谓哈，我习惯了。干妈妈，你不是想结婚吗？你想结婚，你只能和我结婚。鸡冠头，你不是想当大哥吗？你要当大哥，你只能当卷毛毛的大哥，反正我是永远不会服你的，永远。
0: 眼镜气得摔掉筷子，拿起枪冲到马嘉祺面前，用枪顶着马嘉祺的腮帮子。
1: 莫搞了好不好？
2: 对头，开枪打死我，
5: 果子

0: 忙里偷闲，大头给女朋友真真发着微信，然而此时真真的手机却在马先勇手里。马先勇自从车祸以后一直没有放弃要当协警的梦想，他一直想立功，这一次单枪匹马开始了手机店抢劫案的侦破，并且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了大头的女友真真。真真被警方带走，手机落到马先勇手里。接到大头的微信，他立刻与大头相约晚上八点在西山大桥见面。发现情况，眼镜抢过大头的手机丢了出去，两个人吵了起来。眼镜侮辱真真的话彻底激怒了大头，他一脚把眼镜踢翻在地。
1: 老子不管他以前是做啥的嘞，老子只管他以后是做啥的嘞。
0: 这时电闪雷鸣，下起大雨，眼镜爬了起来，两个人在雨中对峙着。
1: 老子叫李海根，
0: 眼镜来到马嘉祺身旁。
1: 你要给他下去，你要把他跳楼自杀。他头上到家只有老婆老婆，哪个跳楼自杀？你推他下去，你就是杀人。你推他下去，你就是杀人犯。老子没得杀人犯的兄弟。
0: 说完，大头转身走了，留下了愣着的眼镜和在一边无奈的马嘉祺。眼镜恍若隔世，他把马嘉祺弄回到屋子里，吹风机里温暖的风吹干了马嘉祺被大雨淋湿的头发，但却不能彻底熄灭他那颗早已冷透的坚持求死的心。但是短短数日的交流让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大男孩眼镜并不是坏人。
2: 你叫傅华生，我叫马嘉祺。
3: 马嘉祺。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名之辈》。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饶晓志在一次伦敦回北京航班上的飞行经历。那一次，饶晓志和同行的张宇等人在飞机上喝了点酒，饶晓志有点恐飞，希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于是呢就听歌。他点开了之前张宇曾经推荐给他的一首以贵州方言演唱的歌曲。在酒精的催化下，贵州人饶晓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0: 12月13日上映，后来提前一周在12月6日上映，这也使得中国成为本片上映时间最早的国家之一。这部影片其实是《勇敢者的游戏》的翻拍版续集。原版《勇敢者的游戏》上映于1995年，随后又被引入中国上映，后来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故事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这部影片由乔·庄斯顿执导，已故的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与三部蜘蛛侠中的蜘蛛女饰演者克里斯滕·邓斯特等人主演。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晓我们将永生难忘，我为你走遍千山万水，踏遍艰难险阻，成为了英雄，拯救了你的王国。爸爸醒醒，你又把我搞混成为公主了吧。这些场景的出现在2011年罗宾·威廉姆斯带女儿去某游戏公司给《塞尔达传说》系列最经典作品《石之笛》拍摄的宣传广告。罗宾·威廉姆斯这个众所周知的电玩迷，从1987年开始就是《塞尔达传说》首作的重视崇拜者，甚至呢将两年后出生的女儿命名为游戏主人公塞尔达公主。而广告宣传片中那位踏千山行万里的勇士，自然就是闯迷宫收道具打败魔王救助公主的勇者林克的代言人，父亲罗宾·威廉姆斯。罗宾·威廉姆斯喜欢游戏，凑巧的是他也主演过游戏为主的美国科幻影片《勇敢者的游戏》。影片中的朱曼记就是一种游戏的名字，玩这种游戏的人希望把真实的世界抛在脑后，沉浸在一个奇幻世界里。游戏一旦开始，不管发生什么都要遵守游戏规则，把游戏做完。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勇敢者的游戏》。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记游戏棋，将他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朱曼记。可是，骰子一经掷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记棋。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2: 告诉我是谁治了我，或者是爸。
3: 是他。
2: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是艾伦。妈妈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3: 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2: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3: 你是 Ellie Parrish。
2: 对，

0: 他是我们的叔叔。嗯，
1: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0: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2: 嘿，走开！
3: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2: 嘿，走开！哦，猴子，猴子，
4: 他这没毛病吧？哦哦，
0: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3: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启动了卡尔的车。
2: 站住！停下来！
3: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皮特也只好陪艾伦一起

0: 你害怕，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咱们把主满姐拿到卧室去吧。
1: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0: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1: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过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5分钟。

0: 6年以前，你和一个男孩玩过一种游戏，发出鼓声的游戏。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那个男孩。
1: 艾伦。
2: 艾伦的突然出现，吓得莎拉昏了过去。于是艾伦只好把他抬回了朱迪家，但是当苏醒的莎拉看到那盘游戏时，又吓得惊叫起来。
1: 哦天哪，不
3: 绝不算了算了算了，
1: 艾伦我用了2000多个小时看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原本都不存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的幻觉，你突然变成了一股烟消失，无影无踪，坑我。
0: 的确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1: 不，那不是真的，是你爸爸杀了你，把你砍碎埋在墙里。
0: 好了，萨拉，别胡说了。我爸爸能杀我吗？更不用说把我剁成块了。26年前，咱们开始了一个游戏。现在，咱们得坐下来把它玩完。现在该轮到你掷骰子了。
1: 不。
0: 玩下去，萨拉。
1: 哦，不！
0: 把骰子交给我。
1: 哦，天哪！
0: 你就回家去吧，不愿意玩就算了。
1: 谢谢你，艾伦。
2: 在莎拉伸手递骰子的时候，艾伦及时移开了手。
1: 哦，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0: 我这是在丛林里学的，你慢慢就习惯了。
1: 艾伦，我始终认为你是个幽灵。
4: 接着快念出来。
1: 长得又快又急促，小心别让他捉住。
2: 还没等莎拉念完这段话，一些可怕的藤蔓已经开始在房间中蔓延，而 Peter 也险些被一朵有毒的花朵吞噬。这一下

0: 人们管你叫鞋老。
1: 鞋老，没错，我确实在那儿工作过，直到老帕尔什把我解雇了。
0: 解雇？
1: 是啊，本来我可以有一番作为，能让这个城市名扬天下。
0: 用你的鞋？
1: 不错。
0: 塔尔，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1: 你报什么歉？
0: 我是艾伦。
2: 艾伦的话一样吓到了卡尔，而就在这时，艾伦得知了范培特劫持莎拉等人的消息。不过好在三个人机智逃脱，并重新在老房子里会合了。
0: 这回该我了，我肯定能找到解剖的办法。可能陷阱就在你脚下。

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

0: 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琪回家了，梁冰玉带着孩子也回家了，但是韩太太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3: 你呀，甭给我扯这周三经，你又觉着回来不合算了是不是？你早干嘛来着？你不会不回来吗？你干嘛回来呀？是啊，我究竟回来干什么？
2: 梁冰玉自己也说不清楚归来的动机，是仅仅想回来看看这难忘的故土，看看姐姐，还是想永久地在这儿生活下去呢？听了姐姐的话，她想，
3: 这儿还住得下去吗？生活之路，后头有断崖，前头有绝壁，难道我没有想到吗？
2: 不，梁冰玉想到了。正因为如此，他在归来的途中才近乡情更切，每迈一步都意识到他的沉重和艰难。北平博雅宅不仅是他和韩子琪的家，也是梁君璧的家。梁君璧不仅是玉儿的姐姐，还是韩子琪的前妻。这个矛盾难道可以调和吗？正因为如此，玉儿才在踏上故土北平之后

0: 姑妈感叹着，心里却想着远了去了。她想起了她那没有满月就跟着她爸爸海莲义跑得没了眼的儿子，猜想着他们爷儿俩在外头是怎么过的。会不会
1: 人想人呐，能想死了人呐。要是我们柱子跟他爸也能回来，哪怕再带个媳妇儿带个

0: 自己的位置。什么爱情的神话，什么人生的价值，什么生活的权利，什么相思离愁，这儿有人懂吗？
1: 伏在隔扇上的韩子琪突然惊慌地抬起头来，发出了一声惨叫。
0: 玉儿，你不能走。
1: 韩子琪。
0: 韩太太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梁冰玉在院子里站住了，无言地回过头，他怀抱中的女儿挣扎着伸出了手。
2: 爸爸，爸爸。
0: 姑妈急得手忙脚乱，踉踉跄跄地奔下台阶。
1: 哎，主啊主啊，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0: 主啊，这是穆斯林祈福的呼唤，求助的呼唤，讨赦的呼唤。当牧民们被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所缠绕，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罗网和泥淖，只有把命运交给万能的主，请主来给予裁决了。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初春的太阳从灰蒙蒙的云彩里露出脸来，阳光洒在院子里已经有几分暖意，瓦楞上的苍苔微微泛出一丝新绿，廊子前头的海棠、石榴褐色的枝条上已经鼓出了参差的芽苞。不管严冬曾经是怎样寒冷，春天总是要到来。冰雪中孕育着的生命顽强地要生长，要发芽，要吐出新枝，绽开新花。
0: 精雕彩绘红柱碧栏的垂华门前是一个彩色的世界，两个小儿女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猜忌，没有仇恨，没有争斗，没有倾轧。这个世界是梦，也是现实。
1: 天星一回来，家里的轩然大波就戛然而止。韩太太收住了震怒，梁冰玉藏起了痛苦。天星，这就是那个从小在小姨怀抱中撒娇的天星。

台，穿衣镜写字台，一切都还在这里，带着他少女时期美好的梦，残破的梦，一切都还在等着他，等着他归来，等着他重新开始生活。冰玉回来了，那个少女却没有了，和十年岁月一起消失了，永远回不来了。物是人非，事事休，西厢房依旧，她却变了，变成了一个饱经忧患的30岁少妇，变成了一个不被人承认的妻子和母亲，变成了这个家庭的败类和祸水，为同胞姐妹所不容的仇敌。而使冰玉沦为阶下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疯了，傻了，糊涂了，归心似箭地奔向陷阱，不顾一切地投入蛛网，在蛛网中挣扎的萌虫才知道自己是多么

0: 误会我们这种不被人理解的结合吧。
1: 不，不，我不后悔。
0: 嗯，我也不后悔。我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我死而无憾，永远也不后悔。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冷眼、诅咒，承担什么样的罪名，也不后悔，因为天地之间有一个人理解我、爱着我，我就满足了。
1: 似水柔情，温暖着玉儿，也温暖着韩子琪。难忘的岁月在韩子琪心头重现。啊，玉儿，我是一个不懂爱情的人，是你让我懂了，你给了我爱。啊，他也许来得太迟了，所以才显得更珍贵。
0: 是的，子琪，来得太迟了才更珍贵。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拒绝了奥利弗？恐怕就是因为你吧。这是在我们结合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的。我懊悔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早的相爱，更早一些。
1: 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

0: 的老实，
1: 心藏奸诈，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分明是一刁棍，
0: 我招你惹你了？
1: 我来问你，
0: 你问吧。
1: 调戏民女可是你？
0: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1: 杀人害命可是你？
0: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1: 哼，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0: 怎么还动刑？
1: 他笑我为他
0: 干什么呀？
1: 拉出去喂狗。
0: 我把你喂猫，嗯，我把你喂鸡，
1: 怎么？
0: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当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你
1: 别
0: 欺
1: 负。你着什么急呀？
0: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1: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0: 这怎么误会啊？
1: 我没说你呀。
0: 那你说谁呢？
1: 我这背台词儿的。
0: 背

0: 上场啊，有四句唱词。
1: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0: 包公是唱京剧的。
1: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0: 唱出来好听啊。
1: 您给来来，
0: 这么着成吗？啊，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1: 敲敲锣，
0: 行吗？
1: 试着来吧。
0: 快长锤上场。
1: 好嘞，
0: 来打家伙。
1: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逮，噌。

0: 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1: 什么话呢？
0: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嗯，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嗯，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哎呀！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1: 那还能不死吗？
0: 还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扎死谁也不行啊。
0: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1: 放。
0: 您要是把我放了，明儿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1: 搓一顿。
0: 包爷，拜拜了您呐。
1: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0: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1: 那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啊，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0: 对呀，
1: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入自威，执法如山。嗯，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0: 你是不了解情况。
1: 怎么回事？
0: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哦，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1: 真够霸道的。
0: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1: 就是
0: 哪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咚，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堂。
1: 是喽。
0: 就这一声断喝，
1: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0: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是不是？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
1: 怒铡陈小美。
0: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1: 这小子滚刀肉，
0: 还是巧劲儿呢。
1: 咯吱，
0: 行行，哎，等等等等，行了，先别嘎吱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会儿不能铡了他。
1: 那为什么呢？
0: 这会儿要是把他铡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正在这功夫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1: 谁来了？
0: 就是老太监陈琳。
1: 老伴伴到了。
0: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哦，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1: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0: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哦，我说老包啊，
1: 还是唐山口音。
0: 我说老包啊，
1: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0: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1: 啊，公公。
0: 哎呦呵，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铡的这个人是谁呀？
1: 陈小美啊。
0: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铡不得。
1: 怎么回事？
0: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他妈是谁呀？
1: 皇姑。
0: 对了。

0: 这个你怎么处置呢？
1: 能判他强劳三年。
0: 三年？
1: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0: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1: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0: 这是。
1: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0: 对，
1: 不敢违犯。

0: 别查，千万别查他。
1: 好家伙，
2: 还连着点脆骨。
0: 嗨，这不还说完了，不能炸他呢。
2: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炸呀？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2: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2: 就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嗯，心说：包大人，包大人呢？您还敢炸？皇上都来了，您还敢炸呀？嗯。哦，对了，您快60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嗯，陈小美我们不能炸。
2: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2: 那怎么躲呀？
0: 有主意啊？请假呀？
2: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2: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2: 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今天请您听的是几段李建华老师的录音。李建华先生曾经参加过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录制，那么在剧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马大姐的丈夫王元朝。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啊，应该说迅速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那很多观众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姐夫。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呢，也开始了和李金斗先生的长期固定搭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红灯记》，李金斗、李建华二位合说。
2: 我们这个节目叫《红灯记》，哎，这个你听过这戏吗？
3: 听过，
2: 现代京剧《红灯记》，
3: 没错啊。

0: 四句散板啊，李玉和，李玉和是我党地下优秀的党员，今天晚上出来迎接一位地下交通员送这个密电码，这也就是晚上不到七点的时间他出来了啊，我来了好不好各位啊。他是穿的是路服，路服就是铁路的服啊，这个裤子这儿还有两个耳朵似的，挺大的啊，皮鞋啊，拿着是红灯啊，红灯，还有一围脖啊，这个围脖上面都是补丁，李奶奶给补的，但是大围脖，大围脖啊。我还得交代一下啊，交代一下，这是傍晚了，天气比较冷，这是哈尔滨的事儿，就跟今天这天差不多，但是那天它没雾霾，没有雾霾啊。这个如果
1: 你还唱不唱啊，这哪儿这么些零碎，
0: 我跟大伙交代清楚，有的年轻的人没有听过这个戏，是不是
1: 听你这唱，
0: 听我这唱啊，唱起

0: 是不是？你看，这人确实去了嘛。那天演得非常成功，演出完了以后，观众不走，掌声、哭声，哎呀，感动了！我演得太好了，李奶奶，尤其那好几个小孩不离开我。啊
1: 啊！那么点孩子哭，那不是感动的，
0: 那是
1: 饿了，
0: 饿了，要吃奶。
1: 哎，
0: 我没有奶，我哪有奶？是不是？哎，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下回我再演的时候，我一定要带着奶来。我买一头奶牛，搁在台上，你跟着在那儿，你给落奶，然后呢，你连喝奶，再听我唱那个李奶奶啊，好不好，各位？啊，你看，啊，
1: 下回什么时候唱？
0: 下回就是春节吧，春节，你去，一定要去啊，一定去。
1: 春节太遥远了，不如就在今天。
0: 今天
1: 就在这儿，您就给我们反串这李奶奶怎么样，朋友们？
0: 来吧，谢谢，
1: 开始吧，
0: 谢谢您的掌声。
1: 可以了，
0: 他这个人，这个有心理卫生差点，他不相信我能演，他借助您的掌声。让您一鼓掌，我不演吗？对不住您，您说我怎么演？李奶奶，这是两个人的戏啊。李奶奶、李铁梅啊，两个人呢、啊。铁梅没来啊，长吉大姐也不在这儿，怎么演？
1: 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能演？
0: 当然了，
1: 其实没有李

0: 了，
1: 马上就得入戏呀。
0: 那就那你再来一回吧。
1: 我都换了三回了。
0: 是
1: 铁梅，
0: 哎
1: 嗨，你这一傻小子哪成啊？铁梅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你得细声细韵
0: 哦。
1: 哎，
0: 装正我成。
1: 铁梅，
2: 哎，
1: 你爹他好不好？
2: 哦，您问的是我爸爸呀。
1: 啊，爸爸
2: 那可真是绝了，
1: 绝了，
2: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您说这样的爸爸多好啊。
1: 嗨，你得说细词儿。
0: 细词儿怎么说？
1: 爹好。
2: 哦，爹好。
1: 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呀。
2: 哟，您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

0: 就是说此时此刻站在台上的就我一个是人。
1: 那我呢？
0: 那咱就不好说什么了。
1: 什么叫不好说什么呢？看清楚了
0: 啊，
1: 咱们俩是一个品种。我也是人。
0: 那你没说清楚啊。
1: 这还用说这么清楚干嘛
0: 啊？
1: 你看咱俩往这一站，大伙儿一看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咱们俩是一对儿
0: 螃蟹。
1: 螃蟹干嘛？一对搭档。
0: 嗯嗯，
1: 在这儿共同给大家表演这一段相声。听明白了吧？
0: 不单听明白了，我还听清楚了。这么半天您说的都是数量词。
1: 哎，要这么说还真离不开它。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要想运用好数量词，必须具备熟练的搭配能力。
1: 哦，
0: 如果胡搭乱搭，谁听着都可笑。
1: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可以啊，拿谁举例子好啊？
1: 您就说我。
0: 拿您举例子。
1: 就说我。
0: 一会儿我有搭配不恰当的地方，希望您要多多的谅解。
1: 那没关系，只要你能让大伙儿听明白什么是数量词
0: 啊，
1: 您把我许配给谁都行。
0: 什么？
1: 不是，您把我搭配什么都行。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来吧，
0: 朋友们。啊，站在我旁边的李建华
1: 怎么样？
0: 他就是一头男性，
1: 一头男性。
0: 朋友们，
1: 嗯，
0: 您再看这块脑袋，
1: 这脑袋论块，
0: 上面长了一抹乌黑的头发，
1: 嗯。
0: 下边是两串龙井鱼的眼睛，这儿有一堆鼻子，还有两摊耳朵，底下一拉溜的全是嘴啊。
1: 我这嘴成下水道了。
0: 您再看他这衣服，
1: 您说说我的穿着打扮。
0: 上边套着一点背心，下边穿着两片裤衩。
1: 您把这两片给我缝上好不好？
0: 左手戴着一筐手表，
1: 我
0: 右手拿着一挺打火机，嘴里叼着六梭子的香烟呢。
1: 我有那么大嘴吗？我
0: 李建华
1: 啊，
0: 你们全家肯定
1: 嗯
0: 都在一窝里住吧？
1: 我们家是一窝耗子。
0: 哎，我告诉你
1: 啊，
0: 就在这一窝里，你们家还摆着一袋家具。
1: 这一袋家具能有什么呀？
0: 不少，有一两沙发，四两大衣柜，半斤双头床。
1: 我们家这床俩脑袋。
0: 最有特点的是你们家门口挂着一大嘟噜。
1: 什么呀？
0: 红毯桶。
1: 您听吧，我们家是大红毯桶高高挂。
0: 哎，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家来了四眷亲属。
1: 四眷亲属。
0: 四眷亲属。
1: 这都有谁啊？
0: 有一排嫂子，两个连的哥哥。
1: 这非打起来不可。
0: 又来了一小板兄弟，一大捆弟妹。
1: 您听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

0: 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月亭啊，二人并肩往前走，这小道士朝着月亭乐了。岳大侠，倒是有事儿吧？
2: 啊，信，您真是神仙，您说对了。可是地邪派在哪儿？我找不着。
1: 莫急莫急，见着我什么事儿都好办了。来来，先到我庙中小坐。那岳大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岳亭脸一红，县长，我怎么不想知道？就是跟您见过几次面，不敢动问，您也不说。
3: 嗯，
1: 现在到了说的时候了。江湖人称逍遥剑客，必姓马，我叫马文瑞。
2: 您就是逍遥剑客？
1: 正是贫道。嘿，哎呀，我久闻大名，我光听过名没见过，闹了半天就是您呐。岳亭一瞅，这人才多大呀？还没我大呢，怎么那么大名气？很多老人都知道他。
3: 小老道看出来了，怎么？你认为我骗你？
1: 不，我没那意思。我看您这年纪，
3: 哎呀，小呢。今年七十挂零啊，今年七十有三，
1: 七十三了，真是返老还童啊。这小月亭心里非常羡慕，说话间进了小庙，有小老道在这迎接。
2: 师傅回来了。
1: 回来了，赶紧往里请吧。
3: 赶紧啊，烧水做饭，咱来了贵客了，往屋请吧。
1: 进屋一看，床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和尚。你看，老道的庙里头住着个和尚，秃头顶，嘟噜腮，皱纹堆垒呀，老的都不像了，都眼皮耷拉着，这个眼眉都有三寸多长，把眼睛整个给盖上，你也不知道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身上穿的僧衣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正在那五心朝天闭目养神。马文瑞进来之后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回来了，我奉命把贵客接来了。大眼皮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光来。
2: 岳亭就一哆嗦，你说这眼睛怎么这么亮？
1: 哎呀，让他眼光把自己逼得不敢正视。这和尚把眼睛睁开看了看，你是何人呐？
2: 弟子岳亭。
1: 哦，是三丰的徒弟吧？岳亭一听这个话音呢，这位资格太老了，管我老师武圣叫三丰，既亲切又听得出人家是老大辈儿。不错，我老师正是张三丰。
3: 难怪呀，你拜了一个饭桶的老师，你能学着什么？教了你这么些年白教啊，难怪你是个小饭桶。
1: 岳亭没听过这词儿，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谁见着自己都得捧几句儿，这词儿头回听说啊，腾着脸就红了，有点不爱听。
3: 怎么，我屈望了你了吗？
2: 没有，您了说的对，
3: 不是你不爱听啊。那么不爱听，我就数了数了，你就心服口服了。我你打出世以来短短的二三年中，你死了多少回，被旁人救了你多少回，别人没有事儿，你一出马就捅娄子，你说你是饭桶不是饭桶？高人能像你这样吗？
1: 对，岳亭这个人服礼呀。

0: 面红耳赤，不住地点头。老人家说的对，我的确是个饭桶，承认了吧？啊，小小年纪呀、啊，你说你胆子有多大？你到灵山辟邪派来取密信，你有多大胆子？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死是小事，岂不误了大事？你要真死了，密信得不到手，谁给你爹爹的官司昭雪？哎，你是混账以及印。月亭一听，自己的事儿人家全知道，这有超人之处，莫非能掐会算不成？老人家，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着急，着急有什么用？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没到时候。你别忘了，瓜熟自落呀。强摘是不行的。我再问你，你能打得过这盖九霄吗？你能打得过钟离昧吗？你能打得过他请来那些帮凶吗？你凭什么去密信？简直是笑话一样。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弥陀佛。他不言语。哎呀，人们就在这静静地听着好半天，这和尚才说话。
1: 去吧。
0: 去吧。你在我眼前，我心里都有点烦，我不爱看你。走吧走吧走走。文瑞，把他送走。咱们这个地方容不得饭桶。师父，哎，废话少说，走吧走走走。给撅出来了。月平在那心里头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这玩意儿真应了那句话了，烧鸡大窝脖啊，今儿损一顿冤一顿，撵出来了，这叫什么贵客？到了门口了，月亭刚要告辞，马文瑞跟出来了。

0: 说话极端难听。一般的老人都知道，要不怎么管他叫风僧。他是谁？武林之中头一把手风僧老剑客呀，哪个不知道风僧最菩提？就是他呀。是啊，要那么说我挨顿骂我还值得。这么办，你看你要顺着说，你老是是是，你什么也问不出来，他也不能给你帮忙。实质他想给你帮忙，你看你这么一跟他对话，他不爱理你了。那么请问马老剑客，我说话有失礼之处吗？
1: 没有。
0: 按照正常人来说，你说话没有失礼之处，但是你分跟谁说话？你跟我老师说话，我教你个底，你得反说着，你得跟他抬杠。

0: 他诚心想给你帮忙，他一瞅你这样就不喜欢你了。
1: 哦，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0: 那好了，那我不走了，月亭又回来了。老人家，晚辈月亭叩拜老人家。风僧把眼睁开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老人家，方才我听了您的话，我有点不服气。
2: 为啥？
0: 不服什么？我不服你。我说老人家，恕我直言，您待这地方是不是属于灵山观？在您的眼皮底下就存在着个灵山地邪派，你眼见的那些奸人横行，您连管都不管。您这个出家人真叫人不可理解。我所接触那些剑侠，哪个急功好义、除暴安良，还没见过你们这么软乎的人。您呐，空为剑客呀，我不服啊。要您说我不可思议，您说我荒唐，我毕竟敢来呀，我敢碰盖九霄，我敢碰钟离昧，您了倒行，就在这坐着念佛有什么用？真叫我可发一笑。话不再多，风僧一听嘣就蹦起来。什么？你敢说老僧啊，我

三四丈高。岳霆舌尖一顶上牙膛，叭叭俩跟头，双脚落地，砰站在这儿，没摔着。他还来这么一句，马文瑞吓得脸可变了色了。师傅，师傅，看在岳霆年轻，您千万别动怒。冯僧一听乐了，谁都怒了，我是乐的，我高兴，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会过那么多人，哪个在老僧的面前都是恭维的话呀？我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我说的不对都不敢跟我抬杠。可这小子，这小猴崽子，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把胸脯一挺，把眼珠子一瞪，敢跟我分庭抗礼，头一个，头一个，有出息，好孩子，进屋好好谈谈，白酒，坐下。

0: 往往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半途而废，人家使用上了。南宋的时候那火器就相当发展了，你别看它风声疯疯癫癫的，他一天吃饱了干嘛，就研究这玩意儿。试制的五雷开花炮试验过多少次有效，告诉小月亭，看着没，这个把上有个红疙瘩，就这地方你可别摁啊，一摁就响，你要弄不好了把你自己都伤着。在警官接药的时候你就留给盖九霄把他炸死就妥了。
1: 是啊，
0: 这么大威力。对，文瑞啊，教给他怎么使唤。马文瑞告诉你，注意啊，可千万别碰这红疙瘩，这可了不得，一碰他就响，应当怎么使怎么保护，用的时候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月亭多聪明，那这玩意有什么复杂的，一会儿学会了把它包好了

建已经定了亲了，可后来他叛变了，在萧家峪伤了人家昆仑派多少人，他变了。按理说不管，他们自己人杀他们自己的人，活该。我乐得看个哈哈笑。

0: 不动了。恶贯满盈。就在这时，一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光顾司空廖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哎，要下棋毒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不一会儿门拆了，里边出来个家人。哎，请问您找谁呀？打听打听啊，有位老侠客唐云，唐老侠可在此处居住吗？对呀，那是我们家主人啊。看见没有，那位是我们的东海王胡千岁，这些人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请您到里边送个信儿吧。这家人一看，这行了个礼，诸位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对不起了，我们老侠客不在家。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吗？真不在家。哎呀，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侠客爷呀，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了啊。那什么时候回来？哎呀，这可不好说。

位就是前台这儿一看，油漆刷得锃明瓦亮，椅子也挺高，哎，往这儿一坐不错，哎，比楼上还敞亮，你看这儿挺好啊。哎，我说掌柜的是谁？掌柜的到旁边过来了，哟，这位义士，我就是掌柜的，您有事儿？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有话您吩咐。我看这地方不错，你这儿卖座吧？不是，这可不行啊，这个是我们柜台呀。柜台怎么的？柜台不也是你们地方吗？我多给钱，我要他几样菜在这儿吃，你看怎么样？掌柜的一看像话吗？哪有在柜台吃饭呢？本来挺不乐意，但是一看吧，这小子长得驴形八相的，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挺吓人。另外，这一伙人都骑着马，带着家伙事儿，相貌不凡，不敢惹呀。所以掌柜的苦笑一声，哎呀，好汉爷，您要非坐这儿，那行吧。伙计来呀，来把柜台擦擦。伙计过来擦抹柜台，长帽把招脚椅子往这一搬，哎，你看这多好啊，我跟那楼上他们是一块儿的，哎，吃多少一块儿算啊，我点几个菜。就这么的，长帽啊单独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往这一坐，瞅着街上人来人往，哎，心里头挺美。哎呀，长帽一边吃一边就想，你说就为请这个唐云，这折腾这么多人，跑这么远的路，真能把他请去，他真能给这帮人治好吗？他能赢

平常他不是黑吗？有这名儿？您这开玩笑，不是你们想干嘛的？哎呀，这还有点难出口。是这样，虽然君子不夺人之美吧，朋友，如果您要是有意，能不能把这匹大黑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可以出高价。长毛一听这个气，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这真是无理的要求。买马你上马市，哪有在饭馆子门前买马的？所以长毛的心里不痛快。但是你就说不卖，那不就完了吗？哎，偏偏长毛这个人呢，他多事呢，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早说呀！跟你说，二位朋友，这马呀，我早想卖了。这些日子手头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价钱给不上。哎呀，我还真是不太愿意卖。这遇上你们哥俩倒好，有识货的了。那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价钱？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哎呀，真的好啊，真卖，太好了。哎，那么英雄你说您能卖多少钱？这不好张嘴，你们先给个价。那哪行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还是得您说话，这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呀？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我这匹马可是千里马呀，宝马良驹呀，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茂就把他们领到自己这匹大黑马的近前，用手一指，你看见没有？从蹄子到背高了下得有八尺，头到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的。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瞧这大眼睛、大骨叉、高蹄穗、大蹄碗，前当宽、后当窄，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懂啊，明白。嗨，这个我们要不知道，能跟您讲价去吗？哎，您还是出个价吧。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还舍不得。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长茂伸出俩手指头来一晃，贾氏兄弟瞅瞅，这是多少钱呢？是2000两还是20000两？我说英雄，这什么意思？你们呢，给200两银子吧。哎呀，就200两啊！英雄，你说准了200两，200两没错，200两银子，40-50两。对，就200两，怎么还40-50两？算什么算数啊？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伙计。一回头把那伙计叫过来了，去到银号提钱去，马上送这儿来啊！说着话，这伙计塞了点小费，哎，伙计乐不迭的，撒脚如飞到银号，时间不大，拿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这个包打开，递给长茂：“好汉，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差不了。你看这银子成色多好，嘎嘎新呐！我看看啊，哎呀，还真行。”我说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那我可收了，收下吧。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可是这个马钱，这个鞍子、这个脚环、这全套，这可不能卖。那当然是了，我们就买光屁股马啊，我们铲骑。那剪子带来了吗？要剪子干嘛呀？你瞧瞧这绳子扣的，这解了多麻烦呢，剪下来不就完了吗？反正以后我也不骑了，那好吧，在饭馆里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黑马转了好几圈啊，嘴里边叨叨咕咕，叨叨咕咕，也不知道在这说什么。最后到了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儿来，看了看马尾巴上，这毛是有长有短。

长帽呢，把它捋齐了，哎，剪下了那么二十来根，在手里边一搓，哎呀，我还真舍不得。那怎么办呢？话已出口了，不能不算数，拿去吧。说着话，到了贾氏兄弟跟前，把手一张，把这。

什么意思？马毛啊，200两吗？这就够便宜的了。啊？谁买马毛啊？我们买的是马。你放屁！买马就200两银子，你给20000两我也不卖。哎，你们还真能捡便宜，200两银子就马毛就够瞧的了。不是，这等会儿，贾氏兄弟都气乐了。我说大哥，你是喝多了吧，还是撒意着？有谁花200两银子买马毛啊？二两也没用啊，有病吗？这不是。两个人说着过来就要牵马，长茂把手一横，哎，等等，我说你们唐家寨的人可真有意思啊，真能捡便宜。方才我都说了，200两银子买马毛，废话少说，拿去吧。贾氏兄弟一看吧，这小子耍无赖，这是真的呀，这是。好啊，哪儿来的野小子，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唐家寨，5岁小孩都会武术，我们当然不欺负人了，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我们。我说你瞧你长那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你都不端正，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咱这么办行不行？别让大伙儿掺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一场误会，好不好啊？马我们不要了，这个鞍鞯交环这玩意儿你安上，马毛你自己留着吧，把银子退给我们吧。啊，出手的银子还往回要啊？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儿，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呵，怎么这小子真找茬啊？各个兄弟啊，揍他揍他，哪来别种打他。贾氏兄弟气急了，说着话往后一闪身，蹭蹭把英雄场就脱了。哎呦，这回可就热闹了，街上的老百姓说，哎呦，这儿要打架呀，都看热闹。不一会儿的功夫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甚至有的人连上房带上墙都站满了人了，交通也闭塞啊，也车马都过不去了。长茂啊已经压抑了好几天了，本来嘛，朱木英生死未卜，张兴祖又丧父又受伤，他这心里边憋了一团火呀。两军阵战况不利，这些弟兄性命难保，此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心里也没把握，故此长茂的心里边堵了个疙瘩，本来就在这憋了一股火，弄来弄去啊，还真急眼了。长茂也把英雄场甩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兄弟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等着一伸手，长茂一看，嘿，有两下子，一看这哥俩不白给，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根基扎实，功夫独到，自己要不在意啊，还非得吃亏呢。长茂一认真可坏了菜了，那长茂什么本事，打这两个还不轻松愉快吗？不一会儿的功夫，你趴下吧，哎呀，扑通，你在里边扑通，哎呀，把贾氏兄弟打得扯嗓子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长茂还不依不饶呢，我让你们两个欺负人，非得抢马，买马不上马市上饭馆，你个神经病，我打死你们。这两个人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一个人揍俩，是大喊救命啊。这一喊呢，还真喊着了。突然之间，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一声，对，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到唐家寨撒野发疯，乡亲们闪退一旁。这个声音十分洪亮啊，老百姓呼啦一下子往两旁一躲，再看打外边打电不宁腰车就窜进来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他跳出圈外扭身一看，来人就大吃了一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咱们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画辣签啊。
1: 对，让刘先生继续给咱们描述一下这三个不孝子的劣行。
2: 一进门就他们这仨儿，嘿，更厉害了。一看老太太进门，嘿，哎呀，还没死呢啊，你死了不就完了吗？这不迟来人吗？这不是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我们穿出就得了，就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这不是挤了人吗？让人死让人活呀啊，今儿才几儿啊你就来了，21才到我这儿呢。三儿，不是那么回事，我告诉你啊，哎，我不是天天吃你打这儿吃丁三婶儿，不是，我告诉你，你大哥家里头给我贴了一锅贴饼子，我吃了4天。

0: 瞧这房子了没有，
1: 点三百四点出去了，这就要搬家了。
0: 我们家里两天没接锅了，什么都没吃。
1: 甭难过甭难过，
0: 装模作样的难过干嘛，虽然我们不吃也得给您吃，谁让是妈呢。大奶奶身上有钱吗？
1: 我哪有啊。
0: 你没有我也没有，孩子们哪孩子身上有钱的，问来问去一个孩子，我这儿有，拿出一大子儿来，
1: 一子儿买什么呢，
0: 他也会出主意，
1: 一子儿，行行行，别让奶奶饿着，奶奶来了，去买一子铁蚕豆去。
0: 买了一子铁蚕豆交给老太太了，
1: 嘿，这倒不错，
0: 那儿吃完贴饼子，那儿拿粥一溜缝，这儿来一子铁蚕豆，这么一磨牙倒解了闷儿了。白天吃了仨铁蚕豆，晚上睡觉时候多狠了一个，差点给噎死。到了第二天，老太太一想啊，得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只有一条路，上老姑娘那儿去，那儿待不行，干脆跳河，甭麻烦，拄着拐棍子走，走都走不动了，雇了辆车，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到那儿一下车，赶紧让拉车

姑还要说话，让老姑娘给拦住了，把嘴捂住了。妈妈妈，您别说，您别说，您心里的话，心里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是您这仨儿子，对不起您，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您甭说，我知道。赶紧呢，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为什么给您这个吃呢？我知道您没病，您就是饿，现在要给您大鱼大肉，肠子饿细了一下撑死，那得了，我这仨哥哥算讹上我了，我受不了。您甭管，我慢慢的将养您。妈，您别说话啊，您别着急。头天呢，就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第二天呢，牛奶，卧俩鸡蛋。第三天包点小馄饨。第四天呢，啊，挂面里头煮几个小饺子，这么对付将养。过了一个礼拜呢，给老太太熬了点鱼，盛了多半碗饭。过俩礼拜呢，给她炖点肉。哎，简短截说吧，一个来月，老太太恢复原状，天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啊，娘俩一说话，一喝咽茶一崩，叼着烟袋一抽烟，这功夫老太太死了心了，哪儿也不想去了，干脆就在这儿，这辈子倒不错。过了两天呢，姑老爷呢上外府办事去，姑老爷走了，就剩娘俩，晌午间孩子又都睡着了觉了。老姑娘呢就说了，妈，您姑爷也没在家，我有两句话跟您说，可是您可心里听着别难过。老太太一想姑娘对我这么好，哎，姑娘你说吧，我不难过，你说什么事？妈，我跟您说这道理啊，当然了，养儿也得计，养女也得计，妈妈吃姑娘应当的，妈妈吃姑爷还是应当则分的，应当可是应当，不过有两种说法，您要是没有儿子，吃姑爷吃姑娘可以的，如果说儿子没辙没事情做，家里没饭吃，您

他说你说的我不明白，有这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告诉您，就这么办。那位说到底儿怎么办呢？您慢慢听，因为什么，我现在也别把这戏法编漏了啊，到时候您一听到那儿就知道了，很快就把这袜子就打开了。是啊，行啊，没错，行，说好了，娘俩商量好了，白天呢买了50斤劈柴，就把厨房那个大

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两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卖鱼的也得瞧瞧，谁都要瞧瞧，洋钱响吗？那当然都得看看。大奶奶呢当然也看了，一看地下有两块钱，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了。老太太，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谢谢。哎呀，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你要不说呢，我也没瞧见也没听见就没了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过？

叫什么事啊？我老婆子要不留这么点后手，我就完了。这没别的，总归说，我还找你来了。为什么找你呢？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迟了你，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迟了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她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闭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把老妈子找来啊，我给钱，我做得了饭，孩子上我那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去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腾房雇老妈子去。哼，老太太说完这话，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自己，给自己四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打完了。

0: 了，我可跟你玩命。你看你说的了，我能那么傻吗？哎，不那么傻更好，可咱们都懂啊，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你回头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那怎么办呢？还叫醒了嘱咐嘱咐，来小子甭叫了，叫也不懂，叫那大的起来起来起来。十四五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呢，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不行他不醒啊，可得不行怎么着，不醒就不叫嘛，那他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不行抓脚心，这叫什么行为啊，咔哧咔哧抓脚心，把孩子给抓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扶起来了。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呢，坐那儿冲盹儿，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没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哎呦，这还不行吗？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噗到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打冷着，行了吧，还行不行？不行外头再过过风。黑天半夜这孩子受得了吗？孩子醒了，告诉你妈，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带着钱来的，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如果奶奶一哄一不愿意，赶紧把俩孩子领走，听见没有？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知道吗？孩子睡了一了八正，哎，什么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得罪走，我们躲着点就是了，是是是，睡觉吧，睡觉了。
1: 这仨儿子啊，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2: 哼，现在他们的丑态暴露的越明显，最后老妹妹的计策亮出来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才越过瘾呢。
1: 这好，你这都快把底给刨了。
2: 哎，刘宝瑞先生还就有这本事，就算都是名牌，故事的结局你都知道，你也还是挪不动步的想听。
1: 哎呦，我挪不动啊，咱们也得挪。
2: 为什么呀？
1: 到点儿了。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见过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同是您的儿女啊，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老太太一听啊，我不去啊，孩子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你才给我熬粥喝，你们喝不上粥啊，那是那几天呢，现在缓起来了，走吧你，把老太太给拉走了。抢了去了，抢了去了两天，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孩子也传过去了，各简断截说吧，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三天明儿那儿抢去了，好吃好喝好带上，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二年半。这天呢，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商量商量，咱们研究研究吧。老二老三，咱别这么老抢了、啊、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抢什么呀？咱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干脆开门见声，听见没有？咱们这样得了，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在谁家住，谁家对老太太好，老太太当然说话。现在不提，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老太太快死的时候，老太太提说谁谁不孝，那些东西不分给他。

块过去的，这句倒是实话，是跟着嫁妆过去的。他40多斤洗去，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跟着我嫁妆过去的。这回老太太呢，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啊，显得我爱财是怎么着？老太太意思要拿走，那么着，他就围回来了。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这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呢，儿分家，女有份儿，是不是啊？应当，每人一份，每人一份。我这闺女也得禽兽一份，甭瞪眼，我不要，分离毫丝我都不要，我不要可是不要啊！听明白了，我可有主权，我有分的权利。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老太太病得这样，这么大岁数，人不禁折腾，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这个这么办，让老太太就。

您能说这不孝吗？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啊。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啊。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三根白沙糕，过街牌坊上写着仨大字，当大事，要搁七七四十九天，借一天念一棚经，僧道黄泥全都有，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花四格七侠段都穿这个，也够巧的。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那东西怎么分呢？那个纸人穿真衣裳，像也没那么些钱了，他的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杠，换三班，剃头穿靴子，对齿穿孝，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还有产马当钩，鹰狗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豪，松鹿，松八仙人，四堂花柳，四大座，炉亭影亭，官轿跑浪，后头还有家庙，呵，阔。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1个月200利钱，给200利钱，下月还给200，你不还每月老给200。您想想，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怎么纳闷儿啊？这不是这么孝吗？哥仨妯娌仨，小孩子不提了，小孩子不懂，不知道，不哭不哭吧。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这哥仨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这哥仨不单不哭啊，而且走道舔胸叠肚，和颜悦色，嘴里还哼哼唧唧。这个街坊邻居呢，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哎，我就说一回啊，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省得我个个问，问谁也回答这套话。比方说吧，一问二爷，

像着谁，我谁也不像着，没偏没像。这你们哥仨都笑，你们哥仨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我说了儿分家女有份，我是分的好似不要，当然我绝对不沾，只要那封皮没动没我的事，钥匙给你们，你们哥仨分三份，我一字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呵，老妹妹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高人高人高人。哎，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我们走了啊。过两天跟您道谢，过两天跟您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到这儿一看，那箱子保险箱子没动没动没动的，封闭撕开了，拿钥匙一开箱子，往外一搭，呱往炕上这么一扔，过来拆多麻烦呢。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有拿刀子喇叭，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拉，往外一倒，哗！大爷一瞧就愣了，哟，一点黄的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哟，这是银子吗？他就说是银子吗？三儿机灵，银子没错，我知道银子，拿牙咬咬不动。一说拿牙咬咬不动啊，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儿啊，血饼子呀！妈呀，妈，绝了得了！妈呀，你损透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哥仨妯娌仨哭上没完了。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都没哭，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这怎么回事啊？过来劝劝吧。哎呀，你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包公一琢磨，要下千票居这赵大不好。
5: 怎么？
2: 赵大现在有钱，是当地的深董乡绅，哎，而且呢结交官府有势力，我要下千票一拿他，他家里就明白了，把他给拘来，他家里人毁去证据，我倒不好办了。这么着，先把他稳住，下一请字，跟这个衙役说呀，你们别说拘捕他，到那儿就说新来的太爷请他商量事儿。你是当地乡绅呢，过去呀，这个当官是这样，尤其一县之长，你要来了之后，先得把当地的乡绅聚在一起，跟新太爷见个面，问问当地的。

当差的明白。那么离东塔湾很近，眨眼之间到这儿，啪啪这么一打门，现在赵家有英门的，跟过去不一样，大门大户了。一看是县里的头，也纳闷儿，知道我们这位赵大爷呀，跟官府衙门里的人呢，常有个窗户，互相有。

我们这儿的也可抖起来了，了不得，太爷都请，赶紧往里边回。嚯，您瞧这儿大，赶紧跑出来，高拱手，嚯，几位头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您就是赵大爷呀？不敢不敢，什么事儿？新到的县长，太爷请您过府商量事儿，我换身衣裳，不必了，我瞧这身就挺好，走吧走吧走走走。说是请啊，俩在他头了走啊，俩在他后。

也请他去了，这儿把赵大给带到县衙门。你要说请呢，包公甭管怎么说也得迎到二堂这儿，说不到大门外头啊，那接一个乡绅用不上，也得在二堂。你请人家来的吗？以礼待之，这没有。包公审盆的时候呢是二堂，现在要审赵大了，升大堂，居坐大堂，直接

草民赵大见过太爷，你请人家来，给俺站起来吧，赏个座。赵员外坐下讲话，这儿谢座，俩人在聊天啊。这儿憋着办他呢，好容易给诓来了，包公能有好脸吗？往这一跪就没让起来。兜，赵大一听干了，怎么一见面先来一兜？这什么意思？这是？你就是赵大呀？啊，是小人。好，怎样在三年之前害死刘世昌，从实招来，审上了？就这刘世昌三个字一出来，赵大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晴空霹雷一样，这一下就劈脑门上了，心里边暗惊，哟，他也不敢抬头，趴在这儿琢磨，刘世昌三年前让我给剁成肉泥了，烧成盆了，怎么突然问到这儿来了？当头给一闷棍，只要一般人呐，能吓死。这赵大要按今天说呀，心理素质还是真不含糊。可以的，刹那之间，他这脑子转得飞快，他趴在这儿啊，他反问一句：“啊，太爷，您问的这是什么呀？小的我一概不知啊。”包公点了点头，谅你也不肯说实话。赵大，我且问你，刘世昌这个人，你认得吗？太爷容禀，讲。赵大一琢磨，我是得说，为什么？这词儿我背了好些日子了。自从害死刘世昌，我就跟我媳妇俩人编这瞎话，怎么能把这瞎话编圆全了？没有人问则可，有人问，我们两口得说一样，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现在还真用上了。太爷容禀，小的我还真有个朋友叫刘世昌，我当然认识。那么刚才有衙门里的上差把我给叫到这儿，说是太爷您叫我来过府商量事情，谁知到这儿您怎么审上我了？小的我实在的不解，我冤枉的很呐。这是您听了什么人都诬告了？我哪敢害人呢？我世代务农啊，我们家种地的，到我爸爸那辈有点手艺，会烧盆传给我了，开个小小的盆窑而已。哎呀，太爷，未曾害过人呢。刘世昌认识，我们是朋友。哦，包公一听，承认认识刘世昌。好，那么刘世昌，他跟你是怎么个朋友呢？他来过你家没有？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能说得上来？那当然说得上来了。哈哈，太爷，这个刘世昌啊，我们两个人不特别熟，可是呢，交情可不一般。怎么不特别熟？交情到深厚，那是您想啊，这刘世昌啊，当年这一说早了，多少年前了，我救过他的命。嘿，这盆儿啊是在库里，没在这儿。这盆要在这儿，能自己飞起来给他拆喽，能给他开喽。他告诉他救过刘世昌的命。包公一听乐了，哦，你还救过刘世昌的命？你怎么搭救于他？你去，这刘世昌家里头啊，是贩卖绸缎的客商。这倒说的对。他呢，有一次啊，出外做买卖，可是呢，走单了，让人家把他给抢了。嚯，抢的是身无分文，眼看呢就要冻饿而死，整啊，倒卧的我这个盆摇头了。您想，小人我世代务农，我是居善之家啊，咱们有好心眼儿。

啊，一看大冷的天儿倒卧到我门口了，咱能袖手不管吗？我呢就跟我女人啊把他搭到窑里头来了，也没有好的，也就是啊给他喝点热水，管他一顿饭，临走的时候呢给他两件衣裳，又给他凑了几个盘缠钱。他是南方也不哪儿的人就走了。这个事儿对于在于我来说呀，

3年前，这刘世昌来了，跟上回来可不一样，高头大马，穿绸裹缎，阔了。我才知道他回到家之后啊，他得活命了，家里有钱呢。这次好像是说上东京汴梁啊，也不做什么买卖，还是反正有买卖啊。他用门脸什么的给倒出去，反正带了不少的钱，特意回来路过我这儿，前来报恩来了。跟您说吧，我呀原来挺穷的，而且自从救刘世昌之后啊，我混得不好。打我爸爸一死呢，我这手也不灵，盆也卖不出去，烧过几窑盆烧得也不好。眼看我们两口子啊，这个年月也不好过。哎，没想到这人得长好心眼儿，我不办过这么点德行事吗？你看这刘世昌就是那知恩图报的，他缓上来了，他来报恩来了，在我们家呀住了一宿，临走的时候呵，给我撂好多东西，又是钱呐，又是珠宝，骑着马也撂到我这儿了。我一死的，我说不要，我说不，我你把马撂着，你怎么回去？他说你甭管，就非得把东西都撂我这儿。第二天一早啊，再留也留不住，他就走了。可是呢，我拿他这钱呢，我也缓上来了，狠烧了几盆好的都啊，几窑好盆后来卖了大价钱了。打这儿说呢，我赵大有这么一步。

你哪知那盆但温要不是冤死的至于这样吗？包公一听他编的这瞎话编得很圆圈，害人之事不但没有，让谁一听他是大大的良善之辈。包公冲他点了点头，就这么一点头啊，这小子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太爷，这是谁上您这儿去了？

姨子啊，你给拿三条五条什么，您甭管什么，反正咱不能让空手回去就是了。咱可不敢说舍，不敢说周济人，咱们能帮到什么份上帮到什么份上。可是我比原先是有钱，那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您说是不是？这太爷谁把我告了？包公一听啊，还不死心呢。哦，好，既是这样，那我让你见见告你之人。来，上班房把张老汉给叫来。到班房把张别谷给带上来了。赵扎一瞧他蹦起来了，当差的过来，嘿嘿嘿，没让你起来，跪着跪着跪着。太爷，他把我告了。呵，这老小子，我跟您说，他恨我呀，完全是诬告。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他这一骂张别谷，张别谷能干吗？张别谷骂他，太爷，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刚才盆说什么您可都听见了。赵大一听盆说什么呀？盆能说什么？哦，对，这小子上我们家折腾半天，堵着我门口寻死觅活，老头子要上吊自杀，临走说讹走我一盆，怎么着？现在指着这盆告我来了。你告我什么？可是他这脑子也快呀，他也琢磨不对呀，这刘世昌这仨字张别谷不知道，慢说张别谷谁都不知道，这里边怎么会有人知道内情，假托刘世昌之名把我给告了呢？他一想到这两词啊，他可含糊了，前言有点不搭后语。太爷，他我包公是干什么的？包公一瞧打张别谷一上堂，他的分寸有点乱。且住，你们两个人不必在我这争吵，我就让你见见他。你不问谁告的你吗？就是他告的你。好，那么当初你穷的时候，刘志昌到你家里边，这个事儿谁知道呢？这事就我女人知道。哦，那这样，你这老婆方便不方便到堂上治对治对呀？啊，行啊。赵大一琢磨，亏了我呀，把这瞎话都交给了。这三年来，我每天得让他温习一遍，滚瓜烂熟，就当背小贯口似的那么背。你这刚才我说书前给您背这小贯口，这是右功，啊，这不用现想，因为打小会背。这儿童节把这搁在这儿，它贴切合适，就是古代时候那些先贤，那些好样的小孩啊，做出那个了不起的成绩，所以古人就给他编出来了，让小孩学这些小孩。他也是在家教他媳妇儿，天天背这瞎话，到这儿我们两口子说的都一样，没事了。所以他呢理直气壮。太爷，他您要问别人不知道，问我女人全知道，他是有是在就是这么回事啊，您不能听这老小子的。好，俩人都上班房。

操练就锁人，这签面上逮谁就得雕饰一个，那到这儿不管，全捆，是赵简有一个算一个，先都给捆上，控制住了，然后这屋走那

0: 儿空着，晚上回来得想办法他画上。
1: 哎，人家好比说借他一把铁锨，他回来铁锨俩字不会写，就画一铁锹，画一方块，底下画一竖道，一铁锨。过两天人家有钱了，得还他铁锨来呀。到这儿，大爷，还您东西，您看那多少钱，我们折钱给您得了。你借我什么来的？您查查账吗？把本儿拿出来了。你欠我一苍蝇拍儿，借一铁锨还一苍蝇拍儿，您就知道他这文化怎么样，也二五。但内中有一本账写的可好，那人刘世昌的账本。再一瞧这账本里头啊，他有绳啊裹着，有绕，打开一瞧，里边有印章，还有点珠宝，这是当初刁氏自己藏的。这账本啊，连赵大都不知道，把这给翻出来了。内中还有一封平安家信，认字的差役一瞧，这行了，这算铁证如山。干嘛呀？先过一小堂，不除了刁氏，问问家里人。现在告诉你们说，啊，你们这赵大爷犯了人命案了，有人在衙门出手，三年前的凶杀案，按言是铁案。这三年打他发财以来，他办过多少坏事，你们都知道。要想活命，不讨打，到堂上见着太爷怎么说，你们得明白，实话实说，跟你们没关系。说现在话吧，那对赵大就得揭发检举了。另外街坊邻居叫上几个老街旧邻的，都知赵大怎么回事的，上堂上作证去。好，这四五十衙役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带了不少。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

0: 二的老婆，是他儿媳妇，他落一个更难听的名声，他也能忍得下去，所以这又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严嵩这阵想的是，海瑞既然把这人头搜走了，为什么他不动本参奏啊呢？又为什么不进国公府去商量呢？这里边有文章，难道说轿前亮出来的人头是假的？是假的，为什么海瑞还那么沉得住气呢？严嵩心里边反复的琢磨不定。他仰卧在醉翁椅上，闭着眼睛在这动心思。杨二这功夫又凑上来了，哎，相爷，这海瑞呀，派西同到咱们这儿闹了这么一场，咱们爷们儿跟您说呀，可是丢了一个大人呐。相爷，这个气儿咱可不能就这么受啊，咱得给海瑞还一手，出口恶气，怎么样？
1: 哼哼，烧几间马房算得了什么？凡事要从大处着眼。我说杨二，你可查问出来张官的那颗头是不是真的毁掉了啊？
2: 相爷，是毁了。
1: 那奴才，
0: 海瑞从相府里边取走的头那又是谁的呢？
2: 这个您甭管他，咱这相府里边人头多的是，依小的所见呢，相爷您呢就该动本参奏海瑞，说他诬陷大臣，他这也有罪啊。
1: 哼，奴才，那海瑞诡计多端，他手里有着从府里边取走的人头，老夫我要先动本，海瑞不定又会耍出什么花招来，岂不是自找麻烦吗？老夫现在我要以逸待劳，静观动静。
2: 高高，相爷，嘿，那海瑞真可恶，我们堂堂相府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奴才就恨自己没有才华，没长前后眼，没看出来有这么大的麻烦。
1: 哦，那你要看出来又有什么见识呢？
2: 我要看出来，那奴才我准有办法，就是那人头在，累死海瑞他也搜不出来。
1: 哦，看这样子你有藏人头的地方。
2: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相爷，杀了张俊峰，把他那脑袋呀送到咱们严家祖先坟营地里边去，往那儿一埋，混账不，奴才说是跟我爹那棺材埋在一块儿，海瑞他就不能搜了，他也不敢搜，他敢刨坟掘墓吗？杨二这几句话气得严嵩都说不出话来了。严嵩强压住了气，把眼睛闭上继续思索。他想了又想，忽然觉得杨二

0: 好吗？
1: 哎，四乘软轿，九辆厢车，里边坐了丫鬟、仆妇，这些人都是穿绫罗、戴珠翠、插烟粉、熏麝香。这个厢车软轿前后左右护卫着兵丁家将，九乘兵马司十里路外都得派兵戒严呢。正好这天，梁如飞刚到了户部国库里边的元宝，在城里边玩腻了，想到城外边啊看一看柳暗花明艳阳春色。这小子正坐在城外边陶然亭那地方东瞅西望呢，忽然见官驾兵丁赶散仙人，一打听，好家伙，严相爷家的宝眷游春呢，听说还是严嵩的大小姐。嘿，这小子一听是严大小姐，那心里边就像25个小老鼠抓胸口，百爪挠心。一眨眼的功夫，他这人就不见了。上哪儿了？他窜到这亭子不远的大柳树林子里头，上了柳树了，在那树杈子上待着，用柳树叶子遮住身影。这功夫，严府的大小姐由四个丫鬟扶着低头就下了轿了。这小子在树上心想，嘿，我他娘的这次来北京算是走了桃花运了，我得好好的看看这位严大小姐，今天晚上我得到她那绣楼上跟她好好的会一会。对，他想到这儿了，往下定睛观瞧，没想到这严大小姐一抬头，这小子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浑身上下血都凉了，怎么回事？他一看这严大小姐，光是那张大团脸，那瘪鼻子，那翻嘴唇还不算数，尤其那脸上那皮肤足够他看一阵子的。这脸呢像橘子皮一样嘎里嘎达的，还掺杂着青春美丽大粉刺。哎呦我娘，这是个夜叉呀，这就是相府的千金呐。哎呀，这千金晚上我可不敢会他。不过这小子仔细定睛再一看，来神了。怎么来神了？这个丑小姐的身边啊，有个大丫鬟，这大丫鬟长得可太漂亮了，那可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人见了不走，鸟见了不飞，狗见了不咬，驴见了不踢，花蝴蝶不敢在她脸蛋旁边扇翅膀，怕把她那个嫩脸皮给扇破了。梁如飞这个贼色胆包天的，他看好这个丫鬟之后，就夜住了严相府。干什么去？打这个大丫鬟的主意。他隔着窗户用这个五更返魂香就熏昏了这大丫鬟。他正要往上纵身进窗户里边的功夫，没想到这严大小姐晚上睡不着，推开窗子要看看天和这牛郎星在什么地方。他一侧头，看见丫鬟睡觉那个外间屋窗户上边挂了一个人。这严大小姐屋儿这么一吵吵，说有贼。梁如飞一侧脸，正看见那位严大小姐的疙瘩脸呢。他一瞅这疙瘩脸，又是在半夜里看见的，心里边一打冷战，扑通就掉地下了，一下子被人给拿住了。拿住之后，三考九问，报给老严嵩。老严嵩一看这个人，知道他艺高胆大，一身好武，不仅没杀他，反而他就亲自把那个大丫鬟许配他做老婆了。哎呀，梁如飞从打那以后就死心塌地的保严嵩了。这老严嵩用人的本事也够厉害的。前面书中咱们说刺杀张俊峰张大人，用飞黄石扫掉了李坤鹏帽子的那个贼就是他。不是必要的地方不能派他出去。言儿今天告诉他，你要到海瑞的府中把金牌给盗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梁如飞奉命之后心里想，盗取金牌这算不得什么事儿，费不了吹灰之力，走，奔宛平县县衙门来。来到宛平县县衙门，这个时候的海瑞呢已经从国公府里边回来了，许多事情都已经做了详尽的安排。海瑞对严嵩的各种阴谋诡计也做了充分的估计，特别是花江倒崖、姑娘被救、相府起火这些个事情接连发生之后，海瑞心想，那个奸贼严嵩岂能够坐等着挨刀啊？

0: 必定要还手。这个手怎么还？虽然拿不准，可是他定会想方设法整我海瑞。现在埋头的这个地方已经弄清了，马上就要二搜严相府。这个黄王金牌是能搜严相府的圣旨啊，这个东西可得加以防护，细心安排。所以这箭在弦上，刀出鞘口，就要两军冲杀了。胜败生死之际，宛平县衙内是十分紧张。
1: 这个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海瑞已经把李坤鹏也请来了。李坤鹏现在住在衙内，西童紧护在海瑞身边。张平传海爷的口谕，收拾家棍，准备绳索，扣紧铁链，磨砺法刀。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钻天燕子梁如飞来了。梁如飞来到宛平县衙，正是三更天，远远听见梆声作响，梆梆梆，哐哐哐。

查看一下出路进道。他听了听，衙门里边悄然无声，衙门外边并没有人丁巡更。他看了看这个宛平县衙周围高有丈八的高墙，这墙是够高的，一般人可是过不去。他呢，电不灵由一纵身，噌，他是翻墙而入。这个翻高墙啊，得看人的武艺高低了。要是府县衙门的快班衙役翻墙拿人，他得掏出抓钩百环套索，唰往上一抖，上边勾住墙头，然后蹭蹭蹭，就像那猴子爬树一样往上爬，这已经就不简单了。要是本领再高一点的呢，就腰眼一拧，膀尖一硬，一个旱地拔葱，蹭到墙上边，俩手按住墙头，然后一个张飞大片马翻过墙去，这就更不简单了。梁如飞比这两者都高，他呀只把丹田气往上一提，脚尖点地，嗖，用三个手指头点住墙头，就是一翻身，翻墙落地，犹如雁落平沙。他落下来，他虽然落下来了，可这小子并不知道李坤鹏早在那个房坡上来了一个困龙卷卧，在那看的是清清楚楚。西童呢，这阵在海瑞书房窗口四面查看。海瑞这阵在书房里边的灯下提笔吟诗，这真是清官才子心如皓月，飘洒似三春碧流，安稳像东岳泰山。这个贼头翻墙落地之后，噌纵身又上房脊，只见全衙内灯火熄灭，只有书房里边有一盏灯光。他上回来杀过张俊峰，知道这是县太爷的书房，现在这里边住的是海瑞。可他并不去刺杀海瑞，为什么？严嵩交代他，这次来的差事主要是盗那金牌，不准杀官。这小子蹭蹭蹭蹭蹭蹭，由打大堂奔二堂，干什么？他找了金牌呀，找了几个地方，不见金牌的藏处。严嵩细心的，临行之前嘱咐过他，说这黄芒的金牌非同小可，外有宝匣，匣有金锁，那里边才是金牌，上面有玉四两个金字。这个宝匣子，按海瑞手里的性格，必定得供奉起来。因此这个贼头在大堂二堂寻找，没找到。这贼头心里边就有点乱了。他从严嵩那里边得知底细，海瑞在这个地方住着，没带家眷，县衙门后堂可能是空的。哼，我梁如飞要是盗不走这个金牌，还算什么钻天燕子？我得好好的找一找。他在这个县衙门里边就转起来了，前厅后院都转完了，迈步来到正厅。他一瞧这个正厅啊，这门关着呢，用手一摸，锁着呢，有把铁锁。好，十有八九这个金牌就在这里头呢。这小子运足平生的力量，一叫气，抓住这个铁锁一使劲，嘎嘣，把这铁锁给拧开了。拧开铁锁之后，把这门轻轻的开开，他身子一横就进来了。伸手拿出来千里火筒，打着了一晃一扇，唰！哎呦，一瞧，明晃晃的那个宝匣就在那桌子上边供着呢。嘿，就在这儿呢。他伸手就把这个宝匣取过来了，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外头，他想，这个金牌什么样，没见过，我得看看。宝匣上边有一把金锁。他俩手指头掐住这个金锁，用力一拧，嘎嘣，拧断了，把这宝匣打开，伸手往里边一摸，哎呦，怎么回事？这匣子是空的，里头没有金牌。哎呀，梁如飞心想：姓海的，你好狡猾呀！我本来不是来要你的人头的，今儿个你让我空跑一趟，

我得宰了你。我不宰了你，怎么能消我胸中这口恶气？他把宝匣子往怀里边一揣，飞上房檐，直奔书房。刚到书房顶上，一个燕子

0: 一个守候的正是那西通。西通的身子后边跟定了李坤鹏，梁如飞刚一落地，嗖，西通在旁边就过来了。这个时间非常快，也非常短暂。西通一个横削玉柱，他想趁着梁如飞落地未稳的功夫，一刀给他来个腰断两截。那梁如飞是什么人呢？他呀，早就防备着有人暗算他呢。他这个落地可不是一般的什么夜叉探海呀，往西一扎下来，然后再来个空心翻站住脚，不是这个，也不是提着丹田器来个黄伞飘云，轻飘飘的直落到地上。这个贼头有功夫，他双膝一屈，盘刀握顶，一个童子拜观音，从那上面唰蹲着下来的。所以西通这一刀，这一横扫就扫了一个空，贼头反手就给西通来了一刀，唰，这一刀就剁过来了。西通闪身往旁边一躲，就在这刹那间，梁如飞忽然觉得脑后生风，哗啦，呜，怎么回事？李坤鹏那个九节连环链子钢鞭过来，横扫而至。梁如飞往旁边一闪身，他摆刀相迎。这功夫县衙门里边忽听有人高喊，拿刺客，刺客来啦，抓人呐。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三十

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郭威原本对老搭档宰相王浚颇有情意，可由于王浚的狂妄无礼，逐渐的让郭威心生反感。 这一次王浚更是执意要换掉李谷、范质两位宰相，而启用严阚和陈同。太祖郭威不由得将这几个人在心中反复的掂量。范质不用说，有能力有作为，李谷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曾与刘知远相约联手驱逐辽人，辽主耶律德光 得知李谷和刘知远有来往，就派人叫来了李谷。耶律德光先领他参观了辽国的特制酷刑的刑具，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暗中勾结刘知远？”李谷从容地回答：“哪有这事儿啊，您听谁说的？”耶律德光把手伸进了文件箱， 装作要从里面取密件的样子。李谷知道他拿不出来，故意追问：“如果确有其事，请您出示证据。”耶律德光拿不出证据，就把他关了起来，先后提审了6次，可是李谷始终镇定。

当年我南下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曾经断言我这次一定不能平安回国。难道你有什么法术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吗？你如果有办法救我的话，我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李谷心里偷笑，嘴上却说，我哪有什么法术，那些话呀，都是别人故意说来陷害我的。最后耶律德光只好放了他。郭威很敬重这位胆识过人的老同事，所以继位不久就任命他为宰相。李谷上任以后，改革了不合理的税法，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百姓也很拥戴他。而且他富贵了以后不忘本，在家乡建了大片的房子，免费给穷人居住，又盖了学校，大力发展教育。太祖郭威为了表彰他的善行，特地将他的家乡清风乡高阳里改名为贤相乡勋德里。由此可见，他在太祖心中的地位确实不一般。再看看严看，他是兖州曲阜人，自称是孔子学生颜回的后代。年轻的时候学习刻苦，据说精通《左氏春秋》，不过文章写得规规矩矩，没有多少文采。客观地说，他从政以后还是有一些政绩的。当年他在镇州临济县担任县令的时候，烧毁了很多当地流行的淫庙，转变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不过他更出名的是孝行。做节度副使的时候，听说父亲中风在床，立刻弃官而去，回老家伺候父亲的起居。父亲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严看亲自端屎倒尿，毫无怨言，足足服侍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晋高祖石敬瑭听说之后大为感动，一天之内派出好几波使者催他出来做官，但是严看拒绝了。后来父亲不幸去世了，严看悲痛不已，再也无心做官，就隐居在家乡，一直到了后周朝才被郭威启用。前一次平定慕容彦超之后，被任命为兖州太守。至于陈同嘛，除了知道跟王俊的关系很好以外，就没什么印象了。这么一看呢，谁胜任谁不胜任，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郭威越想越生气，早饭也没吃好，晚上也睡不着，一夜气愤难平。第二天不等天亮，他就开始召见百官。王俊还以为太祖要任命新宰相了，兴高采烈就来了，一路上高昂着头。谁知道刚一上殿就被郭威叫人拿下了，找个小黑屋给关了起来。郭威对冯

可是他还百般阻挠，一直不让柴荣回到朕的身边。这种人我是没法再留他了。冯道等人全部跪倒，好言劝解。太祖也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就饶了他的死罪。王俊被贬为商州司马，偏远地方的一个芝麻小官，并且要求当天就得上路，都没给他收拾行李的时间。这一下王俊想明白了，昨天还位高权重的自己其实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但是想明白了为时已晚，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只好沮丧地奔赴商州。到任之后不久他就死了，毕竟打击太大了。眼看陈同也同时被贬，此时太祖的另外一位患难兄弟王殷正在邺都做着土财主。邺都是太祖发家的地方，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跟自己众多前辈一样，对自己的发迹之地，郭威也有着一种割舍不下的复杂情感，是痛楚，是兴奋，是怀念，是感恩，或许都有那么一点点。他多少次梦回邺都，回到那曾经兵戈铁马的日子。王兄弟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所以太祖才把邺都交给他。而且王殷还身兼兵马大元帅之职，掌管着兵权，统领着后周皇朝部署在长江以北的所有军队，同时还是皇上亲军卫队的最高长官，直接负责皇室成员的安全，所以他也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现在天下太平了，也没多少事儿需要他操心。没过多长时间，这位清闲无事的大元帅就迷上了孔方兄。其实以前啊，他也没这爱好，也许是戎马生涯半辈子，该好好享受享受了。母亲的谆谆教诲也不再让这位王大孝子有半点的迟疑，金钱的诱惑毕竟太大了，在金钱面前一切说教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力，而他的钱又得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只要稍微的开动一下脑筋，随便的想几个税收条款，这钱就像长了腿一样，源源不断地投进王殷的怀抱。老百姓的怨言肯定是有，可那又能怎么样啊？谁又会真正在乎他们呢？不过邺都这动静啊，搞得有点大了。这事儿呢，就慢慢地传到太祖郭威的耳中。太祖对他的老兄弟也还挺客气的，派人去跟王殷说：“兄弟，朕是从邺都这儿起兵的，在那儿待了多年，邺都的情况我很了解。府库里面的积蓄足够好几年开销了，你千万不要再额外的开征赋税，免得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听完这话，王殷稍稍的收敛了一点，但是又有谁跟钱过不去呢？清贫的圣人让人家去做吧，我王殷不凑那热闹。于是呢，他废除了一些条款，又立了一些新的名目。只要有药，何妨换换汤啊？捞点钱也就算了，但如果把军队也不当回事儿，随便调动，跟太祖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就很要命了。定海神针能随随便便晃来晃去吗？郭威嘴上不说，心里面却相当的介意。公元953年的9月，太祖郭威49岁的生日，王殷上书请示，要回京为太祖祝寿。郭威本来同意了，
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担心这个兄弟回来生出事端，又派人回绝了他。转眼到了冬天，京城正在准备郊祀的仪式，大家忙得热火朝天，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了王殷的身影。他没打招呼，自己就跑回了京师，随身还带了很多骑兵护卫，前呼后拥的到哪儿都是呼啦啦一大片，毫不气派。碰巧这几天啊，太祖身体不舒服，正在宫中养病呢。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更担心了。王殷不打招呼跑回来，究竟想干嘛呀？王殷到京之后，多次要求面见太祖，还说自己保镖不够多，希望太祖再多批给一些亲兵。太祖带病召见了王殷，跟王俊兄弟一样，王殷刚一上殿就被拿下，罪名也是现成的，擅离职守。一道圣旨，兵马大元帅就直接降为了庶民，流放到登州。王殷走到半路，又接到一道圣旨，说他有意谋反，准备等郊祀的时候作乱，罪在不赦。其实说王殷想造反，确实有些冤枉了他，不过他确实快活得有点过头了，丝毫不曾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路运气奇好的王殷终于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在荒郊野外被就地正法了。不比前几朝的沙陀族皇帝，周太祖郭威相当的勤政爱民，为国事操劳，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在经过这一番折腾，两位多年的患难兄弟最后都以悲剧收场，心中不免有些许的伤感，更感到心力

0: 晚已经很厉害了，勉强到南郊行完郊寺大礼，感觉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立刻赶回宫中歇息。没成想躺下去就再也起不了床了，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了晋王柴荣。柴荣很高兴能挑起这副担子，准备趁机大干一场，好好的表现一下。虽说自己早就是皇储，铁定了的皇位继承人，但是毕竟亲自执政，指点江山，那又是一番感受。柴荣渐渐的有点春风得意了。一天，澶州来了一个叫曹汉的军官，紧急求见柴荣。禀退左右以后，曹汉开口就说，
1: 现在太祖病重，大王是太祖的儿子，应当尽孝道才对，您却不在跟前伺候，每天在外面忙着处理政务，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呢？
0: 曹汉是大明人士，30岁，此时还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名扬天下的将领。可惜的是，因为犯了错误，在佛教故事里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传说数百年之后，明朝万历仁子年间，一个叫刘希元的地方官退休回苏州老家，经过湖南地界的时候，他在船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高个子对他说，
2: 我是宋朝的将军曹汉，当年奉命征讨江州的时候，因为久攻不下，一气之下屠杀全城，被佛祖罚我世世做猪。
0: 明天你停船的地方会有一个屠宰场，第一头被杀的猪就是我，希望你发发慈悲，救救我。第二天早上，刘希元在停船的地方果然看见了屠宰场，他买下那头猪带回了苏州。神奇的是，只要喊一声曹汉，那头猪就会摇着尾巴答应。曹汉最初啊，只是县里的一个小办事员，不过他老觉得自己有才，动不动就对人发脾气，还喜欢侮辱别人，在当地名声并不太好。当年镇守邺都的郭威有一次下去视察，见到了曹汉，跟他说了一会儿话，发现啊，他确实是个人才，就把他调到柴荣的手下做了一个武官。曹汉记忆力惊人，汇报工作从来不看稿子，即使洋洋洒洒几千言也丝毫不乱，一句不差。而且他喝酒据说是一把好手，即使喝上几斗也不会醉，可以说他是要人缘有人缘，

但就亲缘关系来说，他还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殿前都指挥使李崇进是太祖的亲外甥，太祖姐姐福庆长公主的儿子。虽然李崇进是个大老粗，为人傲慢，瞧不起人，和舅舅郭威的脾气又不是很相投，但毕竟血浓于水，柴荣不能掉以轻心。一语道破各中玄机，柴荣猛然惊醒，就把曹翰留在府中处理政务，自己跑到郭威的病榻前殷勤地伺候，向严看看齐，做起了大孝子。郭威自己也感到这回病得不轻，恐怕不久于人世。他拉着柴荣的手说：“我看来是不。”

至于守灵的人，可以就近找30户人家，就不要再向他们收税了。目前只要竖一块石头，写几句话就可以，比如写：周天子平生节俭，只让。

另外，在河间、邺都要各葬一副铠甲，在澶州葬一件通天官降沙袍，在东京洛阳葬一件平天官滚龙袍，作为遗冢，切记切记呀。说完这番话，郭威已经咳喘得很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躺在床上歇了半天才缓过来。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又想起两件事来。郭威摆手让人把他的外甥李崇进叫了进来，将其由殿前都指挥使升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然后让他给柴荣下拜，分清了君臣的名分，免得日后起争端。李崇进含着泪一一答应了。接着下诏将端明殿学士尚书王溥升为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王溥当年考中进士的成绩是相当的好，甲科及第，后来一直在太祖的身边做秘书。办完这事儿以后，太祖长出了一口气。我看当世文才，没有人超过范质、王溥的。现在他们俩同时做了我大周朝的宰相，我死而无憾了。当晚，太祖郭威病逝在资德殿，享年50岁。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日益稳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他给大周朝铺出了一条通往繁荣昌盛的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季先生盛年时代的几段录音。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马季先生和他的老搭档于世友、唐杰忠合作的节目，还有他四位老师当中的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都为他保驾护航啊，给他捧哏。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郭启儒先生为他捧哏的节目。1956年的7月，马季正式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当时他只有20岁出头，从一个业余的职工演员转为专业演员，而且进入了殿堂级的这样一个中央广播说唱团，能和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

0: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1: 哦，
0: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2: 享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0: 酒宴，
2: 哎，
0: 大吃大喝。
2: 大
0: 嗯，像话吗？嗯，
2: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呀、啊，
0: 嗯，
2: 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0: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2: 什么时候啊？
0: 有任务的时候啊。
2: 有任务为赶任务。
0: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哦、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2: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练过，到这时候万初拿什么节目啊？
0: 着急了。
2: 那有不着急的？
0: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2: 啊，
0: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2: 哦，
0: 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
2: 嗯嗯，
0: 哎，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2: 相声
0: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来一段单弦啊，凑合唱。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2: 嗯。
0: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2: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0: 歪着脖子拉那个。
2: 哎。

0: 赔熟了，
1: 全睡着了。哎，
0: 睡了。
1: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0: 是啊，
1: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哦，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0: 老王
1: 去崇光道那老王。哦，今年都50多岁了，
0: 岁数大了，
1: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啊、嗯，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闹肚子。哟，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0: 那好嘛，
1: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0: 出不来了。
1: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0: 呵，真不容易。
1: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0: 哦，就演出了。
1: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哦，哎呦，一段相声
0: 是
1: 单弦儿，哎，小合唱，
0: 对，
1: 有一舞蹈。哦，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0: 哦，大豆就这出《玉堂春》。
1: 对，嗯，《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0: 是啊，
1: 出来之后念引子。
0: 对，
1: 都是这样的。
0: 哦，怎么样？
1: 为方叫如刀红土无恩情，一旦抛魂离

0: 拍。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重公道的词儿，
1: 哎，这句词儿重要。
0: 哎，重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嗯，
0: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儿？
0: 苏。

0: 么意思？
1: 送三次去好友谊呀比
0: 我他这找什么呢？
1: 他找崇公道呢。
0: 崇公道哪儿去了？
1: 闹肚子要上厕所了。
0: 哎，
1: 你怎么
0: 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1: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0: 你就怎么办？
1: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0: 是啊，
1: 我当时一着急，哎，两兄，
0: 怎么两兄又出来了？
1: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0: 你说这多糟心呢。
1: 我一听就不对了。
0: 是啊，
1: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0: 啊，
1: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0: 说的是啊，
1: 把词儿忘了，
0: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1: 就是啊，
0: 对吧？
1: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啊，
0: 怎么样？
1: 一拍惊堂木，
0: 哦，
1: 咚，壮志携弟苏三，叩称两兄，分明是刁仆。
0: 哎，你给他提醒就行了。
1: 哎，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来看哪吒，
0: 好嘛，全用上了。
1: 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哎呦，我细看了，那刚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0: 这说什么呢？
1: 说的是上海话。
0: 啊，
1: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0: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1: 啊，
0: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1: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0: 你这多糟啊。
1: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0: 怎么样？
1: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0: 唱梁祝了，
1: 冲我一叫板，梁兄。

0: 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2: 我又一拍惊堂木。
1: 嗯。
2: 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1: 嗨，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2: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2: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2: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2: 问得的，
1: 问得的，
2: 审哪，
1: 审哪，
2: 问哪，
1: 问哪，
2: 啊啊！
1: 讲呢，
2: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1: 那是热闹啊，
2: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2: 直嘀咕呀。
1: 哦，
2: 哎哎，二哥，
1: 嗯，
2: 这什么戏啊？
1: 嗯，
2: 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2: 玉堂春不对啊。
1: 嗯，
2: 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2: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嗯，
2: 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2: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嗯，
2: 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2: 哎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2: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2: 啊，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2: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2: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2: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2: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那怎么样？
2: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
2: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2: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2: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2: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2: 嗯，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2: 啊，
1: 啊，怎么唱的？
2: 还是用越剧的调，
1: 哦，
2: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越剧，
2: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2: 大人，
1: 嗯，

0: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阿泰，只当是俩人今天谈
1: 谈什么呀？
0: 恋爱。
1: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2: 啊？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1: 你这多闹得慌啊！
2: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1: 那么怨谁呀、啊？
2: 怨工会主席
1: 啊！啊，
2: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啊？
1: 对呀、啊，
2: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1: 哦，怎么样？
2: 我一拍惊堂木。
1: 嗯，
2: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嗯。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1: 说什么呀？
2: 是啊，
1: 嗯，
2: 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堂来。
1: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啊？
2: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1: 是啊，
2: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1: 哦，
2: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金话，
1: 工会主席人走了，
2: 他走了，
1: 正是
2: 来带马寻找、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1: 对呀、啊、
3: 听众网，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王金龙与祝英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节目录音，还是马季先生和老郭爷郭启儒先生合作的打电话。
2: 电话人人都会打，
1: 可不是吗？
2: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1: 是喽，
2: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1: 哎，很方便。
2: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2: 要注意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尽量的节约时间。
1: 对呀、啊、
2: 是吧？
1: 哎，
2: 你别打起来没完。
1: 是啊，
2: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1: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2: 哎，个别人。
1: 哦，
2: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1: 啊，
2: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1: 且说呢？
2: 哎，真有这样的人。
1: 是啊，
2: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1: 哦，
2: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1: 打什么公用电话？
2: 就是啊。
1: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2: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1: 什么事啊？
2: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1: 就这事啊？
2: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1: 那可不是吗？
2: 拿起电话来，
1: 嗯，
2: 拨通了号。
1: 嗯，
2: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1: 对。
2: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1: 就是我呀。
2: 哎呦，郭老啊。
1: 哦，
2: 我是马季
1: 啊。
2: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1: 是啊，
2: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1: 好嘞，
2: 就这样啊。
1: 哎哎哎，
2: 不见不散了啊。
1: 好好好，
2: 回见回见。
1: 好，回见。
2: 完了，
1: 这也就有半分钟
2: 啊。就是啊。
1: 嗯，
2: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1: 哦，
2: 他没这么打。
1: 是啊，
2: 我给他算了算
1: 啊、
2: 嗯、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1: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2: 就是啊。
1: 好嘛，
2: 我给你学学啊。
1: 怎么打的？
2: 拿起电话。

0: 嗯。喂。喂。嗯。喂。
1: 又重新播一回。
0: 喂。喂。怎么不说话？嗯。哎呦，拿到了，嗨。嗨。
1: 这
0: 位喂，嗯，哎呀，通了，嗯，喂，你电话是49567888吗？我这是192345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嗯，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嗯，哎呀，嗯，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嗨，嗯，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
0: 啊？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嗯，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倒是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嗯、
1: 你是够啰嗦的。哎，
0: 对对对，是我。嗯。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哦。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啊。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嗯，
0: 票价8毛1张的。哦，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0: 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瞧一瞧。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吧。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没事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点1刻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经典的相声小段。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马季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作的两个相声佳作，一个是打电话，一个是王金龙与祝英台。这是当年马季先生刚刚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被听众所熟知的两个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请您听一段他盛年时代表演的3:0。

0: 是60年代初了，也得到了几位相声前辈的传授，并且留下了新节目的录音啊。大家对他更熟悉的呢，是1978年、79年之后啊，和姜昆多年的搭档。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个他比较早的录音。刚才我们提到了马季先生盛年时代，也是李文华先生的盛年时代合作的这段3:0。
1: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2: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1: 就是啊，我出国了。
2: 出国了？
1: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2: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

0: 我评书
1: 怎么说呀？
0: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1: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0: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1: 我干嘛去啊？
0: 还是的呀，
1: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嗯、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0: 感觉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首先说我眼神好。
1: 对
0: 啊，
1: 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眼神好看得清。
0: 哎，再一说我机灵啊。
1: 哎，机灵人反应快啊。
0: 再一说我是球迷。
1: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0: 再一说我会说。
1: 哎，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0: 有用啊。
1: 有用
0: 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五项冠军四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三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这让你去的。
0: 哎，你放心、嗯、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啊、
1: 嗯，
0: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1: 哦，
0: 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欣，
1: 那谁不
0: 客气的说啊，
1: 嗯，
0: 高兴的站起来啊，
1: 大死铁疙瘩。
0: 我这话怎么讲呢？
1: 哎，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
0: 啊，
1: 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0: 哦，搬不动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我叫大老雕。
1: 大老雕，
0: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1: 你就雕不起我来。
0: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叼起你十次来，
1: 你要能让我站起五次来，我就佩服你。
0: 那行啊，咱们俩开始吧。
1: 可以呀、啊，
0: 这是我的广播室。
1: 嗯，
0: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1: 好，
0: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1: 那当然了，
0: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 这也算哪？
0: 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1: 好。
0: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啊？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4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
0: 走，哎，站起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1: 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
0: 啊，
1: 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

0: 的私事吗？
1: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0: 我成外国人了。
1: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子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0: 这是家信吗？
1: 啊，祖国大家庭吗？
0: 哎，对呀。
1: 各位听众，庄子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0: 好，
1: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0: 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1: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
2: 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0: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2: 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0: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2: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0: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2: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0: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2: 我实在无法理解。
0: 你根本没法理解。
2: 我坚持我的看法。
0: 我坚持庄则栋。
1: 又一次啊，
2: 再来。
1: 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0: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1: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0: 傅奇芳怎么说的？
1: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0: 对。
1: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大家鼓。

0: 是他就那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四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则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
1: 哎呦！

0: 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都站起来
2: 不用神了。
0: 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庄则栋，中国。站起来了，
1: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2: 咋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的。
0: 哎。哦，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地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1: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0: 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哎、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儿，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度，受到了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昨天的中午开始到夜间，北京迎来了一轮降雨的天气，降雨呢分布不均，局地呢是出现了暴雨。今天早晨到白天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呢，尽量的远离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近期啊，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敏感人群请做好了防护措施。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了。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这早上起来反正不到七点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北京朝阳区双井到建国门这一线已经淅淅沥沥开始下小雨儿。但是呢我感觉这个雨势啊今天呢后劲儿不足。
1: 对，能停。
0: 哎，对，能停。即使下它也就是到这前儿也就差不多了。反正您呢打不打伞，穿不穿雨衣，换不换雨鞋，我觉得两可。像我今天就骑着我的小摩托一路飞奔而来，虽然是淋了点雨吧，但是我觉得特舒服，被小风一吹。
1: 早上起来在那群里我一看好多人说有点凉，我说我早上起来被冻醒了。我说还一下这么凉了吗？再一抬头，这天家属还开了空调。
0: 我也开了空调，不开真闷呢。
1: 还是闷，而且这两天有点潮，可能也是因为憋雨然后又下雨的原因。总之呢湿度还是挺大的，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家里的温度哈。
0: 对，是的。那么这两天呢天气变化多，所以呢这个最高气温刚才我也看这个天气预报说到了降到了26度，明天可能还会降温。所以呢这两天如果有比如小朋友啊，年老的朋友啊，有慢性病的朋友啊，咱们出门多搭件外套，是不是啊？千万别着了凉了哈。来吧，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呢不说出去玩，因为出去玩基本是咱们节目一个大部头，是不是啊？
1: 毕竟定期老带大家出去玩，
0: 是七天里的，
1: 收收心吧，
0: 收收心。七天里的得有三四天说出去玩，然后偶尔呢有那么一两天说说吃，但是说说其他方面的还真是鲜为人知，比较少见。
1: 哎，今儿这话题其实来源于咱们新闻有个稿。咱们后边第40段会有一条新闻，就是什么中国消协提醒消费者维权，谨防 AI 误导。因为最近咱们在这个刷视频啊或者看新闻看到过这样的事儿，有的人就真是跟豆包一对话，豆包说你维权吧，我给你整理的证据，然后人家就把他就直接这提起上诉到了法院，法院说你这根本就不行，回去吧，
0: 不够这个提交的这个资格，不够立案的这个资格。
1: 哎，或者是呢你比如你问豆包给你，当然也不能光是豆包，比如问一些 AI 什么千问啊元宝都有
0: 宝啊，
1: 他给你列出一很多条，说你去维权吧，这个就是对方的责任，不是你。结果呢这个比如说买机票的人，买旅游产品的人想退，然后有一些争执，然后非得要跟这 OTA 平台一杠，发现哟，人家规则上都写着呢。就是所以呢咱们就说中消协最近提醒消费者维权，咱们不能光是听 AI 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还是要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买任何东西的时候看条件，对不对？
0: 对
1: 对，看各种情况。
0: 而且我们经常也说到啊，在节目当中也嘱咐大家，像这些我们这 AI 呢给大家的一些答案，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快速浏览之后综合出来的一个答案。但那快速浏览哪儿啊？快速浏览的就是之前的咱们的一些网友，包括一些相关的部门可能出具的一些政策呀、法规啊，包括我们网友在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甚至是不太靠谱的一些调侃呀、做法呀，它全都综合在给您输出的这份答案当中。所以这份答案呢咱们看看也就罢，咱们要打个问号，咱不像说我们就查一下啊，确凿还是确凿，咱们查一下这个字的字音，那肯定是100%120%它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经过加密的或者说是怎么讲呢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你

0: 以为问问 AI 就能给您解答了，所以千万啊，咱们还是自己要是多思考，不能指着 AI。 但是呢，从这个 AI 诞生到现在，咱们其实呢一起相处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好多朋友都表达呢 AI 已经进入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趣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说你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们之间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没有耽误您的事儿？有没有帮助到您？有没有一些惊喜？有没有吐槽的？对不对哈？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话题就是您使用 AI 时发生的趣事儿。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首先我们来说说天气啊。
1: 嗯，
0: 本台消息呢，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昨天呢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是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目前呢，北京是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当中，咱们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受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那么京城呢仍然是多降雨的天气，咱们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咱们走这个十一路的，就是腿出去骑自行车出去的
1: 十一路
0: 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千万防滑倒，是不是哈？
1: 因为毕竟的这个这两天下雨天还是一个常态，是吧？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就只要是宣布汛区没有彻底结束，咱们还是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对家里人的安全啊等等都要负责任，是吧？听话咱们永远都跟大家说，就是让咱干嘛咱就一定要干嘛。下面呢咱们再说说根据昨天的降雨啊，昨天这个降雨还真是啊突然就来，而且时间呢也不短，降雨量也是很狠。昨天呢上午11点到一直下午的4点，这一段时间最大雨量是出现在房山，这段时间的最大雨量啊当时在房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是在这个房山区的四后沟支沟102.2毫米，而且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京周边的最大降水量也是在赤城县的赤城龙门所89.5毫米。
0: 对，昨天呢反正我一早就出门了，虽然说是没有早班但有点事儿办哈、
1: 嗯、
0: 当时出门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淅沥沥开始下点小雨了，我当时呢10点往家返的时候我说哟赶紧走赶紧走，别到时候淋在外边，当时我也没有看这个具体的预报，哎好在停了。然后呢中午吃完饭就觉得这天儿啊好像上来了，是不是又要下呀，我就没琢磨这事儿到底什么时候下，我就睡了一觉，起来3:30就咱们双井地区、
1: 嗯、
0: 那个雨那个家大呀，
1: 特别大，
0: 先是刮风，风大完了以后雨夸夸夸就跟这个老天爷往下倒水着泼泼的一下啊，
1: 倾盆大雨，
0: 下的时间也不太长，20分半个小时好像就结束了，
1: 不迟吧？
0: 啊，我怎么记得4:00就停了呢？
1: 那之前因为你在屋里，你不知道吧？之前还特别大，
0: 是吧？
1: 因为就是你想我住那么高层，那个玻璃整个打的，因为风还特别大，
0: 对，风特别大，哗哗的，
1: 特别急。然后呢，下水管的声音我都听得很清楚，就是所以你可能赶上了第二期，它中间停了一小下，
0: 对，可能是睡着了之前，对。来吧，所以呢，大家伙儿今天和明天出门呢，咱们还是要带上雨具哈，别淋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年度的公积金缴存情况啊。本台消息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那么今年度呢，公积金缴存的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呢增加了537元。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呢，最高每月可以缴存8,724元的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是增加了130块钱，公积金的各项基数呢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缴存的下限。那么这次呢，公积金中心也是公布了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的下限，与去年的2540元是保持不变。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的基数下限呢是1778元，所以大家在今年度哈、啊，在新缴存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度的这个公积金缴存的数据的变化了、啊。
1: 嗯，公积金越多，不是这个存起来的越多吗？
0: 啊，当然了，咱们掏一部分，单位拿一部分的，当然了，是不是、啊？
1: 这个对于这个有单位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
0: 好
1: 事儿
0: 啊。
1: 其他的朋友自己给自己多存点灵活就业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个。
0: 人家灵活就业的挣的没准比咱还多得多呢，人自己缴、啊。
1: 你小心说话，
0: 啊、是不是？肯定的呀，我告诉你，能不多缴不是能多缴就多缴吗？
1: 不要这么说。前两天因为某一位北大的教授因为谈论这个灵活就业，遭到了全网的骂评。因为灵活就业不光是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大多数是零工者，他们是没有单位给上的，所以他们其实生活很艰难。
0: 我的意思是，他们挣的其实有的很多的朋友比我们还多得多，
1: 但少数啊、
0: 人家可以多缴存，
1: 少数少数啊！
0: 恭喜你们挣的比我们多。
1: 少数少数啊，下面咱们跟你说了那是少数，下次咱们说说道路安全的事儿啊。昨天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届会议初审审议。这次的修订案共9章170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行驶条件、违章处理以及保险制度等明确的划分。下面咱们关注一下啊，这次出台，我觉得对行人特别有利。
0: 对，是的，修订草案呢是专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么在盲驾，当然带引号的盲驾治理方面呢，草案明确啊，对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了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呢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那么对于占用车道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行为，草案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然后再说一说这个像暴走团这个事儿，对于好多行人来说简直是哎呀，终于进法了，对吧？不会有一些在路上行驶着突然出现一堆老年朋友在走路，你说你这上路多吓人。下面呢再针对一下电动自行车管理草案呢，对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车道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是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草案同时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不得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来佩戴安全头盔。现在是15公里是吧？
0: 现在是最高时速反正应该是25公里每小时。现在咱们的出厂的设置都是
1: 它可能有一个规定是在非机动车道，它就是在非机动车道。
0: 对，就是在非机动车道，然后呢行驶，然后呢最高的时速是国家规定是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现在呢可能未来将要调整到限速到每小时20公里，又降速了。
1: 也有可能就不同的地儿，有的地儿可能15，反正现在立法了，现在就是20，统一了一下标准。
0: 来吧，咱们说完了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再来说说地铁哈。哎呀妈呀，这是好事儿哈。我也
1: 想着坐地铁以后去河北，
0: 关键是能回老家平谷了。我天天盼着这事儿。
1: 老家有人接待吗？
0: 这必须有人呀，我都安排好了，到了站之后直接接我回家，省得我自己开车堵一路啊。本台消息呢，昨天25号，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启动了空载试运行，这是开通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定动作。只要是空载试运行了，离正式开通就没多长时间了哈。那么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的工程，22号线呢是首条横跨了京冀，也就是北京、河北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呢，标志着线路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又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22号线红庙至平谷呢，是西起朝阳区红庙，东到平谷新城，也就是我老家啊。那么全长呢大约是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北京段呢是15座，河北段5座。建成之后呢，将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的便利了跨省通勤，显著的增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北三线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一般呢，咱们北京的新开通的这个地铁的时间都是在每年的年底，反正这两年呢，不是12月27，就是12月28，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1: 那就是说明年就可以坐着地铁去河北了。
0: 那可不嘛，回老家也行啊，我直接就穿过了河北，然后呢直接到了我们老家平谷县城。多方便。
1: 应该这个县是穿过了像平谷区、通州区、朝阳区是吧，北京这几个区，再加上到河北省。总之我觉得烧路上能烧着好多人。
0: 对，但
1: 都能坐上。
0: 但是目前呢好像就是咱们从这个市内的这个起始站，应该是最早的这一站是东大桥站，现在还、
1: 对我够用了。
0: 对对，咱们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开通，可能还得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到正式开通了之后，真正从市中心咱们就是东大桥呢直接坐着地铁就可以去这个北三线还有平谷了。
1: 行，下面呢同样是交通路面上的消息啊，咱们的这个 交通会越来越便利。那同时呢，有一些道路用了一段时间也需要提升。那本台消息，日前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计划12月底前完工。这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
0: 那么其中呢，四元桥区呢将利用8月29号到30号、9月5号到6号、9月12号到13号三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柱收费站呢，直到10月9号进行为期50天的分阶段施工，对15条车道是分批次占用4到5条轮换作业。也请广大市民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
1: 嗯，好，下面呢，我们一起再关注一下这个新京报的消息。见证了3000多年的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坐落着新文化街，还有铜陵阁路的南闹市口历史文化街区，其保护规划方案于近期正式公开对外征求意见。
0: 那么根据规划呢，这些街区啊被一分为二，详细的划定了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核心保护范围内呢，非必要不得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活动。与此同时呢，一批地名胡同被建议划入传统地名，传统胡同将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
1: 嗯，下面这个消息对于患者来说是好事啊！大家看病以后发现检查就有了自己专属的身份证了，怎么回事呢？新华社的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的这些痛点，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个专属身份证呢，将会实现病理数据的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取的精准的调取，然后呢，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的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也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所以这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8个部分，总长是79位，覆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塑。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入秋之后呢，大家可能感觉呢，慢慢的天气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早晚凉了，再过段时间啊，可能天气就更加的干燥和凉爽了。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适合吃水果，补充一下各种的维生素，
1: 尤其是秋天水果下来的越来越多，
0: 对不对啊？
1: 再加上现在物流方便，全世界的水果都能吃着。
0: 对，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哪个品种啊，就是以前特别贵，如今真的啊，在我们这儿您就可以性价比极高拿下的突尼斯软籽石榴。
0: 对
1: 啊，
0: 这个石榴告诉大家比拳头还大，您吃过吗？今天咱们的这个876市集水果专场呢，给朋友们带来特级大果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告诉大家，这款突尼斯软籽石榴是平时您很少能买到的特级大果级别的，拿在手里呢，您就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压手啊。
1: 嗯，
0: 每一个我告诉您都得1斤多重，轻轻的一掰，里面的这个果肉啊，粒粒分明，饱满透亮，妥妥的行走的红宝石一样的啊。
1: 嗯，
0: 咬上这么一口，果汁的在我们的嘴里就爆开了，甜中啊带那么一丝丝的酸，籽儿是又小又软，哎，嚼一嚼咱们可以直接咽的那种，再也不用一颗颗吐籽儿了，多麻烦呀！大口吃超过瘾。
1: 对，像我这种以前就不会吐籽儿了，最后只能咽下去，就
0: 是
1: 这个特硬。这个软籽儿这个真的对我太友好了，尤其这个突尼斯的软籽儿石榴啊，受到大家喜欢之后引进到咱中国的四川，因为大家知道本土的石榴啊，中国石榴之乡是四川的会理，然后这个地儿现在引进了突尼斯这个品种之后，就在这个品种上又做了新升级，所以其实可能这一款目前比突尼斯本国产的还要好吃。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抢啊，今天我们的首先说一下方式，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石榴啊就可以下单了。再说说价格，平常您在网上看看啊，这个首先我们今天只跟大家分享特级大果啊，除了特级大果以外我们都不卖，就是其他那种小果、中小果，平常一颗可能都要几

0: 十块钱呢。今天我们六大颗超超超级大果啊，只要99块。如果您一下入手两箱12颗，还给您再打个折，只要188。
1: 对，而且我们还配备了精美的彩箱礼盒，因为马上咱们就是中秋节了，再过几天，然后咱们就是这个十一假期了。咱们之前的节前一般都有这个送点礼什么的习惯哈，所以您想想，这买上一大箱或者两大箱送给亲戚朋友，多有面子。
0: 对，
1: 再配上礼盒包装，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还保鲜。说真的，一年咱们就这一季啊，200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只是申请到了200组，咱们卖完真没了。所以现在怎么抢呢？告诉大家，只要是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石榴啊，没有石榴哈，就没有儿化音什么的、
0: 啊，没有儿啊，没有儿，
1: 赶紧抢！我告诉您，现在6大颗才99元，而且全是树上自然长熟的，不抢早，不催熟，等这个糖度够了，软籽儿了才摘，咬上这么一口，刚才我们也说了，又甜又润，带着石榴特有的清香气，越吃越上头，籽儿呢还是超级软，您那大口吃就负责这个大口吃，咱们吃这个汁水啊，完全想不起来要吐籽儿这回事儿，吃着吃着半颗就没了。而且您想想啊，外面咱们要是在什么超市啊、商场啊买上一杯石榴汁儿，不得要您200来块钱呀、
0: 关键是刚才好多朋友说，你说你这超大果到底有多大？超级大，每一个都一斤多啊！
1: 哇，
0: 一斤多
1: 呀！要榨果汁儿，我觉得还不得榨出两杯到三杯，还都得是大杯的。在外边一杯20多，这三杯就得60-70，但是我们这一个大果到手才16块钱。
0: 说实话，您买两箱送人不一定能拿得动，真的。
1: 我觉得您自留两箱，然后再多买几箱，咱们送人啊！现在呢，直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赶紧抢，就200组，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16。

0: 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